0: आप ही कंफर्मेशन दे सको पर शर्ते थोड़ी इंश्योरेंस एक्टिव है तुसी आज ही ओना नु फोन करो ते जल्दी तो जल्दी गल करके कोई हल लब्बो ताकि अगली बारी तुसी कार टाइम ते आ सको ते बच्चा नाल टाइम भी स्पेंड कर सको फोन नंबर है मानस पहुजा 5878321208 या रमन वड़ैच 7807530001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Canada 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10月7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预判流感病例来自卡加里。新一轮流感季节开始，截至目前，全省一共录得428宗流感病例，其中238宗发生在卡加里。全省计有64个人需要住院，而在卡加里就有5个患者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超过95%的卡加里流感患者所感染的是甲型流感。另外，卡加里同时录得全省最多的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以及新冠病毒的感染个案，其中新冠病例有181宗，录得1宗死亡个案。亚省卫生服务局亦开始承受巨大压力，早前全省预留给呼吸道疾病季节使用的病床都已经被占用，流感患者陆续到医院求诊，亦都令到候诊室一度人满为患。有医生说，流感患者和住院人数增加所带来的压力对整个医疗系统造成连锁影响。亚省医学会就将问题归咎于流感疫苗的接种率下降，认为与省政府未有提供足够的宣传有关。亚省居民今个星期起可以开始预约接种季节性流感、新冠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药剂师呼吁民众应该尽快接种疫苗，才能够及时提供到保护。卡加里 Rocky Range 运动公园启用，比伦 YMCA 的 Rocky Range Athletics Park 正式启用，成为卡加里最新的大型体育设施。公园耗资2600万元兴建，设有2个多用途人造草球场。当局特别增设照明设备，可以延长球场的使用时间，容纳更多人在不同时段使用。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说，康乐设施有助建立更健康的社区，而新的运动公园坐落在不断发展的西北区，可以能够给更多小朋友、家庭和体育团体使用优质的场地，并且建立长久的社区联系。随着新球场落成，现在全市一共有31个英式足球场。Calgary Minor Soccer Association 说，这些新球场将能够为小朋友提供更多练习和比赛的机会，同时协助应对卡加里对足球场地的强劲需求。市政府亦都计划在那里兴建一座室内体育馆，现在正进行设计的工作，不过还有待日后获得拨款批准。亚省移改划 Kootenay Plains 生态保护区。亚省政府计划将 Kootenay Plains 生态保护区重新划分为省级休憩区，并同现有的 Kootenay Plains 省立休憩区合并，组成新的 Kootenay Plains 省立公园。根据省府提出的方案，生态保护区入面面积大约140公顷的部分河岸和沿岸土地将会被纳入 Kootenay Plains 省立公园。Kootenay Plains 位于班夫国家公园边界以东，区内有瀑布和多条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在1996年只有大约5000人到访，不过人数去到2023年已经升到近34000人。亚省林木及公园厅说，重新分类主要是希望等土地的管理更加清晰，并且使土地用途和目前的实际使用情况一致，同时在保育、休闲活动和原住民相关考虑之间取得平衡。亚省荒野协会就认为，重划之后区内可能出现更多游客和相关的休闲活动，担心区内的有蹄类野生动物会因为感而失去栖息地，亦都忧虑当局保护各区的生态价值意识会减弱。列必殊少年涉嫌带仿手枪，多家学校一度需要封锁。 列必樹警方話喺

期二六号收到有人报案，话喺南区十八街有一个男人将疑似手枪插喺腰间。由于涉及怀疑枪械，警方立即封锁四间包括小学、初中同埋高中等嘅学校。警方随后调查发现，涉案嘅系一个十六岁少年，喺佢身上嘅系一把黑色外形同手枪差唔多嘅水枪。警方其后亦都搜查学生嘅储物柜，但就未有发现其他武器。涉案嘅十六岁列必树少年被控一项管有武器作危险用途罪，佢随后获释并定喺年底出庭应讯。列必树警方提醒青少年同家长，任何仿制枪械、气枪、水枪又或者系其他外形逼真嘅武器，都唔应该带去学校，亦都唔应该喺公众地方展示。由于仿制同埋仿真武器有时好难同真正嘅枪械区分，尤其是在远距离或者是事态迅速发展的情况之下，就更加容易令人误以为是真枪，导致市民和执法人员作出错误判断，并且引发不必要的安全风险。调查说，近半数卡加里人担心食物不足。卡加里基金会 Calgary Foundation 发表的2026年生活质素报告显示，越来越少卡加里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质素是良好或者是非常好，近半数人更加说担心家里的食物会耗尽。报告利用问卷随机访问1000个卡加里居民，结果显示58%受访者评价自己的生活质素是良好或者是非常好，较去年的 66% 和2020年的 75% 减少。另外，14%受访者形容自己的生活质素是属于低过平均水平或者是欠佳，较去年高4%。虽然面对财政压力，有86%受访者仍然认为卡加里是适宜居住的地方，85%人就认为卡加里适合养育子女，有17%受访者就说计划在未来5年内离开卡加里，数字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报告亦指出，近年的食品价格上升是民众其中最关心的议题，有45%受访者说他们经常或者是间中担心家里的食物会耗尽。整体来讲，80%受访者说有能力应付基本的财政开支，包括是住屋、水电煤、食物和医疗开支，跟去年的81%大致相若。不过只有60%的受访者说有能力为未来储蓄，在家庭收入低于6万人的人士当中，比例更加跌至37%。亚省下个月不再拨慢时钟，机场呼吁民众要留意机票的时间。包括亚省在内的多个省份今年相继决定全年实行下令时间，下个月开始不再拨慢时钟。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说，全球的航空业都只会沿用统一标准，就是使用协调世界时 UTC，又或者日常比较多讲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GMT。 所以无论是亚省会不会拨慢时钟，对航空业界来讲都不受影响，不过航班时间表或者会因此调整。由于亚省是在今年6月中旬才决定全年使用下令时间，所以在年初预订机票的旅客务必要再三确认出发时间，并且利用 UTC 来做比对，确保能够按时抵达机场。而另外，调整时间亦都影响了北美冰联 NHL 的赛程。卡加里火焰队今季有多场赛事会在夜晚9点开播，晏昼开赛的赛事亦都会更加多。有球迷就认为可以令到更多家庭带埋一家大细一起睇波，更加热闹。至于爱文顿游人队，部分赛事亦会延至9点开始。有球迷就话只能够适当调整作息时间，希望继续支持心爱嘅球队。感恩节晚餐的开支预料较去年大增，下个星期就是感恩节，不少家庭近日都忙着为感恩节晚餐来做准备，开始四出采购食材。Dalhousie University 发表的报告就显示，今年准备一餐感恩节火鸡大餐的开支将会大幅增加，以一餐给四个人享用以火鸡做主菜的感恩节晚餐为例，成本由去年的32.48上升至今年的35.72，增幅达到10%，其中火鸡的售价较去年上涨16%。其他配菜的价格一样上升，一磅金笋去年不用1元，今年已经加到1.65。餐包、南瓜批、红莓、馅料和肉

0: 汁等嘅价格今年都较旧年上升 2.8%。即使不吃火鸡，其他肉类今年都较旧年贵。其中羊肉的价格较旧年上升 3.5%， 龙虾亦都升了 3.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这一节新闻专辑。根据一份最新的调查指出，本国只有 7% 的中小企业计划在未来的一年扩张，成本、经济压力和税务负担都成为主要的障碍。由廖日康报道。
5: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 CFIB 发布最新调查，有 56% 的中小型企业计划维持目前的经营状况，只有 7% 的企业计划在未来12个月大幅扩张或者拓展业务。当中有 31% 的受访企业表示，成本和经济压力令到业务无法增长，而在这些企业里面，超过一半认为税务负担是阻碍业务扩张的最大因素。对于联邦政府如何协助企业提升竞争力，有 71% 的受访者认为减轻税务负担可以提高企业在加拿大和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有 49% 就认为要减少监管。在税务措施方面，降低小型企业税率最受欢迎，62% 的受访企业认为政府应该要将小型企业税率由 9% 降至 6%，其次是降低雇主需要支付的薪酬税，包括是就业保险和退休金计划供款。调查亦都发现，如果联邦政府将小型企业税率由 9% 降至 6%， 58% 的企业表示会利用节省的税款增加员工薪酬，有 48% 会用于偿还债务，另外有 47% 会用在扩展业务。该机构倡议副主席 Corwin Harmon 表示，政府应该在秋季预算案里面优先下调小型企业的税率，而不是推出只有适用于少数企业的资助计划。该机构建议联邦政府可以将适用的扣税门槛由目前的50万提高至至少70万，日后再按通胀调整。其他的建议包括将商品和服务税以及是合并销售税的征收门槛由3万提高至至少6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4: B.C. 省选和地方市选相隔一个星期接连举行，报道说情况可能会令到部分选民对两场投票的不同性质，乃至是两级政府的职权范围，以及是候选人所竞选公职的职责范围都感到困惑。由黄亮润报道。
6: B.C. 省市政选举将会在10月17号举行，省选就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本地传媒 CTV 报道，由于省选和市选相隔一个星期接续举行，目前在全省各地都有市政和省级选举候选人宣传牌同时出现，在部分地方有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候选人的宣传展示牌并排出现的情况，甚至乎在某些地方就有省级和市级选举相关的宣传牌混杂的情况，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困惑。有选民向传媒反映，对于首次参与投票的人来讲，可能会感到无从入手。与此同时，报道亦都提到，由于两级政府选举同时举行， BC 省民被铺天盖地的竞选标语和宣传信息所淹没之余，亦都容易对两级政府的职权范围和候选人所竞选公职的职责范围感到困惑。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昨日提出在治安问题最严重的社区增派警力，不过报道指出省府实际上不会直接调配执法资源，因为警务属于市级政府的管辖范围。市长和市议会同时负责市区规划、图书馆、当地公园、路灯和行人路、商业牌照和征收物业税等事宜。与此同时，报道亦都提到，苏里

0: 市长候选人前市长德麦科林表示，要在素里建造一座新医院，但是实际上医疗保健系统乃是省府的管辖范围，省府同时负责管辖皇家检察官，大部分政府补贴住房、教育及社会保障、主要公路、桥梁以及所得税和销售税，同埋为公立学校系统提供资金，并制定一定的标准，而地方教育局就根据各自社区的优先事项和需求来决定教育目标。不过报道补充说，每一位民选官员都会在重大项目上向更高级别政府寻求财政援助，例如是会影响城市通勤和贸易的重大基建，而且在某些领域各方确实负有共同责任。报道举例话，在医疗方面，联邦政府为各省的医疗系统提供大约三分一的资金，再由省府决定相关资金的分配方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BC 新民主党在日前的竞选宣言入面宣布，未来会将重点放在增加医疗诊断设备以及是缩短手术的轮候时间。由廖日康报道。
2: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维表示，如果成功连任，政府将会推行一个区域性的手术轮候名单，等病人可以选择轮候时间最短的医院，以便更快接受治疗。他表示将会在 BC 省增加10部全新的电脑断层扫描仪，以及8部的磁力共振仪，其中一部将会设在英岭医院。在相关的医疗议题上，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亦都公布新的医疗政策，包括推行安全的护士和病人比例、检讨医护学生的贷款豁免、有薪实习安排，以及会由公共医疗系统承担心理健康服务的费用。他补充，绿党会是唯一承诺要阻止医疗服务逐渐私有化的政党，确保公共资金集中在公共医疗，包括设立社区健康中心以及削减官僚架构。另一方面， BC 保守党表示，治安是该党关注的议题之一，又承诺如果组成政府将会加强执法，改善街头治安。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表示，将会取消 BC 省目前的安全供应和减害计划，改为集中打击毒品供应链，同时协助有需要的人士接受戒毒和治疗。同时他亦都会承诺增加1000名的警务人员、检察官、法官和支援人员，以舒缓这些人员目前面对的压力。杜朗恩又补充，会为执法人员和司法制度提供所需的资金、工具以及明确的法律授权，等他们可以拘捕罪犯，将暴力罪犯隔离在街头之外，并且确保正义能够得到伸张。各党的政纲承诺都会在竞选活动中段提出，而省选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距离投票日剩下17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世界消息，法国总理承认学生诉求合理，政府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由张子欣报道。
3: 席卷法国全国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迹象。路透社报道，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关闭。在巴黎政治学院外的街头，示威者堆放的杂物继续堵塞道路，他们不时高唱法国国歌。法国防暴宪兵手持防护盾，试图驱散聚集在路障后面的蒙面示威者，双方发生推撞。法国第二大工会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承担起支持年轻人的责任，保护他们免受暴力和警察镇压。工会将支持学生在当地星期四发起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部分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总理立科以来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高中生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学生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法国警方在持续两个多星期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武力。 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在日前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的期间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他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

0: 刑事调查。总检察长话呢一宗系恐怖袭击。以色列方面表示愿意参与由沙特主导嘅航空安全调查，但系截至目前仲未获邀参加。据报机上172人中，几乎全部都系以色列公民。沙特同以色列目前冇外交关系，不过专家话呢一套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旨在防止航空事故嘅国际合作机制，被认为大幅降低咗发生航空事故嘅概率。这个合作机制可以跨越政治分歧。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至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对那里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说，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又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和三座军营，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尼的航班降落之际，跑道附近区域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被迫改降沙特。这次冲突升级发生在也门政府军今个星期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空中支援下发动闪电反攻之后。联军表示，他们在沙特首都里雅德以北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正努力夺回被胡塞武装占领的战略地点。也门政府表示，反攻迫使胡塞武装撤出了上个月占领的地区。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
3: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坚持促进自由贸易。
4: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回来新闻时间，法国和德国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而中方就坚持要促进自由贸易，由李建恩报道。
6: 对于有报道指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指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脱欧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加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7: 审讯踏入第十一日，辩方。

0: 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有关蔡天凤和被告一家就加多利山物业的争议。张燕花指出，被告矿球即是蔡天凤前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他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山物业，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燕花说，蔡天凤有能力这样做，但发现矿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辩方亦都关注张燕花曾经提及他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不能够以张燕花的名义购入，所以用矿球的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昨晚透过微信联络过张燕花，问他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燕花当时同警方讲，经翻查后发现讲错，自己在香港并没有物业，黄埔花园的物业是他丈夫名下。至于案中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广杰，张燕花说，蔡天凤见邝广杰失业，有借钱给他，又形容邝广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大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反驳，并且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广杰。张燕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广杰。另外，张燕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踪当日，他联络过邝广杰，问蔡天凤在哪，并且引述邝广杰说蔡天凤喝醉酒。张燕花因为这样而觉得奇怪，辩方质疑为什么张燕花多次录口供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张燕花说，这一年慢慢想起，又说之前忙于照顾屋企。审讯听日继续。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口岸大堂就设有巴士和小巴资讯一览表，亦有多个显示屏。口岸开通初期，运输署会派服务大使协助旅客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运输署副署长郭慧英表示，口岸开通初期会较繁忙，呼吁乘客应该按自己需要揀选合适陆路和铁路口岸过关。如果使用皇岗口岸，应该提早计划行程并预留足够时间适应新安排。他又说，署方已经联同深港两地口岸部门以及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制定应变方案。
2: 营办商会预留后备的司机和车，在人流显著增加的时间，特别是回港的高峰时，停在缓冲区的后备巴士在2分钟之内就到达口岸接载乘客，尽快疏导人流。在人流最高峰的时段，巴士公司亦都可以安排一些特别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转。
1: 至于空在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经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亦需要先在公交缓冲区攞筹，再分别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士站，以及车队的士专属上下区接载乘客。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关国恩表示，缓冲区在之前的演练已经发挥作用。
3: 咁之前呢，喺一啲我哋嘅演练嘅备案之中呢，其实佢发挥咗好大功效，咁令到呢啲车辆不至于係会塞咗入去口岸嗰个道路啦。
1: 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24小时运作，并已经连接口岸嘅摄影系统。落马洲大桥亦有交通监察系统，署方可以实时监察口岸同埋前往口岸嘅人流车流。
4: 体坛快讯，
5: 10月7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咁先讲下短道速滑啦。名将咧就系丹吉洛将会转战咧就系大赛道嘅锦标赛，寻求突破噶，亦都系备战冬运咧就系其中一个嘅想法。加拿大的短道速滑名将啊，两届的 Crystal Ball 得主啊，水晶球奖的得主就是 Will Dangenau 啦，宣布将会出战10月15日到18日在魁巴克市举行的长道速滑全国锦标赛，力求咧就是透过呢一个项目嘅训练，成为2030年冬奥啊，去累积咧就是更加多奖牌的一个嘅突破点噶。Dangenau 将会参加咧就1500米同埋团体的项目噶。 在较早前他已经决定就是缺席温哥华和满地可两站的短道速滑世界。

0: 巡迴赛。转眼咧就系北美冰联啦，因为受到咧就系亚省啊实施永久下令时间啦，可能会受到影响嘅两支球队，包括爱文顿游人同埋卡加里火焰噶。嗱，火焰队嘅赛程表睇到今届有八场赛事啊，咪延至去晚上咧九点先至开波噶。呢个赛程变动啊，亦都系因为咧亚省政府系决定啊会实施永久嘅下令时间，所以咧就唔会教钟噶啦。球队就表示现在的情况可能有不少的球员在个生理时钟和家庭方面的处理作息时间有所调动，需要透过调整就是睡晏觉、饮食和摄取咖啡因维持就是竞争的状态。卡加利火焰队的行政总裁就是 Robert Hinks 就是说赛程编排的状况也都在他的可控范围之外，所以做不到什么了。转睇加拿大冰球总会消息，佢哋正式宣布委任董事会成员 Kristin Miller 出任临时董事会主席，接替咧较早前咧就系辞职嘅 Jonathan Goldblum 噶。Miller 将会代理职务直至到12月5日响多伦多举行嘅年度会员大会，到时总会咧就会正式选出新任嘅董事会主席。加拿大的男子足球国家队昨晚0-1就输了给美国的。教练 Jesse Marsh 就是坦言球队需要提升成熟度和领导能力。这一场赛事美国队在29分钟就是攻入全场唯一入球的。不过加拿大整场赛事虽然控球权好像较多，但是威胁的攻势和埋门机会就是有限。昨晚比赛再有中场核心球员 Stephen Eustachio 就是因为膊头受伤需要退下火线的，暂时没什么大碍。在今次的国际赛赛期里面，加拿大取得2-1，先是较早前就赢了智利和秘鲁的。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10月7日星期三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晴，吹每小时15公里的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3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是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阴有雨，最高气温11度，最低1度。展望星期六是天阴有雪，最高气温1度，最低-2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3: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4: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5: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4: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 Richard 潘建议。今集我们又讲一下公投的问题，都成为国际甚至乎是全国的头条。这件事呢，越来越多的资讯和有些重磅人出来是分析的。今集呢再分享一下加西基金会的行政总裁 Gary Mark 马建威有一个的分享，从这个商业的角度和代价方面的角度去看。Richard, 公投来到9月下旬10月的时候已经是如箭在弦，但很多民众都依然需要更加多的资料做功课，希望今集有所启蒙。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6: 我觉得呢，他今次这个就有些人说他是属于公投的一个预设啊。咁其实他提出的10条问题呢，我觉得有些是其实是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应该要做的。因为其实来来去就话譬如移民这个议题，联邦政府可以大量咁样收移民，而系 Alberta, 即系啲人会走咗落嚟呢度，咁就将我哋原本

0: 本嘅教育啊，各用嘅基建啊，医疗啊嗰啲设施，基本上系完全系负荷唔到嘅。咁佢要求就话，我哋省都有自己嘅全省批翻，我哋去将我哋嘅省嘅资源去投放喺呢啲唔系我哋拣嘅人。之后我哋有冇咁能力？呢、这个我觉得有啲地方系值得系支持嘅。咁当然咧，我一唔系记得晒十条问题。咁但系希望大家就系预先，因为公开咗噶啦，预先喺个去唔同嘅地方话到个资讯，了解一下啲问题个本质，然后你自己再决定。咁呢样嘢就话喺嗰个投呢个公投之后咧，其实就只不过俾咗一个信息省政府，应该下一步点做，就绝对唔系话。剔完之后呢我哋要离开加拿大绝对唔系啊搞清楚啊。
1: 咁公投嘅十条问题包括咗移民问题啦宪法嘅问题啦自主权嘅问题啦同埋是否启动下一步呢一个亦都牵涉到法律㗎。咁无独有偶马建威呢都系律师出身啦佢从另外一个观点呢就系睇呢一件事喎。咁去到第二同第三节我同 Richard 呢就会了解一下加西基金会嘅呢一份报告究竟嘅内容系埋点转头继续。
2: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义。咁啊，而家咧就系最热门嘅话题，当然咧就系亚省嚟讲咧就系个独立公投嘅情况啊。我哋不同集数都讲咗啦，都讲咗好几个月啦。咁我哋可以学习到，其实即系从媒体报道呢啲消息嘅时候咧，呢一种嘅投票并非叫 finite， 即系一个硬性，只系非黑即白嘅情况。我哋见到有好多外围因素不停咁变化，令到呢件事咧越嚟越 dynamic， 越嚟越infinite， 咁但系同时间令到我哋更加清楚，即系整件事嘅来龙去脉。咁呢一件系好事嚟嘅，令到我哋国民啊或者省民啊对于一个政治嘅素养咧，因为相信咧就系大大提高咗啦。咁 Richard 啊，今日我哋又讲下一啲新嘅消息，因为持续有一啲重量级嘅人咧继续系发表文章。今日讲下加西基金会嘅马建威 Gary Ma， 咁亦都咧喺较早前咧就系发表一个文章啦。我哋都睇到咧，例如话系 Business Council of Alberta 嘅 David Lake 呢个 Adam Lake 咧，亦都咧就系发表咗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一个讲。话咁啊，呢啲嘅消息对于我哋嚟讲咧，系能够引发到更加多嘅启发，明白啊公投呢一件事系乜嘢。Richard 啊，我哋讲咗好多次啦，关于省与加拿大嘅关系啦，我哋会睇翻加西基金会，其实佢会睇到关于宪法问题啊、省民嘅不满啊，呢啲我哋都讲咗好多好多次啦。咁但系今次佢讨论嗰样嘢咧，亦都系从啊即系技术嘅角度嚟，或者经济啊、投资啊、经济稳定性啊呢个角度。再重新审视亚省同加拿大的关系，其实亚省同加拿大争拗紧啲乜嘢咧？喺今次嘅公投里面，佢哋想用呢一个嘅办法，令到联邦政府又或者系省民有啲咩嘅想法咧？
0: 嗱，如果讲联邦政府同埋亚省嘅争拗咧，几十年来存在嘅咧，就系嗰个不公平，即系我哋亚省喺财政上咧，对加拿大嘅贡献咧，系历来过去六十年都系我哋即系直情系。大头㗎啦即係火车头嚟㗎啦。我哋一直係比入去个联邦政府嘅钱係好多㗎。咁估计讲緊係6000亿以上嘅钱嚟嘅。但係我哋收返嚟係讲緊係1000多万嘅啫。咁呢个完全不合比例㗎。只有6000亿同埋1000多万呢个简直就係好夸张。咁但係点解因为加亚省嘅丰富嘅能源㗎嘛有能源出口。咁呢啲係一个好两级政府都伸手即係大家可能记得嗰个 NDP 即係老道老多个时代。一夜之间80年代中期搞到成个即係 Calgary 死城咁样一个月。咁就係因为佢要喺个能源收入里面係突然间插手落嚟抽你19%。咁啲停嗰啲投资因为计一多咗 10%， 我计唔掂个投资咪要停囉。咁佢重新即係用好长时间慢慢打返上去。咁历来就係话不公平。好啦，你我有咁多钱交上嚟联邦，但係我喺个政治上面完全冇任何嘅话语权。甚至无有保守党执政，即系我哋亚省系一个长期嘅保守党蓝仓嚟嘅，即系蓝色票仓嚟嘅，即系保守党支持啫。咁但系到保守党喺联邦执政都，最亚省都唔能够提。

提出一啲比较大嘅一啲即係对亚省有好处嘅政策，咁只不过减轻咗啲伤害。咁如果去到最问题就话，我哋呢个省个民省民不满嘅地方就话，尤其是个即係之前嗰十年啦，小到好多执政嘅时间，佢将自由党本系一个中间偏左嘅政党，推到一个极左嘅政党，就类似 NDP 咁样。咁提出好多免费福利啊，大量借贷啊，限制又用环保嘅理由啊，限制好多我哋能源业嘅发展啊，令到好多人咧基本上一日之间直情系冇得捞啦。咁呢样嘢当然系将嗰个成个情绪激化得更加紧要，尤其是如果系曾经受到呢啲咁嘅政策而令到佢哋嘅生意系做唔到，或者要维持唔住啊，或者要自然要接埋嘅。譬如佢嗰啲好严，即系过分离谱嘅嗰啲，譬如碳税啊，嗰啲carbon capture 啊，即系好多唔同嘅嘢，就令到呢个省咁就开唔到工嘅，即系就系咁简单，开唔到工，过唔到联同邦政府嗰呢啲要求。咁或者个成本高到你做唔到个，不如唔好做。咁而今次呢、這个即系亚省政府即系推出嘅呢个十月份呢个公投，其实咧所谓公投，其实就系问你十条问题。呢十条问题针对乜嘢呢？就唔係话我哋公唔公平啊，联邦政府对我哋好唔好，而係佢係提出咗十个问题。嗱，我唔好，我手头上我冇记得晒嗰十个问题，但係我大致上知道，就主要都係同即係问啲省民喺部分嘅权力，希唔希望亚省喺呢一方面有自己更大嘅或者更加多嘅个话事权。呢、這个先係个重要嘅一个方向啊。因为如果你话呢、这个公投绝对唔系同你讲话我哋系咪要独立，唔系，而系佢系问咗十条问题，咁亦都系其中一条就系话系咪可以应该要开始要即系着手去搞即系独立嘅立法或者公投，即系独立公投嘅立法，因为系一个程序嚟嘅。咁其实我哋之前啊 ，Brian， 我同你喺唔同嘅集数都有讲过，我就算真系今时今日嗰个有出咗个结果话我哋 Alberta 嘅省民。是个想独立啦，我哋要开始呢个程序。讲緊可能唔系讲緊几年，系讲緊要几十年嘅时间。因为仲要系根据即系哈柏时代通过嘅 Clarity Act 呢，系其实呢省民决定独立呢，只不过就开咗嗰、那个开始谈判嗰、那个制嘅啫，即系揿着咗个制要同联邦谈判。咁呢个谈判系讲咗有排。咁而今次加西基金会出呢个报告，正正就系、是同提醒我哋，正就算你话依家要个个都话独立啦，我哋嘅省只可以开始同联邦谈判，而谈判里面嘅涉及个内容就系、是、多到我哋都系我系同你喺另外一集我都讲过，我话你考虑到个嘢，我话点解我觉得佢个今次即系如果真系要做个独立公投咧，喺目前嘅阶段咧系冇可能成功嘅，因为你净系同我讲话我要公平啊，就要需要独立。但是好多问题是你解决唔到㗎，即係你完全冇任何即係任何嘢话俾我听点样去过渡啊，嗰、那个先係最攞命嘅地方，即係就係细节呢啲先係令到好多人呢，我根本就唔知会点样。咁但係我留喺加拿大係呀，係唔公平啊，不过我好多嘢我唔使烦我唔使变喎，係咪先，正係有人讲到正係好得意，我睇到最近有啲即係佢里面嗰啲独立嗰啲组织里面嘅言论喎。我哋初头我哋都用返加拿大护照啦，初头嗰时候用返加拿大币啦，乜乜乜。咁但即刻有人出嚟吵喽喎。我哋要有自己Alberta 国嘅护照，我哋要美金，咁甚至唔有人话呢我哋要加入美国。嗱，呢、這个先系我觉得佢哋鼓吹独立里面嗰班人啊，佢哋嘅声音系我睇到系越嚟越极端。原本是大家觉得是在独立这个问题上面大家可以探讨下究竟个好处坏处比较那班人呢，在现在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本来都是一个独立派，但现在我自己的看法就说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那班人呢还是即是我讲得不好听一点，还是乌合之众，完全未够班去真去组建一个国家。呢、这个就系我目前嘅睇法，我唔知将来有冇啲叻嘅人出嚟，我唔知。但系目前嚟讲，要解决省同埋联邦之间嘅嗰啲咁嘅争拗又好，不公平嘅，要解决啲不公平嘅待遇都好，我觉得
卡尼

0: 上台之后呢一年几，佢做咗好多样嘢，已经系其实将本来系亚省对联邦不满嘅一啲声音，好多嗰啲重大议题，完全将你哋已经将呢啲停咗佢，唔使讲啦。你话 carbon tax 我准，我取消工业；你话乜乜乜，我省俾你有大啲嘅自主权，你决定油管放咗你开条新油管，去埋 BC 北部。我哋之前每一样嘈嘅嘢，依家佢全部放，咁你仲有咧乜嘢去要求呢？嗱，呢个先系佢最高手嘅地方啦，
1: 啊！九月嘅上旬同中旬嘅时间咧，戴斯问啊，九月九号喺自己嘅 Facebook 咧就系公布啊，嘛亚省政府获得一个就系几好嘅消息 ，C69 号法案咧，似乎系联邦政府咧就系会将一个嘅权力啊由联邦去介入咧，变成咧就系省可以自行决定噶。咁啊，呢一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即系罩眼睇咧，就是一个让步嘅地方。咁啊，当然细节咧有待讨论啦。讲开戴斯文咧，就喺个嘅联邦政府啊，完成咗选举，卡尼上台嘅时候咧，亦都系陈列出九大嘅所谓嘅恶法啊。呢一件事咧，似乎系逐渐咧系有一啲商讨嘅空间。即系好似阿 Richard 所讲吓，喺个嘅讨论里边，除咗咧就系要理性啊 rational 之外咧，如果系极端 radical 咧，会出现一个谈判嘅不平衡噶。咁其实谈判系希望揾到双赢嘅局面啦。咁去到第三节嚟讲咧 ，Richard， 我哋再深入睇下加西基金会啊 Gary Mark 嗱 ，Gary Mark 自己嘅背景。都是律师嚟噶，所以佢好清楚咧喺呢个嘅公投，又或者叫联合翻加拿大阵线嘅话咧，对于整体嚟讲，实际啲就系从商业嘅角度，同埋咧个稳定性、投资稳定性嘅角度咧，佢都有一啲嘅意见。第三节继续同阿 Richard 深入探讨。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嘅评论员咧就系 Richard 潘建义。咁头先第二节我哋略略讲翻咧，即系一个历史啦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啊，国家能源计划八十年代咧，咁啊其中联邦政府又或者我哋叫即系左派啊老多嘅政府咧，就系影响到咧就系亚省对于咧就联邦政府一啲啊关系，咁啊持续咗好几十年。咁啊当然啦，时间系不停咁变嘅，而呢一个evolution 啊进化咧都会。咧系有一啲嘅影响喺度。咁啊，加西基金会嘅马建威咧，亦都系发表一个评论文章啦，喺自己嘅网站嗰度咧就系刊登噶。啊，其实佢话自己都系一个律师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独立嘅话，有一啲不满咧，咁大家系承认嘅。咁独立系唔系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咧？佢就反问翻有几件事，究竟货币系点样咧？钱嘅流通系点样咧？天然资源、能源方面又点样去处理呢？第三方面就是一个政治嘅受影响嘅程度又会系点，因为到时将会系亚省国嘅话就会系四面呢都系还下其他加拿大同美国嘅州份。最后呢亦都喺个出口方面就话如果你个收入来源可能会受到影响，究竟点做生意同埋点样维持呢一个所谓嘅独立嘅地区系有个持续发展呢 ?Richard, 咁好实际啦，即系因为讲做生意啦马建威系律师啦，佢亦都人脉好广，对于呢商界个嘅脉搏呢非常之了解嘅。咁好多时就系睇返呢一件事就话经济嘅稳定性，其实经济稳定性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焦点系咪 ,Richard?
0: 当然啦，咁其实好简单咋嘛，原本独立派佢哋嗰个即係提出就话我哋因为俾联邦狂抽税啊，即係曾经我都讲过，咁你如果你淨係好简单咁讲，我独立咗之后我淨係交我份省税咋嘛，我唔使交联邦我份税咋嘛，咁税系咪交少咗呢理论上系，但係好多联即係之前有得听过啦嘛，联邦有拨款入嚟嘛，正正就因为联邦俾返嚟省亞省嗰個條數呢係細好多嘛，係多過我哋交上去㗎嘛，咁一來一回其實我哋應該交少咗税㗎。咁我唔喺度去講個經濟問題，主要就話獨立派佢哋原先推出呢樣嘢就話我哋獨立咗之後係會多咗錢。咁用返挪威啊啲挪威嘅例子啊，用返譬如唔同嘅產油國嘅例子咁嚟做嘅。咁呢個表面上好似係，但係事實上就話

家我哋加拿大呢、這个即係譬如 Alberta 讲独立呢，唔系因为一种即係其他某啲地方嘅独立，譬如种族嘅原因啦，譬如话有啲地区即係全球啲地区因为种族原因要独立啊，或者个文化背景完全唔同啊，根本就咁咪咁嘅独立，而系一种叫有冲突嘅情况之下而要独立嘅。同我哋依家 Alberta 要独立呢，系经济利益上面分唔掂讲唔掂数，长期以来系分唔掂数嗰个独立呢，即係话呢就唔需要去到话要有涉及到武装嘅冲突啊，要大家有边界对峙嗰种，唔系咁样，应该有嗰种好和平嘅情况之下去倾嘅。咁但系我自己观察到嘅问题呢，令我曾经都同你喺你唔同嘅集数都有讲过，最大嘅问题就系、你讲嗰个独立系冇交代到，就系今次马建威提出嘅。个过渡上面你系点样去处理？系啊，好多问题噶，譬如边界嘅问题，我哋一个内陆，即系内陆嘅省份。咁如果喺独立威俾内陆国家，咁系咪真系冇运行啊？又唔系嘅，因为根据联合国嗰啲法规咧，我哋如果内陆国家咧系要同佢个周边嘅国家可以倾一啲叫做嗰啲特别嘅通道嘅，即系点俾啲道路啊，即系嗰啲各样嘅。因为交通你唔可以锁死人哋噶，咁欧洲其实好多国家都系内陆嘅嚟，系嘛？咁呢个唔系话嗰个唔系主要就话我哋个地理嘅环境，而系最主要就话个过渡性嘅过渡上面嘅安排。究竟你独立喺依家讲，你又讲紧独立嘅好处与唔好处？依家佢加西基金会就提出咗另外一个就话个过渡嘅问题，其实大家讲紧唔同嘅 time 嘅嗰个时间轴嘅问题，有少少咧就系话去令即系有少少误导嘅成分。一个就话俾个前景你，我哋独立咗做好咗。另外一个咧就话咧，你独立之后你点样你嘅安排？咁其实大家咧讲唔到个实际情况，因为未到去开始倾。咁正如我上一节都话，呢、這个倾亲嚟讲系唔系讲紧三几年，系讲紧系十年数十年有排倾嘅。咁你到到环境四十数十年之后，唔好话可能系真系你哋话我哋要倾嗰个独立啦，到到最后。当时个环境改变啦，联邦政府个政策要啲变啦，唔好讲未来啦，唔好讲嗰啲未发生嘅事，就系讲依家阿卡尼即系自由党政府喺佢旧年上任到依家，佢因应 Alberta 呢种独立嘅呢种咁嘅思潮啊，呢种咁嘅情绪，佢都提出咗好多唔同嘅政策，系令到我哋原本觉得系好受委屈嘅嘢，已经放翻咯。咁系咪咁已经系好？简单一个即轻轻地已经解决咗原本内里好严重嘅问题。呢、这个就话联邦政府，因为到我再重复咗，就算我哋已经同意咗个省同意咗独立，要去倾嗰阵时，联邦政府系随时可以再透过唔同嘅政策，令到你个成个独立嘅嗰个情况系冇人再支持嘅。嗱，呢个就我讲过最重要嘅地方就话。情况冇得估，但系喺我目前嚟讲，嗰、那个成个独立嗰个议题呢已经系俾有心人呢系骑劫咗嘅。包括我自己，嗱你可能你都Brian 你都讲过，系有证据显示，即系加拿大情报部门有证据显示呢、这个独立嘅鼓吹独立嘅系有外国嘅政治信息渗入嚟去鼓吹嘅，包括有来自俄罗斯、来自美国。佢哋系，尤其是佢哋系想亞省獨立，又將尤其是 Donald Trump 打大開口牌啦，佢希望 Alberta 獨立，就變成佢美國嘅一部分啊嘛，咁就掌握咗成個北美洲其中一個最多能源、天然氣、石油，加埋重要礦產呢啲咁一個省份水源，佢梗係想啦，係咪先？咁佢美國裏面內部咩人做緊？未必咁容易查得到，但系来自呢啲地区啊，咁俄罗斯点解又插晒落嚟呢？其实就系俄罗斯佢梗系想你西方鬼打鬼啦。Alberta 同加拿大同俄罗斯系喺北极，大家都知道啦，系一个叫做边界嘅国家嚟嘅，邻居嚟嘅。咁如果你 Alberta 突然间独立咗，佢如果再利用佢各方面嘅嘢去渗透，令到呢个国家。即系独立咗嘅 Alberta 变成一个亲俄嘅国家，坐咗喺你加拿大中间，去南下美国，咁对成个北美洲嗰个安全啊，系会非常之
非常之一个。

0: 好大嘅问题，所以话呢啲出现到呢个问题已经去到啦，唔系一个咁简单，就话我哋 Alberta 人点样选。咁仲有一样嘢我睇到就系最大问题就系，本来嘅一个真系为个省民争取利益嘅，已经慢慢慢慢系见到，我见到好多种族主义嘅言论出现，因为呢个先系佢哋最灭呢班人，佢哋系唔好忘记咗，就加拿大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修改移民政策，系因为我哋当时嘅人出生率已经低过死亡率，即系话你唔靠移民嚟填翻人口，呢、这个国家就将会喺100年之内就会消失嘅，因为人口系咁减少，所以不停收移民。而有70年代初修改咗个移民政策，80年代加上越战各样，系我哋加拿大人口嘅增长，讲紧系过千万嘅人口入咗嚟。平均是三个人四个人就是一个在外面来的人。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如果你在个亚省独立的那个组织是鼓吹这些种族主义的，你我们这个省虽然现在都是很多都是即是白人，咁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亚洲啊，即是不要讲中东非洲近期来得很多那些啦。咁其实本身我们这个已经人口是很结构是非常之复杂，不会是讲紧是三几个国家，是很多不同人。咁你如果你当你鼓吹独立而令到呢啲人係不安嘅，你点样令到啲人会去支持呢个独立运动呢？呢个先最大问题㗎嘛。
1: 咁最后30秒啦 ,Richard, 你有啲咩讯息俾我哋嘅受众？因为呢一件事大家都仍然未清醒明白，但有好几条系关于移民嘅问题，点样呢就係、是、去了解呢件事呢？
0: 我自己嗱呢、这个系好个人嘅。咁我觉得有啲问题呢系省应该有返佢自己多啲嘅权力。但系有啲地方呢我觉得系值得商议嘅。其实即是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咁有啲嘢如果太极端嘅，咁到了最后会烧返你自己又唔奇。但係有个情况就话，如果省有更大嘅权力，咁当然啦，好多利益上嘅嘢係分返俾自己省民，呢、這个有一定。
1: 咁马建威喺加西基金会呢亦都系提醒啊，如果你真系对渥太华不满呢，呢一件事系可以从政治又或者系其他手段呢，就是、大家倾掂数，而系咪真系需要独立呢？独立之后大家要付出嘅代价又系乜嘢呢？咁今次呢就系呢一份报告，大家都值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系留意。今集节目亦都多谢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嘅资讯，我哋下次再倾偈，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1: 你新你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0: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哦。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1: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呀、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2: 晚上十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Toby Teppanyaki Lounge，
1: 银赞助永恒保险、Canfeng Limited、Triple Three Trading、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0: Savvy Oliver Group
1: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 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a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国事访问美国，在总统特朗普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在1937年落成，直属联邦政府，1985年成为独立机构，馆长由总统任命。国家档案馆的核心使命是保存、保护和分享美国的历史记录，加强民主参与。国家档案馆1934年6月19号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建立，除了负责收藏所有美国官方历史记录之外，同时负责发布国会法案、总统文告和行政命令，以及维护联邦法规的副本。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文件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的原件都收藏在国家档案馆里面。不过并不是所有政府文件都要保存，只有大约1%至3%被认为有永久保存价值。多年累积落嚟，现时档案有130亿纸质文件，电子目录记录就超过1亿6000万条。值得一提的是，档案馆同时保存大约23000张二战时期美军在中缅印战区影落嚟的相，同埋过百小时的影像记录，记录中美盟军共同抗战的历史。美国对政府公民的档案管理受到两项法律约束，分别是联邦档案法和总统档案法。1978年之前，美国联邦档案法未有对总统档案管理做出规定，总统任期的档案文件一直属于私人财产。直到1940年罗斯福总统将自己任内的档案捐给国家档案馆，由此诞生了美国第一个总统图书馆，做法延续至今，亦都开启了美国历任总统向国家档案馆捐赠总统档案的传统。而促成美国对总统档案管理法改变，是1972年至74年时任总统尼克逊期间发生的水门事件。尼克逊辞职之后一度想销毁白宫磁带，但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下，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档案及资料保管法案，并将尼克逊在白宫期间的磁带和档案收归国有，交由国家档案馆保管。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总统档案法，并在2014年修订法例，明确总统档案归国家所有。这一条法律自列根总统1981年就职之后开始实施。根据法律规定，美国总统任内所有的信件、工作文件和电子邮件必须保留，归国家档案馆管理。如果美国总统的公共邮件、文档等需要销毁，就必须经过总统或者国家档案馆馆长书面授权。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 at FM 94

0: 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1: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省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 Fan。我哋又开车啦，咁啊，今日都系继续咧，我哋呢一个嘅组合篇啊，咁啊 ，so far 都可以报下数嘅，咁啊，暂时咧录得有几多首嘅组合歌曲嚟主我哋嘅听众们呢，大概有50多首啦，咁啊，都仲有嘅，有啲人未加落去嗰啲，但系如果你话今朝早。check 就係咁多啦，咁睇下仲會唔會多啲啦，咁睇下你個手又會被播出啦。不過今朝早都喺度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即係講今日啦，即係你知每一日呢唔同人啊唔同國家都有啲有趣嘅，即係當日啊製造一啲日子等大家aware 下多啲或者玩下啦。今日呢有個特別嘅日子就叫做National Face Your Fears Day， 即係面對你自己嘅恐懼啊。系啦，咁啊，希望可以一小步一小步嚟面对你自己呢啲嘅恐惧，令到佢唔再成为你嘅恐惧。如果要谂起一样嘅，你会最想 face 自己嘅咩 fear 咧？会唔会就系吸血僵尸？即系当然唔系真系吸血僵尸啦，但系啊呢、這个吸血僵尸会唔会都系令到大家带嚟恐惧呢？首先第一首嚟自我哋听众嘅提名之歌，有 Ace of Spades Vampire。

有位听众同我分享啊，如果讲恐惧呢，比基唔系唔系比坚尼添讲，比鲸啊，比鲸系佢嘅 fear 之啊，踩单车啊，佢无端睇个字睇到比坚尼啫。啊，我嘅 fear 咧，可能就系、是、如果以往 DJ 嚟讲，就系、是、好似播错歌啊，或者突然间唔应该出现嘅出现。呢首嘅听众分享嘅，佢话啦，佢个王子喺呢对嘅 Ace of Space 上边分享俾我听噶嘛，系几正嘅，揾咗一段时间，先可唔可以揾到一啲组合？

头先讲到话恐怖啊，恐惧啊。十月啊，咁有呢个 Halloween 出现啦、啊，到时啊都会有好多啲装置啊，唔好太真，太真好恐怖。可唔可以走可爱路线啊？

0: 能到时候会见到好多派对动物。我哋有五月天。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3: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2: 逢星期四下午一点一，Joy沧桥同你乐而忘返。
4: Chris Meta Fan， Krista Krista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讲起恐惧啦，有时候咧，我哋都会可能同一啲长辈啊、老人家讲啊，唔好喐咁多啊，唔好乱咁喐啊，小心啲啊，即系我哋都好担心，可能佢哋会跣倒啊、跌亲啊，即系呢一样嘢我哋都听过啦。最紧要唔好跌亲啊！咁啊，所以通常我哋就係好似用避忌嘅方法去面对呢一样嘢。咁但係近期睇到一个呢美国嘅权威医学期刊呢 JAMA， 咁佢就分享咗一个佢哋一个都几颠覆咗本身呢一个思维嘅研究，即係咪唔好喐呢。咁佢哋呢个研究里面呢就針對呢平均90岁嘅有啲可能住安老院嘅一啲嘅长者啦，佢哋可能都係需要辅助器行道㗎。咁而佢哋同佢哋都做咗8个星期一啲高强度腿部阻力训练，简单嚟讲就是少少重训啦。咁啊，结果就发现咧，呢啲嘅长者咧，佢哋个腿部嗰个肌力啊，平均咧都大幅增长174% 啊，步行速度咧都有提升到，咁啊肌肉面积咧亦都增长咗10%。咁啊，原先可能有啲系需要用扶手企起身嘅长者咧，佢哋有啲啊，佢哋都恢复咗自己可以企到起身嘅能力。咁啊，从呢一个嘅研究里边咧，就好似同大家分享，就算可能去到高龄90岁都好，其实咧只要有。

心思不少，但佢就揀咗 CEO Star 超峰唱嗰首《天梯》，咁但系唔系单飞歌啊嘛，我哋系组合歌。今天再看也可使我微笑。咁佢就话可唔可以啊？拣首 Cookies 咧，梗系可以啦。呢首咪系咯，系啦，点俾阿仔仔 Manson 听啊？生日啦佢，希望啊送呢首歌俾佢，让佢心想事成。生日快乐啊，仔仔！有嚟自 Cookies 嘅 Forever Friend Manson 仔仔啊，嚟自有 Bonnie 嘅点唱。系啦，咁啊，继续啦，好唔好？

0: 呢首啱 flow 啲。虽然呢首歌嚟自 Boys 啊，但系我觉得同埋 Twins 一齐合唱嘅呢个《死性不改》合唱版更好 flow 啊！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由2月17号开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点3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5: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有听众都提了一些很有趣的即是组合的选择啊，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都说其实任伯都算是组合啊。是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啊，各位哥哥姐姐你告诉我任伯算不算是组合。即是不是真的当其时他们出道的时候就是以我们就是即是你知道的这个韩国组合啊，即是 We are Blackpink 这样是吧，是不是那时有曾经出现过这一幕先 ?We are 任伯。这个是值得去看看的，是不是这样啊。还有这个啊，再看到一个啊，先凤鸣都是一对组合啊。我不懂啊，有些我真的不懂啊。但我怕我 flow 不到这歌啊。好啦，今日大家都继续可以分享一下啲唔同嘅组合啦。其实我最希望做到就係每一对组合都有一首我可以播到啦。咁啊，因为好似琴日咁样，好似GOT7 其实有两首听众嘅歌入嚟嘅。就算其实 Mirror 有几首我仲未揀得落手啊。咁我希望每对组合都可以出到一次。就算好似你话 Aspa， 虽然我今日周末系想睇 Aspa， 我都唔会再播㗎啦。只播一次，

希望做到咁样啦。咁但系我就可能就系以啲flow咧个感觉嚟选取下边一首我会播出啦。咁所以基本上好似播过嘅组合就应该唔出噶啦。但系都仲有好多组合可以听嘅。好似头先都有听众啊，虽然佢冇讲过冇讲佢歌名，但系有啲组合啊，我又未醒都醒唔起，系佢哋都应该系要被补翻手出嚟嘅，就好似 E-Kids 同埋 Shine 啊。但系未有歌名，有嘅话又不妨可以提交一下，睇下可唔可以容易啲点。但可能讲咗之后就会有听众啊，我不如就呢首啦。我哋啲咁嘅情况出现啊，系啦，有 idea send 入嚟 WhatsApp 6049612323，希望可以播得到啦。

系啦，咁啊，草蜢就拣选咗失恋。大明一派，我哋有十个救火的少年。真系好多听众已经提交下啲 Shine 同埋 E Kids 嘅歌入嚟啊 ！Very good, very good， 多谢大家。

0: 嚟就达明一派。十个救火的少年，
1: 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2: 派台新势力，
1: 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3: 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年下而谁孤，谁人也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回头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资源，藉口冲动在乎，还偶然计命发肤。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10月12号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一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

0: 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有幸，最初是用震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有幸，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一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行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1: Chris MetaFan Chris 的 Chris 啊 MetaFan 的 Chris MetaFan。
2: 刚才有听众都分享一下他的看法，他觉得任伯应该不是，但他觉得呢这个凤鸣一看不回个名字是啊，先凤鸣应该是啊，对，我要听下啲歌啱唔啱 flow。不过听下先啦吓，又系介绍啊嘛，系咪先？睇下我尽做有冇得做嗰首啦，我都唔知啊。但好似系另外一个时段会播嘅嘢，感觉上系。定其实佢先凤鸣有冇啲流行 pop song 啊？有揾到我彭仔一播啊？点话咧？好啦，今日星期三我哋有心思故事啊，希望係而家要嚟啦，如果唔係講唔切啦。
3: 阿 Chris 心思故事，
2: 唔知大家喺而家嘅状态底下有冇一啲嘢呢你都係继续學習当中嘅。好似我自己咁啊都分享过，目前呢对呢个网球嘅运动啊非常之热衷啊，咁虽然一个星期只係玩得一次，但係就算你话冇玩嘅时候都会了解一下多啲唔同方面关于网球嘅嘢，都仲係有种好奇，都继续想学好佢。咁但係大家呢，大家有冇啲唔同上面嘅嘢都喺度不断学习緊呢？有句说话叫做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大家都会听过。人可以继续保存住一种学习嘅精神呢，对人就算年纪越越大都好，脑筋嘅固化嘅状态呢就冇咁容易，都可以让人呢继续精灵啲，思考灵活啲。如果大家冇嘅话，问下大家真係想要大家学一样嘢嘅话，你又会想学啲乜嘢呢？当年大学毕业嘅佢试过呢搵咗好多嘅工啦，但係最尾都係不尽人意。最尾呢勉强入咗一间嘅企业公司，主管销售英语类嘅书籍同埋资料。喺嗰度都做咗十几年嘢啦，但係就越嚟越觉得份工好闷。所以最尾就干脆辞职返屋企，租咗一间十平方米嘅公寓，过住一啲自由自在嘅宅男生活。而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面，他完全都是依赖住电视过日子的。看完一部又一部的肥皂剧啦，终于去到有一天，他觉得连电视节目都很无聊，所以他就出街啦，周围去行。一次就行到一间的书店，偶然就发现到一本入门级的英语对话书。没想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就是这样改变了他的人生了。他将这本书买了回来，凭住仅有的一些英语知识，用了三日的时间将它读完。一种久别的成就感突然涌上心头，那种枯燥无味道的日子似乎一下子变得很有意思吧。于是他忽发奇想，就想着挑战一下自己，又跑出去买了时代啊、新闻周刊的英语杂志。而这次呢，他就很沮丧地发现似乎一半以上的单字他都是不懂的。在家里面过了很久的日子，没有朋友又没有工作，似乎好像与世隔绝的他开始呢埋头苦干地看各种的英语杂志。遇到不懂的单字，他就会翻起一本用大概500 yen

买嚟嘅二手英语字典去查啦。最开始咧，每睇一页，大约都会有发现50个单字系唔识嘅。屋企里边嘅小词典开始都查唔到啦。但系咧，佢又冇钱买一本大嘅词典，所以咧，每隔几日咧，佢就会走到去书店啦，翻阅咧嗰度嘅一本大词典啊。但系去咗咁多次，开始又觉得唔系好好意思。为咗克服嗰种羞愧感，好似入嚟偷知识嘅罪恶感，佢通常咧都会匿匿埋埋咁样，好快睇完之后就走噶啦。但系冇谂到呢种咁唔正常嘅查阅方式咧，反而咧令到佢加深记忆。每查阅过嘅单字咧，都系过目不忘嘅。呢种咁疯狂学习，亦都隐居嘅生活，足足咧过咗七年啊！2011年9月，佢抱住一种试下嘅态度啦，有一次咧就参加咗咧托业考试。而令人难以置信嘅地方就系，几乎咧都冇点准备嘅佢，居然一考咧就考咗成970分。当时佢发现，其实嗰啲考题点解咁简单嘅？会唔会个考官攞错咗份试卷俾佢啊？之后咧佢就变成咗考试嘅达人啊！连续做咗50几次嘅托业考试，每次嘅成绩都唔会低于970分，最高仲可以攞到成990分添。呢件事情咧越嚟越多人知啊，而有记者咧亦都专门咧嚟到去想采访佢，话佢系英语怪兽啊。冇几耐，亦都有好多学校咧慕名而嚟上门，希望咧可以请佢做佢哋嘅英语教师。几十次嘅托业高分已经足够证明佢嘅学识啦，而呢啲考试嘅成就亦都区别咗佢同其他嘅英语教师唔同嘅地方。佢就系嚟自日本嘅谷池啊，当年52岁嘅佢，如今已经成就咗一位日本咧家传户晓嘅人物。佢嘅日程表咧安排得满满嘅。每日都忙住办啲培训嘅班啦，向学生教授宅喺屋企学英语嘅独家秘方。利用空闲嘅时间，佢亦都撰写咗一本《英语也能如此疯狂》嘅书添。呢本书刚刚出版啊，已经非常之受欢迎啦，好多英语爱好者都追捧。而嗰啲准备去参加托业考试嘅人呢，呢本书更加成为咗佢哋嘅手册之一添。而呢本书都已经咧再版咗几次啦，日本销量最高，曾经达到成2000多册添，成为咗重新整理英语资料类图书嘅销量纪录。中意追随谷池嘅粉丝咧越嚟越多，而总系都有人会问佢成功嘅秘诀嘅。咁喺一次分享当中，谷池咧就好鍾意用自己写书里面嘅一段话咧嚟回答嘅。里面就係咁讲，想要学习一门新嘅语言，无论你係13岁、51岁定係91岁都好，亦都无论你係从事咩嘅职业，年龄从来都唔係一个问题。最紧要就係你有冇选定咗目标，仲要坚持落去添。只要能够咁样，就会一日一日咁样靠近到终点啦。其实唔系淨系学英文㗎，做任何事都系咁。唔好用懒惰嚟作为藉口，今日就开始行动啦。而家就系最好嘅时机啦。系啦，我要揀选咗 Beyond 嘅作品啦。我哋有冷雨夜。

绍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刚刚来自有 Beyond 的《冷雨夜》。很多听众都说很想学日文，其实我都是很想学日文，大家一起努力啦，冇话几时嘅，最紧要而家开始啊嘛。好，带俾大家最尾一首作品嚟自有 VRF 妄想。好啦，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FM961 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卑诗省市选以及省选相隔一个星期举行，有传媒报道指两场选举同时展开竞选活动，可能会令部分选民混淆不同政府的职责。市政选举将会在下个星期六10月17号举行，省选就会在10月24号投票。 CTV 报道，随着各地出现大量省级以及市级候选人的竞选广告，有选民表示对首次投票的人来说，要分清两场选举以及候选人的政纲并不容易。报道也指出，部分候选人的承诺涉及其他级别政府的职权，例如卑诗保守党党领杜朗恩提出向治安问题比较严重的社区增派警力，不过地方警务资源的调配通常由警队管理层负责，省政府则负责警务监督和相关法律。另一方面，素里市长候选人前市长 Doug McCallum 提出新建新的医院，不过医院规划以及医疗服务主要由省政府负责。至于市政府主要负责土地规划、地方道路、公园、商业牌照和物业税等的事务，省政府则负责医疗、教育、主要公路和省级税项。不过两级政府在住房、公共安全和大型基建等的议题上面必须要合作，部分的项目更涉及联邦政府的拨款。报道提醒选民，在比较政纲的时候，除了考虑候选人的承诺，也需要了解有关职位实质掌握多少权力。而卑诗省选进入竞选中段，各主要政党相继公布医疗和公共安全政策，争取连任

0: 的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承诺增加医疗诊断设备并缩短手术轮候时间。他提出设立区域统一手术轮候名单，让病人可以选择轮候时间比较短的医院尽快接受手术。新民主党也承诺增设10部电脑断层扫描器以及8部磁力共振机，其中一部磁力共振机将会设于高贵林港的英岭医院。卑诗省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也提出病例安全的护士与病人比例，检讨医护学生贷款豁免和有薪实习安排，并将精神健康服务纳入公共医疗保障。他也主张减少对私人医疗服务的依赖，将更多的公共资源投放在社区健康中心。另一方面，卑诗保守党将公共安全列为竞选重点。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保守党组成政府，将会取消现行的安全毒品供应计划，加强打击非法毒品的供应，并扩大戒毒以及精神健康治疗服务。保守党也承诺增加约1000名的警务、检控、司法以及支援人员，包括增聘警员以及皇家检察官，以加强执法以及舒缓司法系统的压力。卑诗省选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卑诗省府宣布正式展开新一季流感以及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并扩大长者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的安排。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表示，省内已经开始出现流感传播，呼吁民众及早接种疫苗，减低感染之后出现的严重疾病风险。省府由星期一开始陆续向优先群组发出接种通知，最早可以在下星期二10月13号接种，其他合资格的居民也将会陆续收到通知，预计持续到11月初。省府同时推出限时计划，让75岁或以上的长者以及60岁或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特斯人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也就是 RSV 疫苗。局方表示，流感和新冠疫苗可以透过省府的 Get Vaccinated 系统预约，接种地点包括卫生局诊所以及全省超过1400间参与计划的药局。亨利医生也提醒民众，除了接种疫苗，也应该经常洗手，咳嗽的时候捂住口鼻，生病的时候留在家中，减少病毒传播。另外，温哥华教育局约900名非教学员工可能会采取罢工行动。代表他们的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号分会表示，会员以96.9%的票数支持罢工授权。工会指出，劳资争议并非涉及薪酬，而是工作条件、职位保障以及部分技术职位的资格要求。工会批评教育局提出的要求并不公平，并指管理层试图降低部分职位的技能要求。目前工会尚未发出72小时的罢工通知。温哥华教育局就表示，已经申请调解，希望透过第三方协助双方达成协议。教育局强调，调整部分职位的资格要求是为了配合实质工作以及招聘的需要，不会削减薪酬福利。双方自去年10月开始谈判，教育局表示目前学校运作正常，也已经制定了应变方案，以应付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受影响的员工包括校舍的工程人员、清洁工、膳食服务员以及学生监督助理等等。而温哥华市警正在调查一宗怀疑无故纵火袭击案件，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事发在今天凌晨约12:43，一名57岁男子独自坐在 Beach Avenue 以及 Davis Street 附近的公园长椅上面，期间一名陌生人突然向他的裤管淋上易燃液体，再用打火机点火，之后逃离现场。受害男子自行扑灭火焰，事件中没有受伤。警方接报之后在附近搜索，但未能找到疑犯。警方表示，疑犯身高约1.73米到1.78米，身材中等，事发的时候身穿深色的衣服，颈上带有白色的项链。警方呼吁目击者或是持有相关行车记录器片段的民众致电604-717-3321提供线索。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没有明显的缓和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与防暴警员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会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克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指这次的示威活动是数十年以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的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卢内茨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当中使用闪光弹。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而伊朗革命会队称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将会被关闭。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至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0: 而新一轮的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西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穆斯。以军就指塔穆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至少7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1: 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施袭者行凶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涉事学校位于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大部分伤者是学生，也有教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间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受控。
2: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庆假期，北京迎来旅游高峰，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的新型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3: 小天，小天，
4: 我在。
3: 请问故宫怎么走？啊，小天就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回复，游客就可以根据他的指引去行走。
5: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欣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6: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警务消息呀，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调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110，有效提升了我们处置突发案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
5: 国庆假期，全市65家公园景区举办150多项主题活动，北京警方多措并举保障安全。

0: 台湾新闻。
1: 台电高雄信达电厂新建厂区去年九月爆炸起火，桥头地检署深入追查发现，是有三名外籍移工没有依照标准作业程序而酿祸。中广记者报道。
2: 台电高雄新达电厂新建厂区去年九月段爆炸起火，侦办此案的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其中一名泰国籍的配管领班跟两名泰国籍的配管人员没有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在正式启用之前将临时电片更换为正式电片，导致管线启用之后因为天然气外泄而引燃大火。对此，台电公司表示，检调六号前往中鼎公司搜索时，中鼎公司已经在第一时间提供工地记录等资料配合调查，责任归属仍待司法厘清。台电公司南部施工处公关经理庄俊杰表示，针对新达电厂新燃气机组更新改建计划，去年九月在承揽商负责期间发生火灾事故，台电公司将向承揽商中鼎公司跟奇异公司求偿。
3: 有关求偿部分，台电公司已于今年四月依据契约规定向承揽商提出损坏赔偿的要求，台电将持续重申立场，后续待履约争议调解，依法主张捍卫台电权益。
2: 台电表示，目前事故机组已经顺利完成修复，并且在今年的十月一号顺利完成并联以及运转测试。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间，早上有雾，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星期五有阵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祝您晚安。
0: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5: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6: 什么事儿呢？
5: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7: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怡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8: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C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9: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0: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现在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burnaby.ca 定位吧。
11: IH

0: 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0: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1: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0: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2: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 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5: 音乐国道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教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其实我很温柔。

0: 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顶级 VIP 保龄球道，加上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打保龄定是玩电玩都可以尽情投入。 Splitsville 绝对是你尽情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记得去埋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探尽美酒佳肴，即刻来列治文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all.ca 预订。
2: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0: Blis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 VIP 专属球道，还有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是打保龄球还是玩电玩，都能让你尽情投入。Splitsville 绝对是你放松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别忘了到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享受美食美酒。现在就来列志文的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上 splitsvillebowl.ca 预约
1: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顶级 VIP 保龄球道，加上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打保龄定是玩电玩都可以尽情投入。 Splitsville 绝对是你尽情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记得去埋我们的710 Kitchen Plus Bar 探尽美酒佳肴。即刻嚟列治文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owl.ca 预订。
2: 音乐国道。

音乐国道。

天空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能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0: 嗱，呢度有五两银，你拎去交房租先啦。
1: 喐啦！
0: 啊！
1: 你呢啲钱喺边度得嚟嘅？哎呀，我明白啦。嗱，我话你听啊，我哋虽然系穷，但系呢啲咁嘅不义之财咧，我唔要嘅。你方你唔系恃住有三几分武艺去抽翻嚟噶？我话你听啊，我哋穷都要穷得硬直先至得，快啲俾翻人哋。
0: 呢啲钱我唔系偷，唔系抢嘅，系我。
1: 你咩嘢？话咧，
0: 系我系歌舞得翻嚟嘅。
1: 你歌舞得翻嚟嘅？女仔之间你去边处歌舞啊？
0: 爹，我老实话俾你听啊，呢啲钱系我去牡丹国做歌妓得翻嚟嘅。
1: 吓、啊，你去做妓女啊？
0: 唔系，我做歌妓啫。爹，我见你挨得太过辛苦啦。我又知道你欠落人哋啲房租，我又知道我哋屋企连祖屋都按咗俾人哋，咁喺呢度梗系争借无门嘅，所以我只会咁做啫。
1: 嘿，做歌妓即系妓女啫，乜嘢假得俾你调情我？
0: 爹，你放心啦，我唔系用白玉兰个名字去做嘅，我唔知道我真名系白玉兰，而且我一个月去两次啫嘛。
1: 难得你咁生性，咁孝心，你咁样做法，你叫我点过得去呢？
0: 爹，啊、你唔好难过，环境系咁，有乜好讲呢？俗语都有话，笑贫不笑娼，我哋唯有暂时挨住去先咧。
1: 冇办法啦，不过你啊，就要样样都小心啲，千祈唔好搞出啲唔三唔四之好啊！
0: 我放心，我点都唔会做坏事嘅。
1: 咁就知好啦。
2: 啊，老板，
3: 老板，
2: 许生意啊，
3: 有地方啊，
2: 系啊，
3: 两位官人揾房系嘛？呢度好地方噃，系平啲啊。
4: 唔系，我哋唔系嚟开房，我哋嚟到贵处游行，想话嚟结识下，揾杯茶饮嘛，方便啊嘛。
3: 哎，好啊好啊，张茶张茶，坐啦坐啦坐啦。
4: 啊，孙主啊，随便随便。
5: 哎呀，
4: 相信啊，今日我哋行咗成日，都见唔到单正嘢，真系唔抵啊。
5: 心急嘅，若果壮年就合心水啊，我怕你冇咁多米饭样啊！
3: 饮茶，两位客官。
4: 哦，
2: 饮茶。
3: 诶，打上。
4: 哦，诶、哎，把搞五，你哋唔好意思喎、啊，老板。
3: 唔紧要，
4: 饮茶饮茶。
3: 啊，多谢。哦，诶，咁客气啊，多谢晒啦。啊，白老板啊，
2: 啊，
3: 你是啊？关于嗰啲房租
2: 哦，得，
3: 嗱嗱，我俾住五两嚟先啊，
2: 好，
3: 多少后计啊，
2: 好，多谢大王。

0: 我做官做了十几年了，烟女仔已经不少了，我未曾见过好像她生得咁靓。
1: 大爷，你真系咁眼光，
0: 像我哋咁正经嘅都真算我见犹怜。
1: 喂喂，你话有冇得浸呢？
0: 梗有，佢点会冇得浸
1: 啊？你识佢嘅咩？
0: 我又唔识佢，有办法。
1: 阿老板啊，咩事呢？
0: 麻烦啦你啊，头先入咗房咁孭住把剑嗰个女仔，同埋头先俾钱你嘅话，佢系咩人嚟嘅？
1: 哦，佢就系两父女嚟嘅。个老豆咧就叫做白宇云，嗰、那个女就叫做白玉兰。佢哋话就话喺度做生意啦，但系唔见过佢做咩生意噃。呢啲大概因为本钱问题咧，我估住咗好耐噶啦喺度，
0: 就住喺嗰间房。
1: 系咯，就嗰间房。
0: 哦，系，因为我哋系觉得佢好面善噶。
1: 唔该你啦，
0: 阿
1: 教啊。
0: 阿大爷，而家咧我就放住你入去见佢哋。大家见面嘅时候，你千祈唔好认自己系做官嘅。
1: 梗系啦，
0: 我哋要认系做生意嘅客商。
1: 得得。

0: 边个呢吓？
1: 等我睇下。
0: 嗯。
2: 呢位白老板，
1: 白小姐系嘛？
2: 啊啊，两位系
1: 啊小姓姜，呢位系我嘅侍头赵老板。
2: 哦，姜人力，赵老板，
1: 啊，坐坐坐坐，
2: 得见得见，
1: 坐坐坐，坐坐坐。
2: 啊，未曾同两位会过面，你有咩指教啊？
1: 系，因为呢度嘅店主人呢，同我哋士堂都系世交嚟嘅。
2: 哦，
1: 最近我哋士堂呢，想话喺当地嚟发展啊啲生意。
2: 好啊，
1: 咁啊，素养老哥你呢系识途老马，都想话大家合作，系嘛？
2: 哦，好就好嘅，不过我冇资本
1: 啊。资本唔算问题，唔算问题吓，你哋就简单心嘅啫。冇问题，资本我哋老板大把啊。而家我哋嘅意思呢就想讲啊，资本呢就由我哋士堂。钱钱出嚟，多多都有，咁啊赚到呢个二一千足，两份分，蚀咗咧就，蚀咗我哋老板，冇问题。
2: 咁样啊？
0: 吓，蚀咗就唔关我哋事，赚咗钱我哋有份分啦。做生意边处会咁样噶？
2: 有条件噶，但系我哋好诚意嘅。
1: 啊，冇错啦，我哋诚意，诚意到边嚟揾你嘅。啊，只要零千金啊，肯应承咧，咁就我乜都通嘅。
2: 啊，要我小女应承啊？
1: 嗯。
2: 咁咩条件啊？
3: 我哋赵大爷，你嘅前妻经早丧啊！
2: 我仲未娶翻人噶，
3: 对你女儿全爱啊慕，我有意啊奉求王啊！
1: 想真下你，
3: 佢有势兼有才啊，怀人又极豪爽。
2: 我唔会黑过人噶。
3: 若果应承啊系婚事，就唔使啊你哋咁彷徨啦。你一生衣食都不需愁，老人就生养和西装啊。
2: 你哋无故登门求婚呢份，可谓全心不轨啊，太荒。

0: 我而家请你两位好出去啦，如果唔系咪怪我唔俾面啊？
1: 诶，莫小姐咪咁讲啦，我哋系好意噶嘛。
2: 咁啊，你慢慢谂我都未迟吓。第日我叫佢再嚟拜候你吓。
1: 莫姐，请。
3: 参见主上，
0: 免礼。
3: 臣启奏主上，现有高丽国进来玉杯一只，在午门候旨，请主定夺。
0: 此事交由卿家处理。
3: 领旨。
0: 杜卿家
3: 在。
0: 孤王用与龙卿太监，有事要微服施行，到江南一走。朝中大小事，由你代为执掌。
3: 主上，自古有话，国一日不可无君，萬民一日不可無主，若然主上遠行，而朝中一旦有事發生，那陣就麻煩。依微臣的愚見，另派一位太臣前往，那陣比較好一點。主上你主見如何呢？
0: 卿家不愧為國家棟梁，但是孤王此事不能是別人代辦的，我要親去江南一走，不教好便會的了。卿家放心就吧。
3: 主上，既然你一定是要去的，朝中的大事冚唪唥微臣一力担承，但望主上早日平安归来。
0: 孤王自有主意，卿家回府也罢。
3: 微臣告退。
0: 龙兄
4: 啊，在。
0: 执拾一切，准备起程。
4: 奴婢遵旨。
5: 主上啊，主人入咗房啦，唔读话直入啦，入去。
0: 你咁暴躁得嘅，你跟住我嚟，等我问一问店主人先。

0: 品房啊？
1: 诶，你系老板啊？我想借问声你，一只梦啱啱入咗去嗰间房嗰个女仔，啊，我又好似识得佢嘅，又唔记得清楚，佢叫咩名啊？
0: 佢啊，佢叫做白玉兰。你啲后生仔嘅意思，我明白嘅。佢啊，好多有钱佬想结识佢，佢眼尾都唔瞧一瞧啊，唔使知啦。
2: 你睇小我哋冇钱，你知道佢系边个？佢系主。是主人公嚟噃，冇钱。
0: 系话你主人公冇钱，不过我话白玉兰系二相遇咁话啫。
1: 啊？佢话嗰个叫做白玉兰，难为王者之香，唔通呢个即系王者香？
2: 恐怕系啦。咁啊，不如就喺处开间房住下，咁就唔忧冇机缘识到佢啦，系嘛？
1: 知唔知啊？
0: 阿姐咧？
1: 呢间房有冇人住啊？
0: 哦，天字第二啊，冇人住，冇人住。
1: 就呢间。
0: 好啊，好啊，开呢间。
3: 阿明啊，大量嘅客官开房。
4: 喂，好，好，好。
5: 嚟啊，请两位。
4: 请。
5: 啊，两位边个嚟啊？
4: 哦。
5: 时间够通爽啦，
4: 好，睇啱唔啱？
5: 学啱啦。
2: 咦喂，乜得张床嘅咋？
4: 啊，之间系得一张床嘅咋？
2: 哇，唔系啦，你揾个间要两张床噶啦。
4: 两张
1: 系，就咁呢间得啦。
2: 乜得一张？
1: 你瞓地下或者瞓椅咪得啦。
2: 啊，系，我你瞓到嗰度系，得啦，就呢间得啦。
4: 呢间啊，
5: 啊，个地方都唔错喎。
4: 错
5: 吓，
4: 系啦，
5: 地方唔错。
2: 喂。几多钱房租一日啊？
4: 三分，
5: 三分啊，系唔贵啊？嗱，你睇下客官嗱，话咁多地方，
2: 话你平啊，
5: 平啊！客官你唔系讲道话嘛？啊，即系问客官你贵姓咧？
2: 我龙兄。
5: 啊，龙兄。啊，嗰位咧？
2: 佢系王德正。
5: 啊，王德正。
2: 王德正。
5: 啊，何方人士啊？
2: 朝廷咧？
5: 近边度嘅朝廷，我真系未听过。
2: 我好细嘅村乡嚟嘅，你未去过噶啦，你照写朝廷啱啦，吓
5: 吓。啊，咁你哋喺边度嚟嘅咧？
2: 北京，
5: 北京啊。咁你两位想去边度啊？
2: 南明，
5: 南明，
2: 南明。
5: 咁你哋做咩生意噶？
2: 酒情
5: 咩？
2: 我哋做情啊，啲情情拍拍装酒嗰啲酒情咧，我哋系情总装啊，情嘅总装嚟啊嘛。
5: 咁我照写。
2: 嗯。嗱，俾住十两银你先，长短后计。
5: 哦，咁多谢大哥。
2: 嗯。
1: 得啦。你真系混账嘅你。
2: 咩？
1: 你明明听见我讲噶啦嘛，我要拣呢间房噶啦嘛。边话要第二间？
2: 一下又唔记得添啊，朱 Sir！
1: 哈，真冇记性。如果俾人识穿我嘅身份咧，我就杀咗你。
6: 啊，白老兄啊！咦，老兄
5: 啊，
6: 你精神气啊，系多舒服啫。
5: 有咩事啊你？
6: 哦，我哋大爷嘅命，系咁以送些小礼物。
1: 系啦，你快啲送啦，我仲要呢啲嘢。
6: 哇，系。啊，白老兄啊，都是你老人家会识抢的，你想真下，我哋市头有财有势有权有面，现在佢死咗老婆，若果你位女先生肯嫁俾佢做田房啊，真系你老兄啊要风得光，要雨得啊，乜都有啊，咁就唔醒，咁踎喺呢间咁嘅烂鬼客栈啦，系咪咧？啊，白小姐就咁。
1: 喂，你咪喺处啰嗦啦。人哋唔中意点可以教人
6: 啫？你谂真下，咁女仔之间一定要说食人茶礼噶嘛，咁啊迟早都有一趟噶啦。咁几难得我哋老板睇中你啊，真系唔知几多女仔睇上佢啊，好多年生送嚟佢都唔中意噶，佢偏偏睇中你。咁白小姐你话咩有福唔享呢？
1: 喂，你好扯啦噃！如果你仲讲，我真系唔俾面你噶。
2: 哦，讲个白小姐都分事咯。
7: 啊，张老兄啊，
8: 系小女咧就系融资作品嚟，实咗铺你哋大爷唔起嘅，唔该你翻去话俾佢知啦。
1: 你仲唔扯？
6: 扯？
1: 啊，你快去！你唔扯系咪？
6: 扯咪扯咯，我讲啦吓，监你响福点唔制？

0: 着又治唔着，攞夫嚟身啊！
1: 切！
0: 哎呀！
2: 切！
0: 哎！
1: 阿爹啊！
0: 啊！
1: 以后呢啲咁嘅人再嚟，我真系把啲扫把打佢噶。
0: 哎，好严啊！呢个医生。
1: 系咧，爹。
0: 吓、
1: 啊！你而家算点啊？
0: 都冇乜嘢噶啦，我睇休息一下就冇事噶啦。
3: 件嘢傾到好近磅噶咯噃，好彩嗰個白小姐唔應承嘅啫。
0: 誒，我聽見佢講，嗰、那個姓姜好似有勢力噶嘛。
3: 嗯，阿春，怕咩佢勢力啊？你係皇帝。啊，阿主席，主人公啊，唔係啦，我哋要先下手為強，急啲進行啦。你聽佢咁講。佢就分明唔中意有錢佬，一定系中意窮鬼噶啦。
1: 點會一定系中意窮嘅啫？或者另有原因啊？真，仲有啊，唔系呢個姓姜嘅有錢啊，個老闆有錢嘅，佢嚟睇個老闆做媒啫。
3: 咁樣啊？你話點樣扮蛇？好似又冇錢，冇錢又好似有錢咁嘅，嗱唔好露曬出嚟俾佢睇，咁八得到咁就好啦。誒，
1: 係，係想個辦法。
0: 喂，你話到你話啦，仲係想話到你啦，生意啲鬼，真係唔好咧，
4: 唔好啲運作，
0: 你哋簽咗得唔得？
4: 唔得唔得得，不都唔得，
0: 我好怕，我可以俾你噶啦，我想
4: 下。俾啊，俾個拳頭你，
0: 都唔得，
4: 唔得，你想點啊？
0: 我哋啦，跟等。苏兄，你俾埋呢次人情咧，我的确系生意唔好，所以就欠你咁耐嘅啫。
4: 我唔理你咁多，如果你今日唔俾我就实行封铺，冇理由讲噶。
1: 老兄，咩事啊？
4: 吓，佢争我200两银，一日推一日都冇得俾，你话撞唔撞火咧？
1: 你使乜咁怒气咧？200两啫嘛，有咩所谓咧？
4: 哦，200两冇所谓啊，买成间铺就有得剩啦。你系咪出咗价啦？
3: 大佬，唔使咁大声啊啩！我哋唔系几襟客嘅啫，
4: 唔关你事，你冇出声。喂，而家你两个想点啊？系咪你想同佢比啊？
1: 凡事都有商量，钱啫嘛。
4: 哦，咁大口气啊！咁你同佢还咯噃。
1: 好，龙兄，俾200两银嚟。
4: 200两，
1: 得。
4: 你同佢比啊？好似冇佢冇得还噶嘛。
1: 呢啲又唔使你担心啊。
0: 唉，要客官嚟同我比，咁点好意思啊？
1: 唔紧要。
3: 嗱，相公，200两啊。咦？
1: 200两。
4: 系，够
1: 够够啦嘛。
4: 够啦够啦。
3: 2000两呢？
1: 得。
4: 哼，算你好彩，有人同你比。走。
1: 搞搞笑。
0: 嘿，嗱，真系难得两位客官咁仗义疏财。多谢晒
4: 啊，为所谓啊！
0: 请问客官贵姓名啊？
3: 咁咪就系
1: 我姓王，叫做德正，区区小事又何足挂齿咧？
3: 哦，系啦，佢啲神嘅啫嘛，
4: 200两皇宫有得俾佢啊！
0: 啊，德正兄啊，头先个200两唔啱，就算系写咗嚟小店作为股本好嘛？
1: 区小事。算得乜嘢意思呢？你大可以照常营业，不用猜疑。
3: 哦、
1: 我甘愿协力帮忙，替你当伙计嘛。
3: 点解呢？
1: 只求工作，我不要酬资。
3: 咁得？
1: 但系咁噃，我要行动自由，不受制止啊。
3: 咁就得。
1: 但系店中嘅仆役。一概要听我的言辞。
3: 得得得得，
1: 相信咁样的要求，你一定满意啦
3: 嘛？满意满意。
1: 只系我甘心情愿，你唔好笑我傻痴。
3: 唔会唔会。
1: 如果你肯应承，就即日开始咧。
3: 好啊好啊，
1: 大家分工合作，鼎力维持。
0: 好，就系咁啫。咁你话点就点啦。
1: 咁一于系咁啦。如果你有事，我请便请客气啦。
0: 系，好好好。
1: 睇下我钱唔钱？
3: 钱，成个钱骨头添。
1: 好啊，
3: 坐啊。你睇，
0: 阿伟笑咩？
3: 佢随时有权炒得你哋鱿鱼噶嘛？
0: 笑。

0: 罚你9公分。哎，哎，还空崴的美腰光扇子，没。哎，你叫他飞呀、啊，飞飞呀、啊，姐姐。喂，我哋喺啲变数冇用噶，要掟佢房个变数先得噶，
1: 系嘛？系咯。
2: 爹啊，你办好事就快啲办。
1: 得啦得啦，
2: 啊。老板，早晨。
1: 啊，早晨早晨。哎，
2: 啊。你两个投资嚟嘅系嘛？
1: 系，新嚟嘅，
2: 做咩嘢个？我叫做黄德正。
1: 哦，得啦。
0: 兴隆，唔系龙兴
1: 啊？
0: 龙兴，
1: 哦，龙兴哥。系，
2: 过嚟过嚟吓，帮我交大厨房，叫我今晚个餐咧，就预一个人白得啦。
0: 啊，你哋两位噶嘛？
1: 系，净系我小女喺住啫。
0: 哦，你今晚唔翻嚟？
1: 我今晚唔翻嚟啦吓。过嚟唔过嚟？
0: 哇，今晚啊，今晚
1: 咧，
0: 哦，我个老闆讲话今晚唔翻嚟啊嘛，咁你咪有机会咯，诶、哎。

0: 你是誰 啊？
1: 我是黃德正，你是新來的伙計，這位是白小姐嗎？
0: 是黃德正，
1: 老闆叫我拿壺酒進來給白老伯，是你令尊是嗎？
0: 是
1: 現在在哪處呢？
0: 哦，因為他有些事去了第二度未回來啊。
1: 哦，白小姐，風雨連綿，春寒夜冷，不如你喝杯酒來取暖啊。
0: 我不懂得喝酒的，麻煩你拿回出去吧。
1: 小姐，是這麼熱都喝淡啦。
2: 酒可健體強身，酒可消啊酒。

0: 我告诉你听啊，如果我不叫你，你不用入来了。
1: 哦，白书记，那咪嘥咗佢，不如我留低喺处好嘛？
0: 哎呀，都话唔饮，你快啲搬翻出去啦。
1: 哦，唔啱我，透过炭炉入嚟，你等你暖下。
0: 我唔冻啊，唔使啦。
1: 白书记，不如我叫厨房预备啲饭送俾你，等你宵夜。
0: 哎呀，如果我肚饿，我就会叫你啦。
1: 咁你唔见我噶？
0: 你都话唔饿啦。
1: 白小姐，如果你要用我嘅，你即管叫声我，我叫我即刻嚟噶。
0: 得啦，你快啲出去啦。
1: 你一嗌我就入嚟噶啦。
0: 你去啦。

0: 点样？点样？
1: 溜溜咁赶咗我出嚟，真系失望。
0: 点样？

0: 古法子。
1: 是啊。
0: 嗱，咁你而家即刻去咯喎。喂，你扮得似模似样，通城恶煞至得喎。
1: 得啦，呢啲我最拿手嘅，开借我个窿啦，即刻去。
0: 如果是拆你的實事，我一定打死你。咦，不是拆聲噃，啲咩聲啊？死啦，我样样都不怕，我最怕是鬼嘅。咦，阿爹又不在家添㗎。

怎么发生的？哎呀！

0: 你天光，咁眼光光坐到天光又唔得噶噃，我一早起身又要做功夫嘅，除非你俾我瞌一阵啦。
1: 咁啊？
0: 系咯咯。
1: 咁好啦，你喺度瞓啦。
0: 哦，喺度瞓，我咁有得瞓就得咯，咁啊冇所谓啦。啊，呢张床啱晒我啦。
1: 诶，你张床系我噶，你点解坐喺度啊？啊，
0: 呢张床系你噶。咁我去对面嗰张啦。
1: 哎呀，冇啊，我爹好阉尖嘅，人哋瞓过嗰张床佢都唔中意噶。
0: 咁我瞓边处啊？哎，我都系翻
1: 翻。哎呀，唔好你黄德胜，你唔好出去啊！你唔啱啊，唔啱你伤就下，咁勉强啲攞咗啲被铺喺地下瞓。
0: 吓，瞓地下？
1: 吓，唔该你啦，吓。
0: 咁。照例我就唔制噶啦，又翻工又落雨，用乜嘢冷亲噶？不过咁为陪阿白小姐你，咁我几艰难都冇所谓嘅。
1: 唔该你，
0: 咁我先攞被铺啊！
1: 你快啲嚟啦！
0: 我即刻翻入嚟噶啦！
1: 快啲嚟，
0: 唔使帮我凑翻嚟。
2: 哎呀，俾我吓死佢！
0: 佢而家叫我搵被铺入去陪佢噃。
2: 靠我啲咧，去咯，快啲去咯！
0: 佢叫我瞓地下啫噃，
2: 话啫，梗系叫你瞓地下噶啦，睇你精啊牛啦，都其实唔系啫，快啲执被铺啦，老婆。
1: 咁鬼马系嘛？好，等我要你今晚喺房门口瞓至得。
0: 跟住我做咩？
2: 啊！我记咗响宫围咁噶嘛，
0: 傻傻地。小姐，开门啦！
1: 开门？唔好啦，

0: 啊，
1: 乜原来真系咁猛鬼噶？
0: 系噶，讲咗出嚟，哎呀，我都惊啊，真系。
1: 哎呀，不正，咁你今晚你唔好钱啦，你陪到我天光啦。
0: 陪到你天光，得咁啊得嘅。

又出現，嚇到你落得那雲，有我陪伴可鎮鬼神。

0: 小姐，我麻麻地俾我入嚟瞓啦。
1: 唔好咧，嗱，你既然咁有心，咁你喺房门口瞓咪一样。嗱，你可以讲下古仔，咁有声有气，我就唔怕噶啦。
0: 要喺门口瞓，仲要讲古仔你听啊？小姐，咁你太忍心啩？
1: 你话保护我啊嘛，咁如果只鬼再出现，我一嗌你，你咪可以入嚟咧？
0: 我最听你话，你叫我点就点。嗱，我而家铺喺你门口瞓啦，你唔使慌啊。
1: 哦，咁你就咁铺喺嗰度瞓啦，吓、啊？
0: 嗱，我而家讲只故仔你听啦吧，你听住啦。
2: 有个多情种子啊，真系一往情

0: 来来闹我
1: 三
0: 光有八

0: 几可怜，招嚟女人就梗系心软噶，点不知呢个唔系，不知几硬颈嘅。啊，呢、這个多情种子真系死生不息，好似冤鬼咁冤住佢。白小姐，你估将来呢个女人会唔会回心转意呢？白小姐，白小姐。
1: 我就梗系中意佢啦！
0: 原来你啊，哈，真系傻傻地嘅你。
2: 主上，上公，你之傻啊，
1: 人哋大。

0: 关你食乜嘢啊？快，我点个痰佬，你俾生过嚟。
1: 好，
0: 要得佳人清白，就要落下心机。今晚喺度瞓，听到咗佢出嚟见到我，就梗系同情我，又同情就怜惜我。呢啲叫做攻心战术，你喺内监知乜嘢啊？
2: 食生果嚟，主任。
0: 讲咩话嚟？我话我今晚喺度瞓，听朝佢见到我瞓喺个地下，嚟陪佢，佢梗系对我同情啦，同情到咁咪对我生爱念啦。
2: 系啊，而家我边有落紧雨，咁大风下，听朝醒咗见佢嘅时候，咁你要打黑字咁之似噶。
0: 仲使你教咩？
2: 早唞啊！
0: 好好喂，抌笔，
2: 仲要抌啊？

0: 白小姐，早晨。你今日咁晚冷亲咧，系都唔顶啦。寻晚又翻工，我落雨。若果唔系阿白小姐你叫我，我点都唔肯瞓喺个地下铺。咁你真系唔话得啦。
1: 你都几听话噶，我都系。人话你话，我听你话咁解嘛。
0: 阿黄德胜啊，你去倒水或洗面啦。倒水。
1: 龙兄啊，
0: 你个伙计啲皮肤咁名贵，点解啊？
1: 佢就巴闭大细啦。

马，仲要振起精神啊！拳打开，必定会伤。

0: 我冇人能接近添。我睇你个样啊，企都唔企得稳，成个扑喺度啊，真啦。
1: 咩企唔稳扑喺树啊？呢下系绝技嚟噶，有名堂添噶。
0: 啊，有名堂添。
1: 系啦。
0: 咩名堂啊？
1: 呢下叫做扑海喇渣。若果俾我扑到咧，佢执翻都冇用啦。
0: 你威

0: 同你讲咁多，我翻有仔面先。
1: 小姐，小姐。
2: 阿爹，你食面
3: 咧？哦，学生，啊，有一位姑娘揾你。
1: 哦，哦，美姐，乜你嚟咗？
2: 系啊，姑姐，美姐，小妹坐啦。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吓。系咧，乡下冇乜事啊嘛。
2: 冇错啦，姑丈，我就为咗你间祖屋，所以出嚟揾你商量下啫。

0: 便你点呢？
1: 不如咁啦，爹。
0: 点啊？
1: 你出去同个老板商量下，将呢个玉佩卖咗佢咧。
0: 卖咗个玉佩啊？呢个玉佩系你阿妈临死嘅时候交俾我你嘅，你叫我点忍心卖咗佢呢？系，
1: 我都知道嘅，爹。啊，除咗咁样都冇第二个办法啦。唔通有间屋唔熟咩？
0: 咁啊，好啦，卖就卖啦。美祥啊，你先坐下先吓，我出去见见个店主。我咁乜鬼嘢肉咁紧要啊？值成千两啊！傻傻地有鬼嘛？你买咩？
2: 佢要嚟捉嗰间祖屋噶噃，而家冇办法噶。等我同佢卖咗佢咋？等我攞张银单。阿白老伯吓，有咩吩咐咧？
0: 我俾件嘢你睇下，老板啊，你呢一个玉佩啊，系我家传嘅宝物嚟噶。你睇下，咁喐嚟噃。几靓面容啊！
2: 你睇下有咩亲戚朋友啊欢喜嘅咧，你就同我卖咗佢啦。
0: 真靓啊！可惜我冇钱买。阿白老板，咁你要几多钱肯卖啊？
2: 我嘅意思都系1000两到啦。
0: 1000两人，唉，要我睇咧，呢件玉佩咧，起码都值得1500两。点解你咁平肯卖咧？
2: 咁嘅，求其够用就算噶啦。咁啦，你一于揸主意同我卖咗佢，越快就越好，因为我等钱用。
0: 好啊好啊，你要咁嘅价钱咧，我想都好容易甩手嘅。我即管同你呢度俾人睇。
2: 好啊，咁唔该你啦噃。
0: 好好，
2: 咁啊，老板吓，呢块咩肉嚟啊？俾我睇啊！
0: 呢块玉佩你睇得啱啦，或者你会有啲办法。就嗰个白老伯啊，佢话喂。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荣报道新闻。本国诗人 Anne Carson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瑞典学院的人士表示，学院颁发给 Anne Carson 是因为他的作品大胆而有创作力，在与古典传统的巧妙对话当中，为当代文学创造新的形式。Anne Carson 是一位诗人、散文、古典散文家、古典学者和翻译家，以精通神秘学而闻名。他的著作涵盖20多部的诗集、散文集、戏剧、歌剧剧本和古希腊的文本译作，也都打破了文学传统的束缚。他拥有很多忠实的读者，也都包括有两项的不同的奖项，包括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等等。而他的诗歌的文明都在过去30多年当中是与日俱增，亦都是有不同的著作是留为多人的著作。而各个资料都显示 Anne Carson 在1950年出生于多伦多，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文学，亦都曾经在麦基尔大学、麦歇根大学等等任教了相关的教授和文学的位置。转来国际的消息，世卫表示十分关注俄罗斯库尔伊茨克州有关鼠疫病毒爆发的事件。由张曼仪报道。
3: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他说世卫尚未掌握事件的全貌，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未发现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10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斯雅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斯雅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不会设立筛检措施。
2: 法国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法国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示威当中用闪光弹。由张曼燕报道。
4: 法国多地连日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设施和增加教师人手等。

0: 当地星期三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完全或者局部关闭。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学校附近示威期间，手部怀疑被警方一枚闪光弹炸断。示威者指控警员直接向学生发射弹药，警方就说是学生执起弹药时爆炸。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警方对青少年使用过度武力。内政部长努内兹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另外，巴黎附近一名14岁少年早前被催泪弹击中面部受伤，东北部城市贝尔一名17岁学生更指控警员试图将他的头压入水中，当局已经立案调查。总理勒科尔尼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又说明白年轻人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涵盖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教育部长叶弗雷就指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速度前所未有，有几十名校长和副校长受伤，质疑而示威已经被极端暴力团体渗透。虽然政府宣布学校可以安排半日给学生表达意见，但学生工会批评措施欠缺具体方案，号召星期四在巴黎等各大城市举行新一轮示威活动。
1: 三年前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蔡天凤的妈妈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艳花表示，每个女每个月都有向邝家支付26万港元，也曾经因为想出售海南的物业而双方有争拗。由李俊杰报道。
2: 今日的聆讯由被告邝求的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艳花。辩方先提及张艳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艳花在2010至2019年曾经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艳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给大约100万给他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谈家曾经给了蔡天凤多张支票。张艳花说他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刚刚说过总数达到2亿几，但辩方说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艳花说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说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矿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艳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矿球的言论。张艳花说没人能够了解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好想忘记当时的事。辩方说蔡天凤以矿球名义购买物业是因为矿球在内地做生意，而矿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艳花回应说矿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是蔡天凤用信用卡给。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艳花说知道这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的爸爸偿还。其后代表邝广智的大律师开始盘问，张艳花说曾经当邝广智是半个仔，有教过他海南话，因为自己在家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广智学海南话是为了和他们沟通。审讯明日继续。
1: 英伦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Morning， 早晨。温哥华嘅环境部咧发出咗咧系黄色嘅大雾警告，大家要留意。今日咧早上咧好似寻日一样啊，一早咧亦都系有雾嘅，揸车嘅朋友要特别小心。之后咧就转为咧天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去到咧系18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系得2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22，嗱晚间都会多云嘅，午夜之后咧会落雨，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好高，有9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37。听日星期五早上咧有雨，下昼啊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60%。展望嚟紧嘅3日长周末咧，主要都系有阳光间中无云。星期六嘅最高气温去到14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摄氏4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燕温哥华何活权。
1: 早晨，早晨，十月八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呢几日嘅天气报告咧，都系差不多系一样啊。过去呢几日咧，环境部都发出咗咧黄色嘅大雾警告。温哥华咧早上咧好多地方咧系特别低洼嘅地方咧会比较咧大雾一啲。通常咧去到中午嘅时分咧，系呢个雾消散之后咧，系云层亦都消散，就变成咧有蓝天啦。而且晏昼嘅气温咧去到咧系18至到咧系19度之间。咁啊，寻日咧一样啦，咁啊约咗一啲嘅旧同学咧，就系饮茶啦，咁啊一样啊，早上咧，哇，啲雾咧好似几大下吓，而且好似阴阴天咁样，咁啊亦都几凉下嘅，咁不过饮完茶大约系两点零钟咧，哇，已经咧系见到蓝天，完全见唔到有云啦。非常之咧係好嘅天氣，咁啊呢啲嘅天氣咧路咧起碼延續咧去到聽日星期五，甚至嚟緊嘅三日長週末，冇錯，下個禮拜一係感恩節 Thanksgiving， 唔知大家咧嚟緊啲嘅會唔會咧已經係為下個禮拜一嘅 Thanksgiving 係準備好買定咧係火雞咧？係啊，呢一排咧行超市嘅時候咧，見到哇，特別係西人嘅超市啦，哇一～大隻一大隻嘅火雞咧，已經係推出嘅啦嚇。咁當然啦，屋企多人可以買隻大啲啦，屋企少人可以買隻細啲。甚至你話對火雞冇乜興趣嘅話，咁啊感恩節都唔係一定要食火雞嘅，可以咧係食 ham 啊，或者真係焗隻雞都可以。咁最緊要就係大家可以一齊咧聚埋一齊嚟到係感恩嚟到慶祝呢一個感恩節。咁啊嚟緊嘅週末都有陽光嘅好天氣啊，咁所以一陣晏少少下個鐘頭節目時間裏邊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嚟緊。周末长周末有啲咩好节目咧？

0: 杨千嬅歌曲《真命天子》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如果想建立人际关系，日常的活动之中需要学习点样透过感谢和点样赞美帮助他人。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接下来这几首的作品都是来自无线的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首先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是二人合唱，来自最早期无线推出嘅系民间传奇嘅剧集里边嘅一首插曲啦，当然我讲紧嘅就系《梁山伯与祝英台》里边嘅《十八相送》。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四嘅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听嗰一首咧系来自无线经典剧集《梁山伯与祝英台》嘅插曲《十八相信》之后，接住呢一首亦都系来自咧顾嘉辉嘅作品《黄沾嘅填词》，无线剧集《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唱歌系由秋官郑少秋。

好啦，前后听过三首嘅歌曲，来自无线剧集嘅，而且三首都系顾嘉辉嘅作品啦。刚才呢首系关正杰嘅《英雄出少年》。喺新闻之前咧，为你送多一首电视剧主题曲，不过系来自当年丽的电视剧，系呢一个《浮生六劫》里面嘅插曲，有叶振棠《戏剧人生》。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梁俊永报道新闻。环境部向大湾地区、飞沙河谷西部以及飞沙河南岸再次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湾地区今日朝早继续有浓雾，当局提醒现时能见度十分之低，请驾驶人士小心，请保持开车头大灯，保持安全的车速，同埋同其他嘅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香港屯门富大村一名十岁女童在早前被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而且书包和身上的衣物都是比较破损。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警方拘捕。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吕小军表示，事件属于伤害儿童的状况，值得留意和关注。他又提到，儿童权利和安全是首要考虑，保护儿童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有黄贝文报道。
2: 屯门富泰村一个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从影片所见，女童拎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身体，就算只是属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关注。
3: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啊呢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呢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是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2: 刘小军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其中身体虐待包括拳打脚踢、灼伤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和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说，儿童权利和安全属于首要考虑，现在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社署说，已经联络涉事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话，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
1: 而据报，女童的两名父母都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的下旬到警方报到。香港社署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派社工去接触涉事家庭，亦都安排三名的儿童送院检查，目前三名儿童都在医院接受健康的评估。另外，两名持内地双程证的男子涉嫌是涉及一宗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当局拘捕两名男子，并且起回大量黄金。由任信希报道。
4: 事发在观塘伟业街的一间酒店，据了解，报案人由内地持双程证来港，主要在持牌机构买入和卖出黄金。至于他同行的内地男子，两人是朋友关系，合作了几个月。警方昨日凌晨接获事主报案，话自己同朋友入住观塘的酒店，行李入面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的友人亦都失去踪影。观塘警区刑事总督察邓子谦表示，案件经过精心策划，事主的友人是案中的主脑。
5: 这宗案件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

0: 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余另外两名男子提早购买和黄金相若重量的柔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里面相邻的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的一个很短暂的空档，开门接应给两个贼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过程只是短短的两分钟，贼人就将30公斤重的黄金成功换走了。
1: 警方接报之后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寻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内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的宾馆房卡，警员再到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的黄金。另外一名涉案的内地男子在罗湖管制站企图出境的时候被拘捕。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追缉他。
2: 天南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4: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发型屋老板 Jazz。
5: 我觉得入行是可以入的，因为始终每个人喜欢的人不一样，你可以带出的风格和你做到的事都未必一样，那都是看客人去选你的。那但是建不建议开发型屋，我又觉得看你想要承受多大的压力，还有你会不会想要有少自己私人时间，因为开了发型屋就真的很困身，没有食肆那么困身，但是其实都真的要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譬如说做 back end 的事，你要嗌货做 scheduling 啦，咁你要同其他嗰啲供应商啊嗰啲打下交道啦，咁要安排啲堂俾我哋啲员工去上啦，咁我自己又要做客人啦，
6: 哇系喎，听到都觉得攰啊，似
3: 创业 FM 961，星期四下昼两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早晨，环境部发出了黄色的大雾警告，温哥华的朋友一阵出门揸车的话就要小心，外面好像那几天这样早是大雾的，不过之后晏啲就转为天晴，是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今天去到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今天的落雨机会是只得20%，日出时间在早上的7:22，日落的时间会在晚间6:37，今晚都会多云，午夜之后会落雨，最低气温13度，今天的落雨机会有9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早上会有雨，下午是转为有阳光，都好像这一两日的天气的，最高气温去到15度，听日的落雨机会是有60%。展望未来三日感恩节的长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日主要都是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周末的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面吹近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1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里今日是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摄氏3度。
8: 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3: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係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係要 show 出嚟啦。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8: 係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3: 梗係，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8: 哇，仲有机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3: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点帮你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欢迎早晨，星期四早上温哥华时间来到六点搭八啦。英国皇室的成员呢出席公开场合的时候呢，他们的互相称呼啊或者礼仪啊都是一丝不苟的。但是在皇宫背后啊，他们跟员工的通讯的时候呢，也都

都有较轻松的一面的，而曾经在英皇查理斯三世的 High Grove 庄园里面任职了21年的前援兵队的花王 Jack Stoke 就透露，皇室工作人员为了保障成员的私隐，就不会以真名去储存他们的电话号码，而是采用短尾猫啊、贝斯啊等等这些的绰号的。Jack 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说，威廉王子 Prince William 和 Prince Harry 连听的时候都经常更换手提电话，并且会将新的号码交给部分工作人员，方便处理出行和后勤的事务。

不过咧，基于咧保安嘅考虑咧，员工系唔可以咧喺私人嘅电话里边咧直接咧写上皇室成员嘅正式嘅姓名噃。阿 Jack 咧就将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 咧系储存为短尾猫 Bobcat， 哈利王子咧就称为贝斯 Bass， 而凯特咧介入咗皇室之后，亦都顺理成章咁咧系被登记为系短尾猫夫人啊 ，Mrs. Bobcat 嘅。咁至于呢一啲嘅称呼嘅具体由来咧，就未有进一步嘅解释。佢就形容皇室成员咧，其实系 WhatsApp 嘅活跃用户嚟嘅。咁啊，家族嘅成员咧同职员咧都会利用群组咧处理日常嘅联络。唔同嘅员工亦都可能咧替同一名嘅皇室成员另外咧系改花名，因此咧喺皇宫里边咧并唔。冇存在一套咧統一嘅綽號名冊。阿 Jack 咧講及到咧威廉之間嘅相處嘅經歷嘅時候咧，就形容咧對方雖然出身顯赫啊，但係咧從來都唔會向員工咧呼喝或者咧係發脾氣嘅。咁每次咧請人協助之前咧，威廉咧都會先詢問咧對方手頭上係咪忙碌，工作完成之後，亦都經常以你真係一個傳奇 ，You are a legend 嚟到咧係道謝嘅。咁至於啦哈利嘅Bass 嘅昵称咧，阿 Jack 就话因为咧哈利嘅朋友亦都曾经使用呢一个嘅称呼啦，咁啊佢就沿用落嚟啦。咁佢又忆述翻咧，威廉同哈利昔日咧曾经鼓励父亲查理斯咧系跟上时代啊，系学习咧系使用较新嘅通讯工具。咁啊，除咗员工嘅电话里边有昵称咧，皇室成员咧，另外亦都有一套咧系据称系用于保安工作嘅代号噃吓。咁啊，究竟英女王啊，喺呢个绰号嘅名册里边嘅花名咧，系叫做乜嘢咧？啊，转头翻嚟咧，就同你系讲讲啦。

0: 明如晨光。
1: 林海峰歌曲Auntie， 将节目时间带来星期四的早上呢，是温哥华时间六点搭九啦。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 呢，据讲呢佢使用嘅代号呢就係、是、沙朗 Sharon 嘅。因为首个字母 S 係代表君主 Sovereign 嘅意思啦。呢类名称呢主要都係为咗保安同埋通讯嘅用途。同呢家人私下使用嘅昵称呢亦都呢不完全呢係相同咁话嘅。而皇室嘅评论员亦都引述呢喺皇室圈里面呢流传嘅讲法啦，海特呢对丈夫呢略有不满嘅时候呢会半开玩笑呢称Prince William 呢叫做光头 Body， 或者系大威廉 Big Willie 㗎。大威廉 Big Willie 嘅称呼呢就喺两个人喺圣安德鲁斯大学求学嘅时期同埋拍拖嘅期间已经见于呢英国传媒嘅报道㗎啦。而哈里据讲呢喺佢哥哥2011年婚宴上面呢致辞之中呢亦都曾经模仿海特呢使用呢一个嘅昵称。至于光头呢一个名称 Body 呢亦都系话海特呢系用嚟系嘲笑系嘲讽呢日渐呢系稀疏头发嘅 Prince William 咁话嘅。

前后听过有林海峰的 Auntie， 刚才这一首是莫文蔚的妇女新知。在娱乐即日先之前呢，为你送上有以下这一首江海嘉 Hagger 的 City Pop。

0: 乐即日鲜。
1: 吴卓羲同张希文因为合作拍摄无线新剧《璀璨之城》咧，传出绯闻。两人今日出席咧剧集宣传活动，合照嘅时候咧，被要求做出深深手势，显得有啲尴尬。被问及到恋情发展嘅时候，吴卓羲咧紧张至到满头大汗。平日性格直爽嘅张希文咧，亦都展现咗怕丑嘅神态噃。咁讲合到绯闻嘅真假，张希文就表示大家先睇剧集啦。佢哋咧喺剧里边非常之相爱，落班之后亦都好照顾彼此，会一起食饭讨论下剧本，但其实现场仲有好多工作人员嘅，他们未敢单独约会。不过被问到是不是有意单独约会的时候，两人随即齐声就表示都想。吴卓羲亦都直言话是请俾佢哋咧一啲嘅空間啦。咁佢坦言就話咧，演戲嘅時候當然有咧擦出一啲嘅係火花，但現實生活咧屬於個人私事咧，所以就拒絕透露。佢用笑言話咧，若果收視成績理想，到時再向大家交代啦。咁對於兩個人咧被指收養愛貓冬菇嘅全程啊，咁啊吳卓羲咧亦都澄清佢收養嘅愛貓名字多數以車仔麵配料咧命名嘅，唯獨咧就冇冬菇。佢亦都補充話咧，佢只係睇過照片。不过亦都有提供自家制嘅宠物食品咧，系俾阿冬菇试食噃。咁被指咧，抱猫宣示主权嘅张希文咧就澄清，个猫系属于佢嘅，主权就当然喺佢里边啦。咁而冬菇系一只流浪猫，佢亦都系佢第一个嘅妈妈。咁佢目前咧暂时系单亲家庭中成长，只有咧系妈妈，没有爸爸。张希文坦言就话已经做好准备咧迎接新恋情噶啦，并且话咧同吴卓羲咧系比想象之中咧系投契。问及到发展嘅机会，直言就话佢都好好啊，讲唔远。吴卓羲咧亦都表示咧自己随时准备好迎接新恋情，一切系随缘嘅。被问到觉得同阿张希文咧系咪有缘分咧，佢就大赞话。若果咧系冇缘分嘅，又点能够合作拍剧咧？佢亦都好好，既温柔大方漂亮，而且心地善良，演技专业又有爱心，完美到极点。至于张希文咧，系咪符合佢梦中情人嘅条件咧？佢只系咧揞住个嘴笑而不答。爱回家之开心速递虽然已经曲终人散，但剧里面的演员感情依然要好的。近日同叶倩文和焦浩轩拍摄节目好嘢讲多啲的周家乐在昨日就迎来31岁生日。当他在电视城职员餐厅用餐的期间，风少陈俊廷和三太范逸文突然现身，并且送上生日蛋糕。叶倩文和焦浩轩亦都同步献上另一个蛋糕，令到职员餐厅即刻变成欢乐的生日派对，现场的同事还纷纷拍手唱歌，向周家乐送上热烈的祝福。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我哋环境部咧向温哥华发出咗黄色大雾警告，温哥华早上有雾，之后转为天晴，最高气温去到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

0: 有两成，晚间都会多云，午夜之后会落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90%。出面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1度。至于 Calgary 今日系继续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 Calgary 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度摄氏，3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就省政府限制政党取得选民资料的新规定提出司法挑战。省长达斯敏在星期三回应，措施旨在保障选民的私隐，政府将会在秋季提出相关的法案。新规定在上个月公布，亚省选举局只可以向政党提供各选区及市镇的选民人数，不再提供姓名、地址、电话及选民识别号码，措施属于临时性质，年底就会届满。达斯敏表示，今年较早之前涉及分离主义团体及亚省共和党的重大资料外泄事件之后，选举局官员要求加强保障，限制适用于所有的政党。达斯敏称，新民主党亦都曾经要求修改规定，但是遭到对方否决。新民主党议会领袖 Christina Gray 批评省政府未有及早追究资料外泄的责任，反而在10月19日的公投之前限制选民名册查阅，削弱了选举监督及公众的信心。新民主党的律师在星期二向法庭指出，政府透过规例而非立法修改选民名册的规定涉嫌越权。省政府律师反驳修改程序合法，亦都否认新规影响公投点票的监察。法院预料短期内裁决。达斯敏希望新民主党支持秋季提出选民资料保障的法案。卡加里基金会发表2026年生活质素报告，显示市民生活质素持续下降，生活成本高企成为了主要的忧虑。报告访问了1000名市民，只有 58% 认为生活质素良好或者是优秀，低于去年 66% 及2020年的 75%。 有 14% 认为生活质素低于一般或者是欠佳，高于去年的 10%。 不过有 86% 仍然认为卡加里是宜居的城市，有 85% 认为适合养育家庭。生活成本上升令到 59% 的受访者改变了饮食的习惯，有 45% 认为偶尔会担心食物不足，有仔女的家庭及长期残疾人士的比例分别达 53% 和 61%。 有 80% 的受访者表示能够负担住房、水电、食物及医疗等基本的开支，但是只有 60% 有能力为未来储蓄。家庭的年收入低于60000者比例只有 37%。收入差距亦都影响了生活质素的评价，年收入低于60000的家庭只有 37% 认为生活良好或者是优秀，年收入超过200000者则达 89%。住房方面，面对住房压力的市民由2024年的 28% 降至 19%， 63% 的租客认为能够走

0: 到合适嘅住所。此外，78%嘅市民对于城市有归属感，但系近1/4经常会感到孤独。有17%计划未来5年会搬离卡加里，呢个系有纪录以嚟最低嘅比例。亚洲房地产市场竞争持续，不少买家透过网上的照片初步了解楼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地产代理可以在数秒之内将空置或者是装修过时的房间照片变成经过家居布置及美化的影像，引发误导买家的疑虑。卡加里地产代理表示，越来越多代理利用 AI人工智能为楼盘照片添加虚拟的家具，但是必须注明经过虚拟布置，让买家知识。他认为技术有助展示物业的潜力，提升吸引力。人工智能的视觉销售公司表示，人工智能有助提升制作能力，降低成本及节省时间。家族经营家居布置业务数十年的 Sam 李宾则认为，实体的布置仍然都很重要，若果买家看过精美的照片，实地参观却发现房屋空荡，缺乏生活气息，反而不利销售。有家居布置公司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制作室内设计及布置效果图，再按设计实际布置。虽然大部分的人工智能处理楼盘照片均附有声明，但是业界仍然关注市场推广与实时陈述之间的界线。有建议要展示原始的照片，让买家作比较。亚省政府上周取消了每公升13仙的汽油税之后，卡加里油价一度跌至每公升过4或者以下，但是短短数日之内反弹近30仙。目前大部分油站售价约为每公升1.71，引起了驾驶人士质疑减税优惠为何未能够持续。油价分析网站 GasBuddy 的石油分析主管 Patrick DeHaan 解释，油价大幅波动涉及多项的因素，其中包括减税引发的油站价格战。他表示，部分油站在减税之后迅速降价，竞争之下更将售价压至低于成本，一度出现了每公升3至4的低价。随着价格战结束，这些油站会重新调高售价，回复到正常的水平。李克强调，取消汽油税不代表油价会持续下跌，国际原油市场每日均有波动，尤其受到中东政治局势紧张影响，因此即使政府减税，油价仍然可能会上升。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好多父母都会带埋孩子喺暑假出去旅游，开学先翻嚟，到复课时间仲未能够适应时差，时差症状喺抵达目的地或者旅游翻嚟之后，身体嘅昼夜韵律仍然维持喺出发地点嘅惯常运作模式，而唔能够配合本地嘅时间。若跨越超过3个时区，就可能会出现适应问题。一航程长达10几个小时，症状可能是基于疲倦，但只要有足够休息就可以复原。工作繁忙的旅客推翻夜晚出发，晨早抵达，可以争取较多的工作时间。在航程里面饮用酒精或者服用安眠药，比较容易睡着。如果座位紧迫和肢体受压，因为血液不流畅， 将会增

0: 加形成血栓的机会。时差症状包括肠胃不舒服、冇咗胃口、情绪不良、感到焦虑、抑郁、疲倦、头痛、注意力唔能够集中、体能同埋精神状况都会受到影响，瞓唔着、早醒或者日间好想瞓觉，同埋睡眠时间冇咗规律。一有重要嘅会议或者要参加比赛，就要提早一到两日到达，用咗时间休息同埋适应，恢复身体嘅状态。短暂一到两日嘅公干旅程，可以保留原居地嘅运作时间，唔需要试图适应。适当暴露阳光同埋强光之下，有唤醒大脑嘅作用。夜晚要保持黑暗，瞓前唔好使用电子器材，以免干扰进入睡眠状态。孩子旅游期间过惯咗悠闲嘅生活，旅游地区亦可能比较热闹，翻到宁静屋企可能会有失落嘅感觉。容许佢哋逐渐适应，但系鼓励佢哋多啲做户外嘅活动。我系施明杰医生。
1: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2: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Joy昌桥和你乐而忘返。
3: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4: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5: 有我阿海
6: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5: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6: 不说那阿哥麻拜呀，咁啦，
5: 即是我吃饱你埋单啊。
4: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咧嚟到朝早嘅8:12。好快啦，星期四10月8日阳光进发呢要开 show 啦。冇错，我个名字呢叫做卢子俊，你好吗？

我自己咧好记得咧，喺大概十年前，当时咧呢一位嘅男歌手咧，仲系新人嘅时候。啱啱咧做完咧，因为参加完咧超级巨星，加盟咗咧就系当时嘅 TVB。有机会啊，喺尖沙咀咧同佢食过咧一个嘅 lunch 啊。当时好年轻，不过咧十年之后，诶嚟紧咧即将咧会做爸爸啦。

0: 错，退早两年啦，结咗婚，好快啊，随时咧要做爸爸添啦。相信咧呢一首歌咧，咪唱俾佢嘅小朋友同埋咧佢嘅太太嘅。佢嘅名字咧叫做伍夫桥，有呢一首咧叫做约定一起看未来，开始咧今朝早嘅节目。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0: 早晨，早晨，8:17。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度，相对湿度75%，咁吹紧咧每小时15公里嘅西北风。嗱，根据咧我哋环境部嘅预料咧，今日咧继续啊喺日间咧会好多阳光嘅，晏昼咧最高会有18度，有20%机会咧会落骤雨。今晚咧最低会有9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2，强度咧属于低。而日落时间越嚟越早啦，7:00之前啊，6:59咧将会日落。不过咧，记得咧，早两日咧都同你预告过，而且咧，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啦，亦都咧发出咗一个咧特别嘅天气声明啊。乜嘢声明呢？就系讲到咧，我哋亚省方面咧，唔同嘅城市嚟紧呢几日咧，天气方面咧将会咧有好大嘅转变。纵使咧我哋卡加里呢一度啊，今日继续会有阳光嘅，不过咧知道咧亚省嘅中部同埋咧北部嘅城市咧，今晚开始咧将会咧落大雨，而且咧听日后日咧呢啲雨咧。有机会啊，会变成咧湿雪添啊！亦都谂预料咧，喺我哋咧卡加里在内咧，一啲唔同嘅城市咧，今个周末咧会有咧最多去到20厘米嘅降雪量添。所以咧，记住咧，留意住咧，嚟紧呢几日嘅天气转变，好多啲薄嘅羽绒啦，冬天嘅褛啦，要换雪胎啦，甚至乎嗰啲嘅雪铲咧，全部咧都要出动，要大派用场啦。好，听日星期五咧，每日阴晴不定，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9度，咁最低2度。咁不过咧，唔好俾听日嘅数字呃到你，因为咧过埋听日之后咧，去到星期六咧，去到个位嘅数字。

密云，六成机会落雨又或者落湿雪，最高得翻两度。喺星期日密云会落雪，最高三度，最低一度。咁至于咧，礼拜一咧感恩节，如果啲雪真系落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嘅话咧，到时咧会转为咧天晴噶。喺星期一感恩节咧，最高会有十一度，最低两度。艾文顿方面今日会提前落雨，最高13度。 Radier 阴晴不定，三成机会会落雨，最高14度。 Libish 依然都好好天，阳光普照，最高20度，最低9度。另外两个国家公园在 Banff 密云，三成机会会落骤雨，最高18度，最低8度。在即时柏密云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6度。除了话啦，呢一轮啦，叫你咧准备好啦一啲嘅冬天嘅配备啦、装置之外啦，要换雪胎啦，睇下咧自己嗰啲紧急嘅设备啊，或者咧嗰啲嘅求生嘅一啲紧急嘅应变包咧，有冇摆定喺部车度里边之外咧，同埋咧都要小心驾驶，因为咧知道咧市内方面咧，目前咧都有好几宗交通意外。喺 Crozier 嘅南行近住咧西北嘅53街咧，目前咧有两车相撞。喺 Crozier 出游嘅南行方向，近住咧西北嘅53街有两车相撞。咁另外咧东南区 Olympic Way 介乎咧喺11一直咧去到14 Avenue 哇，今日咧都会封路噶，嗰度咧有个工程，直至到咧另行通知为止。早晨，早晨，8:20，星期四朝早，继续咧都有我陪住你翻工翻学。你好，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

好彩睇到咧，同埋听到咧好多嘅广告宣传。好快咧，仲有个零星期啊！喺10月18日咧，吴业坤同埋咧谭嘉仪咧将会嚟到我哋卡卡里会有演唱会。之前咧都播过咧一啲咧唔同咧就系坤哥嘅作品啦，不过咧如果咧讲到咧谭。

0: 而呢啊，除咗话呢今宵多珍重，诶，另外呢仲有呢陪着你走之外呢，我相信呢好多朋友呢都好鍾意呢啊佢自己呢一首呢原创嘅英文作品啦。咁歌曲名字呢叫做 Can You Hear？ 诶，讲到呢一个嘅演唱会嘅筹备工作，特别呢一啲幕后嘅音乐团队啦。我知道呢今朝早啊喺十点半过后呢 ,Cherry 嘉燕系喺佢嘅节目嘉燕茶室嘅环节里面呢，咁将会呢请到呢嚟緊呢今次演唱会啦一啲嘅幕后嘅制作人员，特别呢嗰队嘅乐队嘅一啲嘅主要嘅朋友，我哋本地一位呢冇熟悉嘅音乐人啦 ,Kelton， 仲有呢佢一啲嘅队友呢，今日呢将会呢喺稍后嘅时间呢嚟到电台嘅直播室呢接受嘉燕嘅访问，讲多啲嚟緊呢个演唱会嘅情况㗎。
1: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嘉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2: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1: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 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a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2: 深深行花旗深专门店告诉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朝早8:26，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3度，吹近每小时15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利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两成机会咧会落雨。咁最高18度，最低9度。咁听日星期五咧阴晴不定，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2度。环境部咧建议咧对我哋卡加利同埋咧亚省唔同嘅城市咧咁发出咗咧特别嘅天气声明。啊，今个周末咧喺亚省咁将会咧好冻，同埋咧唔同嘅城。市咧预料咧加埋咧会有咧20厘米嘅降雪量，喺星期六咧六成机会咧会落雨或者落雪，最高2度。星期日咧预料密云，到时咧最高3度，最低-1度。
3: 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2: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也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了陷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5: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10月中就嚟到卡加利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4: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利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7: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咁佢将会咧获得咧高达1200万嘅瑞典黑狼啊！知道咧，我哋嘅听众咧，对我哋咧嚟自咧加拿大咧，今日咧呢一位获奖嘅作家咧 ，Anne Carson 咧有几多认识？咁其实咧，瑞典嘅学院咧都赞扬佢咧，安妮卡森嘅作品好有勇气，同埋咧好多创意啊！透过咧古典嘅传统，同埋咧有趣味嘅对话啦，咁当好多呢一啲咧就系咧当代嘅文学咧开创咗咧新嘅形式。唔讲你唔知啊，原来咧今年咧经已咧系76岁，嚟自咧我哋加拿大呢一位嘅作家 Anne Carson 咧，系古典学嘅教授，亦都咧曾经咧攞过咧无数嘅文学殊荣。咁佢以混合写作嘅风格闻名，擅长咧将古希腊嘅文学融入咧当代嘅实验创作，融合诗歌、散文、文学嘅评论，咁仲有咧翻译噶。最为人熟悉的作品呢，来自1998年的。当时有本小说叫做《红的自传》。这个红呢就不是红人的红，是红色的红，叫做 Autobiography of Red。当时将很多希腊的神话改写成为现代的爱情故事。所以今天是今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这里再次恭喜我们加拿大的诗人 Anne Carson 卡尼安森，安妮卡森是获奖的。亦都有唔同嘅国际消息要话俾你知。喺日本嘅千叶县东北部今日凌晨发生咗4.8级嘅地震。喺日本首都东京都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话地震唔会引发海啸。讲到好多一啲嘅战争啦、祸害啦，我哋唔想见到。不过原来话新咋，新嚟新去都已经有3年嘅时间。新一轮嘅以巴冲突爆发咗唔经唔觉有3周年。以色列军方寻日继续喺加沙地带发动咗新一轮嘅空袭。至于巴勒斯坦方面就话今次新一轮嘅空袭造成好多人死亡。喺加沙嘅卫生部门统计，原来就系以军喺过去嘅3年嘅军事行动加埋造成超过有74000名嘅巴勒斯坦人系死亡嘅。当中呢7万多人里边大概有一半系属于妇女同埋儿童。通常我哋话香港方面又或者中国方面喺5月份同埋10月份都有佢哋嘅黄金周假期，人山人海嘅，好多人嘅。香港方面咧，1年7日嘅中国国庆黄金周咧，经已结束。香港方面嘅特区政府今日未都公布咗数字，整体嘅访港旅客数目过去7日去到160万人次，当中嚟自中国内地去到香港嘅入境旅客占超过141万人，比旧年8日嘅国庆黄金周嘅旅客人数仲更加之多。咁至于酒店方面，哇，整体嘅入住率普遍达到90%，差唔多全部酒店都爆满啦。好快睇睇就系体育界方面嘅消息。国际足协 FIFA 今日公布咗全新嘅国际世界排名。估唔估到啦？哇，咁多队波啦，咁多队国家队啦，边个最劲，排名最高咧？当然啦，今次FIFA 方面国际足协嘅排名榜头3位分别第一位好劲嘅佢哋西班牙，第二位阿根廷，第3位系法国。而香港方面，我哋熟悉嘅足球代表队排第153，比上一次升咗是3级的。
我自己咧有屋企人咧，上个星期咧咪都喺启德嘅体育园啦，啊睇咗呢一场嘅赛事。系啊，港队方面咧，上个礼拜咧啊捧手咗咧第一届国际足协东盟杯啊，呢个咧叫做第一级别第。

二级别嘅奖杯啊。咁喺赛事咧，先后咧击败咗老挝啦、文莱，仲有咧就系柬埔寨。国际足协亚洲区香港方面排第30。最后咧，同你咧睇睇股市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连跌两日，恒指咧再度失守24000点嘅关口，创咗3个月嘅收市新低。今日咧恒指咧收市报23785点，系跌咗344点。中国内地股市咧结束咗咧国庆嘅长假期复市啦，北水复收啊，咁港股咧成交金额咧增加咧至到2073亿元，主要分类指数咧普遍都向下，科技指数大幅嘅跌幅咧较大，守住4000点嘅关口。科指咧今日咧收报4073点，京东集团微升 ，ATMHJ 其余嘅股份咧都跌咗咧系1%，至到咧系2%收市。8:36，跟住带俾你嘅咧，又嚟自冯允谦嘅全新派台作品。

8:37嘅啦，啱先咧亦都收到咧听众嘅短信，佢话啦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咧？今日咧诺贝尔奖嚟自咧我哋加拿大嘅呢一位咧作家嘅名字，系啊，佢叫做 Anne Carson， 中文嘅名咧叫做安妮卡森。

0: 同样咧，嚟自咧我哋加拿大翻到香港方面发展嘅歌手 J 风冯允谦呢一首咧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咧叫做《不在场》。好，朝早咧8:39，转头咧同你咧去跟进下咧目前咧喺市内咧路面嘅情况。啊，另外咧今日咧未到咧收到咧呢一份最新嘅报道，嚟自咧就系国际一本嘅旅游杂志啊，喺度咧根据咧就系有好多嘅读者选出咗咧全球十大2026年嘅国际机场。啊，到底咧十大国际机场有冇我哋加拿大在内咧？啊，北美洲有啲咩机场入围咧？转头翻嚟话俾你知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10月12号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一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真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行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交通消息，早晨早晨，星期四朝早8:41，市内多处呢目前呢系有交通意外。最新收到大概呢喺5分钟之前，东北区嘅 Country Hills Boulevard 近住呢就係36街嘅路口，嗰度呢有整路，同地呢未都有交代。有一辆车厢意外，警方现场呢系处理同埋呢维持交通，系东北嘅 Country 同 Circle Falcon 呢辆车厢撞外，系东北嘅 Settle Circle 近住呢 Falcon Ridge Boulevard 呢有辆车相撞意外。好，另外啦，西南区嘅69街啊，近住 Stony Trail 咧有两车相撞意外，又线受阻。喺西南嘅69街近住 Stony Trail 嗰度咧，有中两车相撞意外，又线受阻。行经以上呢三个路段，今朝早记住要小心同埋忍让驾驶。
4: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 403-717-1940。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

0: 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Hello， 大家早晨啊，我系张景轩，你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发》。
5: 早晨，早晨，8:45。五分，唔该晒轩仔。唔知道咧，咁张敬轩啊，哇，嚟紧今个 weekend 啊，系12月10日咧，咁将会咧再次咧去到多伦多有佢嘅演唱会。不过咧，唔知道你咧啊，嚟紧今个秋天咧，系啊会去边度玩呢？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咧啊秋季去旅行嘅，短短地去温哥华啦，又或者咧可能咧啊有时咧啊都会经温哥华嘅国际机场去到咧唔同嘅地方。秋天的确嘅人少啲啦，又或者可能啲酒店啊机票咧。有时都会相对平啲啦，亦同埋天气冇咁热。今日咧要恭喜晒咧温哥华嘅国际机场，点解咧？因为咧温哥华国际机场啊 ，YVR 咧啊，俾一本咧就系国际嘅旅游杂志咧，系啊呢一个咧叫做2026年读者票选大奖当中咧，被获选为咧全世界全球10大国际机场之一，诶仲要排第9。咁至于咧呢一个嘅殊荣好劲噶，因为咧系加拿大以至北美洲咧系唯一一个上榜嘅机场。当然咧值得赞嘅咧就系咧 YVR 咧就系温哥华嘅国际机场嘅一啲无障碍嘅设施啦，佢哋嘅 shopping 啊、餐饮嘅选择咧都获得咧高度嘅评价。咁仲有咧，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嗰间咧买日式 hot dog 日式热酒店咧，更加咧系被点名咧推介添噶。温哥华国际机场入选10大嘅第9位，其余9个机场是哪些？转头回来告诉你。

0: 开始咧播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咁都有嗰种咧放假嘅心情啊！咁之前咧同你讲过啦，呢一本嘅国际嘅旅游杂志咧，都最新公布咗咧2026年读者票选大奖啊！温哥华国际机场，我哋咧熟悉嘅一个国际机场咧，获选为咧就系十大机场里边其中之一个，咁仲要咧系第九位啦，亦都系北美洲同埋咧加拿大唯一一个咧就系入选嘅机场。其实乜嘢为之咧读者票选咧？唔系话八个读者。80个、800个、8000个，是800000个读者一起咧票选嘅结果噶。其余嘅9个有边啲咧？数下自己又去过几多个咯？第一位是新加坡嘅蒋尔国际机场，第二位咧就系、是、伊斯坦堡机场，就系、是、位于土耳其嘅。另外咧，中东地区嘅多哈嘅卡塔尔嘅国际机场啦，第三位杜拜国际机场，第四位我哋好熟悉啊，我哋好多听众嘅原居地香港国际机场，第五位。咁至于咧，好多朋友咧去日本咧都中意咧系去 Haneda， 系因为咧近啲市中心啊。东京嘅羽田机场第六位，第七位咧就是 Incheon 啊，首尔嘅仁川国际机场。第八位有冇去过瑞士嘅苏黎世啊？苏黎世国际机场第八位，而我哋嘅温哥华国际机场第九位。第十位，今年咧我自己咧亦都有机会咧喺四月份咧去瑞士嘅时候咧，途经呢个机场咧转机啊，就是德国嘅慕尼克机场。哇，嗰度好犀利！因为呢一落机呢冇乜灯日，因为全部都系自然光，全部呢都系落地玻璃呀。慕尼克国际机场排呢一个呢就系全球十大国际机场里面呢第十位嘅位置㗎喎。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5: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4: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 94.7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7: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朝早8:54节目嘅尾声咧，会有今日话从前。今日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亦都系咧系欧洲方面嘅克罗地亚嘅独立日。咁另外咧，1985年嘅今日，一位咧法国嘅作家啦，叫做雨果，佢嘅同名小说改编咗咧一部嘅音乐剧，叫做《悲惨世界》，喺英国伦敦咧第一次咧就系首演。直至到今年今日啦，系2026年咧都继续咧系做紧嘅。如果我话《悲惨世界》呢个译名你唔识嘅话，《孤星女》你识啦嘛，系咪啊？系啊，特别咧，如果你有机会去过伦敦咧，知道嗰度咧有个嘅系啊演出嘅场地咧，系特登咧就系为孤星女而设添噶。1990年今日，中国第一间嘅麦当劳喺深圳咧系开业。同样地咧，都系1990年今日，千年前嘅应州大地震啊个遗址咧喺1990年今日咧被发现嘅。咁至于咧今日咧，亦都有两位嘅艺人嘅生日，亦包括咧呢一位咧就系广播界嘅前辈麦润寿先生，1953年今日出世。

另外啦，香港方面呢一位嘅艺人同埋男歌手，旧年都嚟过嘅，吉吉周吉培啊，今日咧40岁，1986年嘅今日咧系出世。好快咧嚟到节目嘅尾声嘅啦，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9:30亦都会有现场直播新闻部嘅社会观点，答半会有嘉燕嘅出现添啊。

于咧容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结束啦。今日咧星期四嘅阳光进化节目，多谢你陪咗我一小时，要同我联络啦，可以电邮俾我 robin@fm947.com。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就省政府限制政党取得选民资料的新规。

决定提出司法挑战。省长达斯文在星期三回应，措施旨在保障选民的私隐，政府将会在秋季提出相关的法案。新规定在上个月公布，亚省选举局只可以向政党提供各选区及市镇的选民人数，不再提供姓名、地址、电话及选民识别号码，措施属于临时性质，年底就会届满。达斯文表示，今年较早之前涉及分离主义团体及亚省共和党的重大资料外泄事件之后，选举局官员要求加强保障，限制适用于所有的政党。达斯文称，新民主党亦都曾经要求修改规定，但是遭到对方否决。新民主党议会领袖 Christina Gray 批评省政府未有及早追究资料外泄的责任，反而在10月19日的公投之前限制选民名册查阅，削弱了选举监督及公众的信心。新民主党的律师在星期二向法庭指出，政府透过规例而非立法修改选民名册的规定涉嫌越权。省政府律师反驳修改程序合法，亦都否认新规影响公投点票的监察。法院预料短期内裁决。达斯文希望新民主党支持秋季提出选民资料保障的法案。卡加里基金会发表2026年生活质素报告，显示市民生活质素持续下降，生活成本高企成为了主要的忧虑。报告访问了1000名市民，只有 58% 认为生活质素良好或者是优秀，低于去年 66% 及2020年的 75%。 有 14% 认为生活质素低于一般或者是欠佳，高于去年的 10%。 不过有 86% 仍然认为卡加里是宜居的城市，有 85% 认为适合养育家庭。生活成本上升令到 59% 的受访者改变了饮食的习惯，有 45% 认为偶尔会担心食物不足，有仔女的家庭及长期残疾人士的比例分别达 53% 和 61%。 有 80% 的受访者表示能够负担住房、水电、食物及医疗等基本的开支，但是只有 60% 有能力为未来储蓄。家庭的年收入低于60000者比例只有 37%。收入差距亦都影响了生活质素的评价，年收入低于60000元的家庭只有 37% 认为生活良好或者是优秀，年收入超过200000者则达 89%。住房方面，面对住房压力的市民由2024年的 28% 降至 19%， 63% 的租客认为能够找到合适的住所。此外 78% 的市民对于城市有归属感，但是近1/4经常会感到孤独。有 17% 计划未来5年会搬离卡加里，这个是有纪录以来最低的比例。亚省房地产市场竞争持续，不少买家透过网上的照片初步了解楼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地产代理可以在数秒之内将空置或者是装修过时的房间照片变成经过家居布置及美化的影像，引发误导买家的疑虑。卡加里地产代理表示，越来越多代理利用 AI人工智能为楼盘照片添加虚拟的家具，但是必须注明经过虚拟布置，让买家知识。他认为技术有助展示物业的潜力，提升吸引力。人工智能的视觉销售公司表示，人工智能有助提升制作能力，降低成本及节省时间。家族经营家居布置业务数十年的 Sam 李宾则认为，实体的布置仍然都很重要，若果买家看过精美的照片，实地参观却发现房屋空荡，缺乏生活气息，反而不利销售。有家居布置公司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制作室内设计及布置效果图，再按设计实际布置。虽然大部分的人工智能处理楼盘照片均附有声明，但是业界仍然关注市场推广与实时陈述之间的界线。有建议要展示原始的照片，让买家作比较。亚省政府上周取消了每公升13仙的汽油税之后，卡加里油价一度跌至每公升过4或者以下，但是短短数日之内反弹近30仙。目前大部分油站售价约为每公升1.71，引起了驾驶人士质疑减税优惠为何

0: 未能够持续。油价分析网站 GasBuddy 的石油分析主管 Patrick DeHaan 解释，油价大幅波动涉及多项的因素，其中包括减税引发的油站价格战。他表示部分油站在减税之后迅速降价，竞争之下更将售价压至低于成本，一度出现了每公升过三至到过四的低价。随着价格战结束，这些油站会重新调高售价，回复到正常的水平。李克强调，取消汽油税不代表油价会持续下跌，国际原油市场每日均有波动，尤其受到中东政治局势紧张影响，因此即使政府减税，油价仍然可能会上升。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常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3: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投票就好似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亦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亦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先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号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信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代涵报道新闻。瑞典学院公布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卡森，学院赞扬卡森的作品大胆而且极具创意，透过同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到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多伦多警方追查紧两名涉嫌用令人分心的手法进行偷窃的疑犯下落。警方话事发在5月29号在北约克 Dufferin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架白色车停了在一名长者附近，在后座的女疑犯向受害人招手，示意受害人行紧他们的车，疑犯之后就被受害人戴上一条假的首饰颈链，期间偷走受害人的真金颈链和颈链上的饰物，男疑犯继而开车逃去。在航空界领袖和专家今日云浸厄塔华出席会议之际，加拿大全国航空公司行政总裁莫里森表示，任何将机场私营化的计划都必须要限制旅客所面对的成本。莫里森说他需要知道更多有关联邦政府计划局部将机场私营化的详情才可以表明立场，但他指出关键在于可负担性。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东部，造成30人死亡，至少18人受伤。袭击的目标包括了一架公共巴士，而袭击亦都令到首都基辅的停电情况加剧。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世卫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的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关于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报道。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厄泰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5: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

0: 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港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事件，屋宇署话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就接获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项目发展商创实集团在回应传媒查询时话，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没有明显的危险。由于每座大厦都被视为是独立个案处理，向屋宇署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详实又公布项目的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括弧香港有限公司。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在社交平台上营运专业发布煽动他人对特区宪制秩序憎恨的贴文，并且借推销保险图利，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地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而被捕的女子就是黄家浩的一名女性朋友。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陈佩霖位于秀茂坪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消息指警方拘捕了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4: 今日的聆讯由被告邝求的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辩方先提及张燕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燕花在2010至2019年曾经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燕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给大约100万给他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谈家，曾经给了蔡天凤多张支票，张燕花说他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家讲过总数达到2亿几，大辩方话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燕花话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话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矿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燕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矿球的言论，张燕花说没人能够了解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好想忘记当时的事。辩方说蔡天凤以矿球名义购买物业是因为矿球在内地做生意，而矿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燕花回应说矿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是蔡天凤用信用卡给。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燕花说知道这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的爸爸偿还。其后代表矿港字的大律师开始盘问张燕花，话曾经当邝港智是半个仔，又教过佢海南话，因为自己喺屋企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港智学海南话是为咗同佢哋沟通。审讯明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香港警方瓦解一个诈骗集团，拘捕五男五女，年龄介乎13至68岁，涉嫌串谋诈骗同洗黑钱，涉及43宗骗案，损失金额超过80万元。警方话集团涉嫌在2024年10月至今年5月期间，在社交平台发布虚假的模特儿招聘广告，以方便出粮为理由，诱骗求职者用集团提供的电话号码登记电子钱包账户，借此操控有关户口作为法律户口。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

0: 帕加里的经济竞争力和居住环境。不过市议员之间其实都有很大的分歧，有人就说要主张要严格控制加幅的幅度，亦都有议员就觉得应该要关注城市服务的质素和具体的基建成效，而不能够单单去追求是最低的税率。所以应该要怎样控制物业税的增幅和维持基本公共服务之间去找一个平衡，相信仍然是市议会在未来四年的预算审议的一个核心焦点。
1: 在11月份即将就会公布和讨论卡加利的四年财政预算案，市议会和市民又应该怎样理性看待这一场预算案的比拼呢？
0: 咁首先去讲下市议会啦。对于市议会嚟讲呢，需要从程序争议之中呢重新去聚焦返长远嘅财政规划啦。除咗系依靠一个嘅调整物业税啦，其实仲要探讨呢其他多元化嘅融资渠道啦，去降低呢对于单一税收嘅一个依赖啦。而对于卡加里市民嚟讲，除咗话要关注呢最终嘅一个税率数字之外呢，其实仲要睇清楚预算背后嘅一啲服务承诺同埋长远嘅规划，咁尝试去理解一下咧城市运作咧，其实有一个实际嘅成本同埋基本嘅一个基建嘅需求，咁需要咧喺一个嘅公众咨询阶段咧去表达意见啦，咁所以先可以咧推动市政府喺节省成本同埋城市发展之间咧做出咧最符合咧公众利益嘅一个明智选择。咁嚟紧市府咧就会喺11月10日咧正式公布一个预算嘅草案，咁而喺11月23日咧就会开放俾市民登记啦，同埋提交书面意见，亦即系 public submission。市民应该要把握呢一个嘅咨询期啦，详细了解市府嘅一个支出计划，透过一啲官方嘅渠道啦，或者向所属嘅选区市议员去表达意见，令到市议会可以喺控制物业税同埋维持城市发展之间咧，揾到一个最合理嘅平衡点。
1: 唔该晒 Anna。咁啊，今次卡加利市政府预算嘅争议咧，好似你所讲啦，反映咗一个相当现实嘅问题噶，政府要控制开支，但同时亦要有责任维持服务同埋投资城市嘅未来。睇到今届嘅卡加利市政府，佢哋经常提出以高透明度執政，所以政府亦必须要向市民有所交代。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朝的7点48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6点59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4度，相对湿度是 74%， 最近每小时10公里的西北风，预计是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两成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星期五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度，最低零下1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最高3度，最低零下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2度。阿生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8度，红老市 Redear 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4度，列比树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9度。班夫 Banff 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8度。即使帕 Jasper 是密云，有雨，最高14度，最低6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3: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

第二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MC 话创作灵感源自佢同妈咪的真实相处，由年少的顶撞到长大之后慢慢明白，有啲爱唔使讲嘅，一个拥抱就。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劲道念前音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道念前音养生配茶。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7: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8: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9: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3，10月8日星期四嘅早上，大家好啊！冇错，而家咧系早咗日落噶吓，6:59。天气方面咧，都可能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啊，就系啲雪咧会嚟紧，就系周末嘅时候。不过咧，今日都依然系唔错噶，天色咧有18度嘅预测。咁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4度，相对湿度74%。今晚咧得翻9度，咁啊听日开始咧阴阴天啦，同埋30%机会会落下雨噶吓。咁啊听日星期五19度咯，最低系2度。去到星期六日咧方面咧就落雨机会又高啲咯，咁啊可能会变成呢个湿雪啦吓。星期六最高只系得2度啫，而星期日方面系3度。星期一方面咧系转翻天晴，亦都系 Thanksgiving 吓，就系感恩节啦。咁嗰日嘅天气大约系11度左右嘅。朝早嘅日出时间7:48，早晨早晨。日子每一日都是这样过的，看看你用什么心情。不过呢，我们作为咪前的人呢，有时在 Facebook 呢就是看到一些 message， 又这两个朋友我都认识的啵，今天也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呢，我想用以下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我一位的旧同事，以前呢哇都很多年前了，我来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时候他就刚刚结婚了。今天呢是

系秋天同埋 Alan 25周年嘅银婚纪念日啦。咁咧，佢又写咗一段嘢啦，喺 Facebook 啦，咁觉得咧都非常之好啊吓。咁佢话25年嘅婚姻系值得庆祝嘅，因为大家都成熟咗，大家都懂得忍耐、感恩，互相感恩对方嘅牺牲而所建成呢个家庭。所以爱从来都唔系只系开心而嚟，而系牺牲而嚟。所以我爱你。我相信你亦都爱我，哇，系咪好甜咧吓？冇错，杯咖啡又系唔使落糖啦吓。我觉得好多时咧，即系睇到大家都认识嘅朋友，知道咧都系佢哋有同一个嗜好啦。大家都哇，我特别觉得呢一句吓，就系秋天讲，佢话你喺台上面弹吉他嘅时候真系好型啊！虽然我冇同你讲过，而家由陈家燕代你讲下，同埋咧佢好开心咧，到呢一刻依然可以一齐搞音乐会。你弹吉他就我唱歌，我谂好多人咧都系非常之羡慕嘅。冇错，真系好难得吓，呢、这个一个就即系弹吉他啦，佢哋原来都系由夹 band 嗰时候开始嘅噃。咁啊，今日咧系佢哋嘅结婚周年纪念日咧，25年嘅银婚纪念日，特别呢首歌咧系你拣嘅吓，咁我相信对你哋两个嚟讲特别有意思啦。恭喜晒秋天同埋 Alan 送呢首你拣嘅歌曲，黄婉之、张敬轩嘅《下次爱你》。不

0: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早晨，早晨，资讯音乐结合，带俾你无论喺身心以至脑袋，都能以最佳状态迎接每一天。你而家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3: 早晨，嚟到9:42，饮咗咖啡未啦？而家咧就十月份啦，开始咧喺 Calgary 方面啲天气就凉凉地咁样，秋色嘅出边啊嗰啲黄叶啊开始落啦吓，咁啊呢一轮咧都真系靓到不得了。好多朋友都好鍾意呢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影下相啊咁样留念啊。亦都好多朋友呢向呢、這个亚洲出发啊。点解？因为呢开始冇咁熱啦嘛，咁开始都系旅游嘅季节嘅。咁我有个朋友呢喺香港呢，佢系一位嘅设计师嚟啦。咁我呢就好鍾意呢即系睇佢嘅设计。咁因为呢佢做一轮呢喺香港呢都做咗一个一啲嘅展览咁样啦吓，咁啊佢个 Facebook 咧叫做足印啊，建筑嘅足，印象嘅印吓，咁啊近日咧佢都出咗一个系列咧，我觉得啊，即系都几有趣喎，即系如果你系嚟自香港咧，香港其实有好多咧好有历史价值、值得保留嘅啲建筑物噶吓，咁佢呢个系列就叫做如果建筑物会说话。啊！一间建筑物点会讲说话呢？咁啊嘅意思咧，就系个画家咧就系画低咗呢一啲嘅建筑物啦，然后加上一啲嘅文字吓。呢个地方咧，我都觉得几中意噶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住喺湾仔，或者经常咧都中意搭下电车咧，都会经过咧就喺湾仔装饰敦道吓，一定会见到咧呢一个叫做和昌大压。当然啦，而家就。冇系即系系当铺咁样啦吓，咁啊而家系变咗成为乜样咩嘢嘅咧，就变咗一间餐厅啦吓。咁我觉得咧真系好有意思啊吓。咁啊佢话建筑物会说话啊嘛，咁佢嘅意思就话我唔单止系一栋嘅唐楼啊吓，呢一座嘅唐楼咧已经系企喺度100几十年啦。亦都有人急住交租，有人急住做生意，所以就会嚟搵我。因为以前呢就要去当嘢嘛，咁当然啦今时今日已经呢冇人去做呢个当嘢啦，反而大家会点啊，坐低食饭囉，同佢影相。唔知大家呢有冇即係去过呢个和昌大压，佢变成一间餐厅嘅时呢就即係坐低入去飲下咖啡呀，食返个晚餐。咁觉得呢，因为你知呢啲历史建筑物呢买少见少嘛，所以呢都特别有气氛㗎。喺夜晚嘅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都系坐住呢个电车啦就经过，嗰时夜晚就着住灯㗎。咁都系几得意嘅，因为咧嗰啲骑楼啊，百几年个骑楼嘅建筑咧，唯独咧就喺香港啊，喺中国方面咧比较多啲，喺呢度咧就冇呢种即系中式嘅建筑骑楼嘅风格。咁如果咧下次咧大家翻到香港嗰时咧，又想搵间特别啲嘅餐厅。

我湾仔区啊，咁我都可以考虑下呢个和昌底啦。而家咧就变成一间嘅餐厅吓，活化成为一间除咗餐厅咧，都仲有呢个商店噶吓。庄士敦道60-66号。在那头附近呢，我记得去年呢，我都有在香港啦，我亦都有去到呢笪地方。以前就叫做，唔记得以前叫乜嘢，不而家叫喜帖街啊。冇想呢首歌呢，个歌词呢都好有意思㗎。谢安琪送俾大家。

0: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9:49，出面嘅气温系4度，今日最高去到18度，有30%机会咧系会落雨噶。晚间气温系9度，咁听日星期五方面咧系阴天噶，听日系30%机会落雨，听日最高有19度，最低2度。不过到周末嘅时候咧，星期六咧最高气温咧只系得2度，而最低系-1度。
0: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1: 首先咧，即系噏到口唇边都唔记得吓。喜帖街以前咧系啊，叫做弥敦街。会唔会有啲朋友咧都喺湾仔嗰度住啊？吓就系啦，后来就改咗啦。讲翻即系啲历史，原来1950年代开始咧，嗰阵时就即系嗰条弥敦街咧就变成印刷街，好多人咧就去嗰度印嘢啊、日历啊。

拍片啊咁啊，后来慢慢咧就即系变成呢个婚嫁嘅印刷品啊，好多人就去嗰度咧就即系拣喜帖啦，拣啲款啊吓咁。咁啊今日咁啱咧又系Susanna 咧同埋 Alan 嘅25周年啊，会唔会你哋当年咧即系都喺嗰度印呢个喜帖啦吓？今日唔知啦吓。其实讲到咧，即系点解后屘会消失嘅咧？即系原来2000年嘅时候，利东街一带咧，嗰度嗰啲大厦都要即系因为要活化啊嘛吓，即系个城市个规划有改变啊，所以咧就喺2010年咧2月25号嘅凌晨，利东街正式咧就系封闭咗啦，咁啊将嗰啲唐楼咧就拆卸，不好在咧就喺。剛才我講過呢，就我位朋友呢就係、是、設計師嚟㗎嘛，咁佢呢將好多呢一啲好有歷史嘅建築物呢就係、是、留低一個印象啦。咁啊剛才呢嗰個就係一個大額啦，而家變咗呢係一個餐廳啦。冇錯，所以呢就喜帖街已經唔再係一個地名，已經變成呢一個嘅象徵，亦都好似剛才嗰首歌呢謝安琪嘅喜帖街一样哈，所以咧失去咗嗰啲嘢咧，冇办法啦。咁我谂只有咧喺好多好多记忆里边咧，就系、是、记住啦。咁我其实我哋而家好幸运咯，因为可以用好多文字啦、影片啦，甚至歌曲咧，都可以将好多印象咧系留低嘅。由谭嘉仪同我哋演绎呢一首《今朝多珍重》，佢声音咧非常之甜美啊。

0: 佢咧就开呢个演唱会，相信好多朋友都买咗飞啦吧吓。呢只咧都好有意思噶，谭嘉仪同我哋演绎嘅《今宵多珍重》，其实真系噶，今日正系发生嘅嘢咧，其实已经开始写成明日嘅历史啦吓。咁啊，所以与其咧真系喺度感叹，不如咧好似呢首歌话斋吓，今宵多珍重 ，enjoy 下你而家现时当下拥有嘅一切啊！早晨时间嚟到9:55啦。
1: 家家有求嘅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叫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求系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s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想象一下，如果你今晚冇一张温暖嘅床，甚至乎冇一个可以遮风挡雨嘅屋顶，会有咩感觉呢？10月10日是世界无家者日，在心理学上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入面，避难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安全的居所，生命就只得对饥寒交迫的挣扎。街头无家可归的悲剧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普遍，甚至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这个节日不单止可以提高大众的关注，更加是呼吁大家行动去预防去援助，并且支持终结无家可归现象的努力。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很普遍，但我们不可以将它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捐物资、参与义工，定是多一份关怀和理解，每一个人付出少少，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光。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3: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ce 康桥同你乐儿忘返。
4: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00正。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十月八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预料星期六落雪，当局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加拿大环境部今朝八号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在感恩节长周末的天气会急速变化，呼吁民众留意。环境部说，一股由卑斯省向亚省移动的低气压将会抵达卡加里。卡加里今日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18度，不过亚省的北部今日开始就会落雨，而且会逐渐扩大，到了明日中西部地区就会转为降雪，到礼拜六大部分地方都会落雪。高级气象师 Matt Albers 说，预料卡加里最快在星期六可能会出现今季的初雪，不过由于近日天气异常温暖，实际降雪的情况比较难预测，相信星期六可能有大约2至4厘米的降雪。不过由于道路能够吸收热力，积雪落在路面之后会比较快就融化，不过在草地或者是其他表面就仍然可能会有积雪。预料亚省的降雪量最高地方位于西部，包括 Grand Cache、 Hinton 和即时柏国家公园，估计当地的降雪量可能超过20厘米，预计到了星期日的情况会逐步好转。环境部提醒计划在长周末外游的人，驾驶那阵要格外小心。气象师预料卡加里下个礼拜起天气就会好转，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摄氏14度。如果10月仍然能够维持这个水平，加上在厄尔尼诺的现象下，卡加里10月至11月的气温高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较大。戴斯文说，选民可以修正邮寄选票错误。亚省省长戴斯文说，亚省选举局收到大约3000份出现错误的邮寄选票，并且正是协助有关选民修正。戴斯文说，选民能够及时修正所需文件，确保选票有效，显示亚省选举局能够按照预期情况来处理，亦都反映制度运作正常。亚省选举局已经收到大约250000份邮寄选票，当中有大约3000份出现问题，包括遗留了声明表格，又或者未有附上规定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等，有问题的选票占大约 1.2%。 选举局说，选举主任正是联络选票出现问题的选民，协助他们修正，确保所提供的资料正确和完整，同选民亲身去票站投票的步骤相似。遗留资料的选民可以透过电邮补交文件，提醒如果未能够及时提供，有关的选票会被拒绝计算。亚省楼盘照片利用 AI 来美化惹起争议。亚省房地产市场竞争激烈，不少买家透过网上的照片来初步了解楼盘。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普及，地产代理可以在几秒之内将空置或者是装修过时的房间相片变成经过家具布置和美化过的影像，引发误导买家的疑虑。有卡加里的地产代理就说，越来越多代理利用 AI 为楼盘的照片添加虚拟家具，不过必须要注明是经过虚拟布置，等买家知道。他认为技术有助展示物业的潜力，提升吸引力。有 AI 视觉营销公司就说， AI 有助提升制作能力，节省成本和悭时间。经营家居布置业务的 Sam Libin 就认为，实体布置仍然重要。如果买家看过精美图片之后，去到实地参观，发现家屋空荡荡，缺

0: 乏生活气息，反而不利销情。有家居布置公司认为 AI 可以快速制作室内设计和布置效果图，再按设计来实质布置。虽然大部分 AI 处理的楼盘图片都富有生命，不过业界就关注市场推广和失实陈述之间的界线。AI 公司负责人就建议要同时展示埋原始的图片，等买家作比较。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的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的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餸，或者去朋友屋企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ychelles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讲到万圣节，系咪净系谂到扮鬼同埋攞糖呢？但其实背后有好多你意想不到嘅冷知识。最早嘅捷克灯笼根本唔系南瓜，而系大头菜。最初爱尔兰人用大头菜嚟黑鬼念，嚟驱邪。后嚟移民咗去北美之后，发现南瓜又大又好雕刻，所以就改咗用南瓜啦。第二，大家扮鬼唔系为咗吓人，而系为咗隐形。古海尔特人相信万圣节呢一日，恶灵会去到人间，大家就会着上奇怪嘅服装，令到啲恶灵以为大家系同类，就唔会揾自己麻烦啦。第三，如果你喺万圣节见到蜘蛛，千祈唔好打死佢，因为传说嗰啲系逝去亲人嘅灵魂，佢哋系透过蜘蛛嚟保护你啊！最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0: 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据四名消息人士透露，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将会成为联邦政府私有化的首个大型机场。渥太华的顾问们正是向 BC 省的原住民团体提供成为少数投资者的机会。据参与相关过程的消息人士透露，在总理卡尼宣布向私人投资开放本国国内最大四间机场三个星期之后，为渥太华提供咨询的银行家和律师已经决定，温哥华机场应该是第一个将机场地面营运的长期租赁权出售给外部投资者的机场。消息人士说，温哥华国际机场之所以能够排第一位，是因为政府和他们的顾问预期能够吸引原住民的投资。卡尼上个月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提出了私有化方案，他召集了诸多企业高层，旨在吸引新资本流入加拿大并重塑加拿大的投资方式，但相关计划引发了民众对旅客票价上涨和航空公司收费增加的担忧。除了温哥华国际机场之外，联邦政府亦都计划出售卡加里、多伦多和满地可机场全部或部分营运权的租赁权。联邦政府将会保留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这种模式在欧洲和澳洲很常见。两名消息人士说，预计原住民投资者将会持有温哥华国际机场至多 20% 的少数股权，而多数股权将会出售给在营运这一类复杂设施方面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主要候选对象包括大型国内退休基金，例如公共部门退休金投资委员会 PSP Investments。该委员会已经在欧洲和波多黎各营运机场。联邦政府和他们的顾问希望原住民投资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其他机场，以此作为促进和解的策略的一部分，并解决民众对私有化营运意味着将控制权交给不知名资产管理公司和外国机场营运商的担忧。据四名消息人士说，政府的机场私有化进程尚处于初步阶段，投资时间和结构都可能会有

0: 有变化。有消息人士指，正系听取温哥华国际机场股权投资提案嘅原住民投资者，包括马斯琴第一民族。机场位于列治文，坐落喺马斯琴第一民族未割让嘅领土上。去年原住民部落同联邦政府就温哥华国际机场达成咗收入分成协议。在星期三，马斯琴酋长表示，该部落希望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未来中发挥作用。他表示，在总理在投资峰会宣布相关消息之后，部落已经向政府表明，任何关于温哥华国际机场未来发展的讨论和规划都必须包括马斯琴部落的实质性参与。目前讨论任何谈判都为时尚早。消息人士亦都话，厄泰华嘅顾问亦都已经同 MST Development 接洽。呢一间总部位于温哥华嘅地产公司，由三个原住民部落支持，拥有价值30亿元嘅房地产投资组合。佢哋嘅执行长喺过去两年内曾经两次出席卡尼嘅筹款活动。MST 公司对此尚未作出回应。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12，出面的气温是6度，相对湿度 74%。今日是大致天晴，有18度，而最低9度。听日星期五方面转为阴晴不定的。听日最高有19度，而最低2度。不过星期六方面特别天气指示也都有天气的转变，可能会落雪的。最高气温降到最高只得2度，而最低是零下1度。星期日方面也都是密云，最高是3度，最低零下1度。其他城市好似 Edmonton 方面，今日系密云13度，最低8度。红绿市方面系阴天14度，最低4度。Lethbridge 方面今日系天晴20度，而最低系9度。Banff 同埋 Jasper 咧，今日都系密云，气温方面平均系15度，而最低系8度嘅。
3: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好，早晨嚟到10:14啊，今日嘅一站阳光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新嘅产品啊。而家呢即係 AI 呢就无处不在啦，咁有啲人就鍾意用呢个 AI 嚟到拼啲图啦，咁亦都有好多哇你睇落去係咪真嘅呢定係假嘅呢，咁因为呢个 AI 真係有正面亦都有负面啊。不过呢今日喺一站阳光里面我讲下呢呢一个产品呢都系呢一位17岁嘅中学生呢，本来佢就係过住一啲好平凡嘅校园嘅生活。但有一次呢就佢返到去喺美国一个探亲嘅旅程之中呢发现咗一样嘢。亦都见到之后呢就非常之难忘，亦都引发呢佢去研发呢一件嘅产品。冇错，就係佢嘅妈妈，因为呢即係视力就退化啦，咁即係亦都开始呢冇办法呢即係自己呢去出街呀等等。咁佢见到本来啦，妈妈以前系即系打理屋企咧，井井有条啦，亦都可以照顾即系其他人噶。咁但系因为而家咧即系行动不便啦，同埋亦都视力退化得好紧要，佢又唔敢出门口，亦都唔当然唔敢一个人自己出门口，成日咧都系喺间屋里边，亦都咧即系好多嘅尊严咧都受到影响啦。

亦都冇咗呢个社交嘅问题。咁但系咧，如果视力退化咧，可能你会谂到啊，如果佢一只导盲犬啊，咁咪可以即系帮到佢啦。但大家知唔知咧？原来要即系一只导盲犬啊，吓受个专业嘅训练咧，系需要好多钱嘅，去到成几万蚊嘅美金嘅，亦都咧漫长嘅等待吓，因为咧即系唔系咁容易啦，可以即系有一只嘅导盲犬可以即系揾到俾佢。咁啊，呢位17岁嘅中学生就灵机一触，嗱，而家即系既然咧系冇一只导盲犬可以帮到我妈妈，不如我试下研发一副眼镜啦，可以呢副眼镜加入呢个 AI 嘅导盲嘅元素，可唔可以帮到妈妈咧？咁啊，所以咧佢就即系非常之好吓，就亦都当然咧，佢有个能力啦，嚟到即系做呢个研发工作吓。咁啊，呢一位中学生咧，亦都因为咧做到呢一样咧，就入到去白宫啊，因为白宫嗰度咧就系颁咗一个全国嘅人工智能嘅挑战赛，咁佢就去参加，就攞到呢一个最高荣誉。咁啊，讲下原来呢个眼镜咧，即系呢个 AI 嘅导盲眼镜咧，系点样？里边咧个眼镜里边咧装咗啲感测器啊，可以即时咧扫描到周边嘅环境啦，画出一张 3D 嘅地图啦，然后好快计算出，前边咧边度咧系即系有嘢阻住条路咧，就去唔到咧，咁然后咧就。有一啲嘅顯示啦吓，就话到俾戴眼镜嗰人听，一个身体嘅感觉话俾佢听，呢度有危险啊，而家呢向左行啦，或者右边呢有危险啦，就停一停，睇下呢就可以点样，即係嗰个功能呢就好似一隻导盲犬呢带住呢一个视力有问题嘅朋友咁样。讲返呢成套呢个 AI 嘅导盲嘅眼镜呢，其实呢个成本呢只係需要170蚊美金，所以比起传统呢，如果你透过呢个导盲犬啊，要养佢啦，训练嘅费用啦，其实呢真係呢可以呢就係 affordable, 一个普通嘅家庭呢都能够负担起呢一样嘢㗎。咁当然啦，而家呢佢就係攞咗个奖啦，亦都呢全面呢就投入呢一个后续嘅研发嘅工作。希望呢第日呢呢一副眼镜呢係即係再加埋呢一个语音嘅助理嘅功能啦，等好多视障人士呢喺繁忙嘅街道呢都可以直接呢係唔需要有导盲犬啦，可以呢帮到佢哋。咁其实而家我哋打开新聞啦， AI 呢真係无处不在吓，咁亦都有好多朋友觉得，哎呀，用咗呢个 AI 呢帮到我好多啦，即係生活上一啲嘅小节啦，咁有啲鍾意拼图嘅又可以即係整好多图出嚟啦，咁不过呢，我觉得即係睇完呢个故事就觉得啊，而家呢个科技真係亦都有动人嘅时刻。因为唔单止呢淨係恶搞啦，方便我哋啦，或者整啲好靓嘅图出嚟啦。佢真真正正呢能够呢可以呢即係帮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咁亦都系非常之好㗎。好啦，早晨时间今朝嘅一站阳光呢就同大家分享咗呢个嘅个案啦，10:18啦。咁我哋听一首歌，阵间返嚟呢将会有家宴茶室。今日请到两位朋友同我哋分享一个本地亦都即将嚟緊嘅一个演唱会嘅一个幕后制作花絮嘅。送俾大家留意首叫做《守望相爱》，郑秀文嘅歌声。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哇，即叫即烧的三味油扒，特大蝦大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2: 哇，边度咁抵啊？
1: 越南宫咯，10月8号起 ,Marble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
2: 咦，咁食眼呢？
1: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ble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3: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3: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0: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5: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Jeffrey 魏俊生的《已出之物》，歌词描写失恋者对前度恋人的最后恳求，用《已出之物》比喻送出了的礼物和付出了的感情，哀求对方不要将这些小礼物或者专属的回忆出现在现任的身边。
6: 曾熟我那一些的清醒准我

第二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MC 话创作灵感源自佢同妈咪的真实相处，由年少的顶撞到长大之后慢慢明白，有啲爱唔使讲嘅，一个拥抱就。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急促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低喝杯茶，家宴茶室。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27啦。咁啊，每个星期啦，我虽然咧就冇啲好靓嘅茶招呼我啲嘉宾，咁但系咧，我有机会咧同大家倾下偈啦，同埋报道下我哋 Calgary 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啦，好值得去嘅音乐会啦。咁相信大家都好即系 OK 嘅，唔介意我冇杯靓茶俾你噶嘛。好，咁我非常之首先我喺呢度咧就多谢咧就系主办方啦 ，Pinnacle Entertainment。咁呢间公司咧就佢哋邀请咗呢、這个谭嘉仪啦，同埋阿坤哥啦，咁两位嚟到我哋 Calgary 咧就开呢个演唱会噶。咁嘅日期咧就系10月18号星期日 ，Calgary 嘅 Great Eagle Casino Event Center 嘅。咁我今日好开心咧，就请到主办方嘅其中一位幕后嘅帮手啦，就系、是、长务啦，就系、是Fanny 啦 ，Fanny 早晨咁另外咧系另外就系成个音乐会嘅音乐总监咧就系 Kelton， 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嘅。
3: Hello， 大家好，早晨，我系 Kelton。
2: 系咁啊嗱，我知道你反应好好、啊、喎，啲飞都即系而家陆续咧都占咗好多啦。咁而家如果朋友仲系想买飞咧，即系睇呢个坤哥嘉音呢个音乐会，可以点样做咧？阿 Fanny
4: 系咁系啦，我哋而家个飞嘅销售情况系好理想嘅、已经过千噶啦。咁、如果大家话啊真係好难得喺 Calgary 有个咁嘅音乐会咁嘅演唱会呢，如果你哋想买飞可以上 Ticketmaster 搜寻坤哥，咁你就可以喺上面揀位啊买飞、但如果你话喂买飞嗰度我有咩疑问查询，你哋呢可以打电话403-283-3881揾 Fanny， 咁佢都可以帮你即解答你买飞上面嘅疑问嘅。
2: 係嗰日係星期日嚟㗎喎 ,10月18号。
4: 係。
2: 哇，而家真係剩返好少时间咗喎。
4: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都进行得如火如荼啦，样
2: 样都。冇错，係。咁我哋都多谢呢，即再次多谢啦 ,Pinnacle Entertainment 呢，即透过我哋又做呢个宣传等多啲人知道啦，咁样。其实我自己呢就都有睇无线啲剧集嘅。咁坤哥有做呢、這个新闻女王嘅其中个角色啦，即系个记者啦，咁咁谭嘉仪亦都有做啦，咁同埋佢两个唱歌又即系好好听咁样。其实即系讲返今次呢、這个演唱会啦，叫做坤哥嘉音呢、這个即都几有趣嘅呢个名吓。咁其实有冇另外一个意思嘅？你哋即系做制作嘅有冇意思嘅？
3: 其实个名就好直接嘅，当然系将吴业坤嘅坤啦，同埋谭嘉仪嘅嘉放埋一齐啦，再配合歌同埋音啦，咁你一听就知系一个音乐嘅演出啦。咁同埋有少少意思咧，就系因为加拿大啊嘛，
2: 哎呀系
3: 到加拿大，咁嘉音都有少少。即系食字咁样样，
2: 系
3: 咁，所以如果讲我嘅理解咧，我都想将咧嘉音带出一种美好嘅声音啦，美好相聚嘅感觉啦。两位歌手咧透过咧音乐咧喺加拿大俾加拿大嘅观众见面啦，同埋呢个名咧好贴合我哋想带出嘅气氛咯。
2: 咁啊。

0: 峰先生。咁譬如佢制作个后生仔倾下偈呢个节目啦。咁一个星级嘅真係佢係我哋演唱会嘅总监制。跟住我哋有个星级嘅录影啦，叫做莫 Sir。咁佢係拍好多电视广告嘅，係电视广告嘅导演。咁然后我哋仲有个星级嘅司仪黄永君小姐。咁佢係2010年呢就係公展小姐冠军，同埋2012年嘅香港小姐嘅入围。咁跟住仲係东张西望嘅主持。佢喺无线呢拍劇集超过100套。大家见到佢个样呢就啊、哦、原来系你咁样。即係仲多一粒星。咁当然啦，仲有坤哥啦同谭嘉仪，即系我哋能够将咁多星级嘅幕后制作摆喺一个演唱会，咁你可想而知个演唱会第一有质素，第二好睇，呢个系一定值得期待。咁喺即系成个嘅配套啊制作上边，即系俾我自己感觉喺 Calgary 一个城市能够睇到一个咁嘅演唱会，系好值得期待。咁、我会觉得个系物超所值，即系当你嚟，你会觉得哇，我唔使翻香港，我唔使飞去红馆，我唔使去启德，原来喺 Calgary， 我就可以睇到一个咁嘅演唱会，系即系我觉得喺我自己嘅人生里边，我都好多谢主办方有咁嘅勇气啊，我要搞。咁其实大家呢系一个理念，系想将 Calgary 呢一个城市带多啲色彩，带多啲活力。咁等大家即係香港人有个连结，中国人喺主流社会里面，我哋有自己嘅团结嘅力量，有自己嘅回忆，有自己嘅文化。咁所以喺我做嘅时候，呢一点係佢说服到我觉得去做，咁可以做。然后一路做落去，学到嘅嘢，接触嘅人，咁係令我觉得哇，真係係好难得嘅经验。咁加上 Kelton 佢哋对 band好勤力，日日都喺度彩排，
1: 系
0: 日日都练，咁即系我睇到佢哋嘅付出，所以好值得期待。
1: 好，咁啊讲得非常之好啊！不如咁啊，即系讲到我又真系急不及待啦，又想播阿坤哥首歌啦，等有啲气氛嘅，有啲 mood 出嚟好唔好？嗱，今日就系阳光吓，今日过两日可能系落少少雪，俾呢首《阳光点的歌》咧，就大家都好中意，可以跟住一齐唱。咁阵间翻嚟咧，之后我就同阿 Kelton 咧倾下讲关于呢对 band 嘅啲。即是幕后的工作好吗？
2: 好啊。

0: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4: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5: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家宴茶室。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39，咁啊，今日咧好开心咧，请到两位朋友啦，咁亦都系即将啦喺我哋 Calgary 10月18日啊吓，军歌佳音呢个嘅演唱会啦，咁就喺 Calgary 嘅Great Eagle Casino 嘅 Event Center 举行嘅，咁啊两位幕后嘅朋友啊，不过咧即系一个演唱会音乐嚟讲系最重要，咁同埋我觉得今次咧我都想特别同今次嘅音乐总监啦，就系、是、Kelton 倾下偈，因为你哋系全 live band 嘅，
6: 冇错，系啊，
5: 诶咁啊一个好大挑战啊，系嘛？
6: 大挑战，因为我哋分隔两地啦，即系如果想做多啲嘅 rehearsal， 我哋都约唔到，即系、只可以就系、是。凭录音啦，即系录低我哋 rehearsal 嘅情况，仲要系我即系譬如我喺个演唱会嘅角色都系一个和音啦，又系一个吉他手啦，会弹吉他啦，咁跟住咧仲要佢哋唔喺度啊嘛，咁我要唱住先啦，即系所以歌要学识，跟住要唱住先啦，咁但系弹唔系坤哥都好啲，因为起码男 key 嚟嘅，但系谭嘉怡就女 key， 我哋咧有个和音叫乐仔咧，同我同佢咧就喺度唱女 key 嘅时候，唱到我哋而家声都沙埋，
5: 冇错系，
6: 因为
7: 你两个唱女 key，
6: 系啊，冇女仔，
5: 我喺度
6: 谂
5: 紧，Kelton 唱 Can you hear？
6: 系啊，跟住
5: 啊，
6: 哇，
5: 真系
6: 好高音，跟住
5: 啊 ，OK OK， 啊呢、這个，我想问下咧，即系有好多人就讲咧，即系如果 MMO 咧就系人跟住啲音乐走，但系 live band 就系啲音乐跟住人走，
6: 冇错，
5: 哇，即系其实一个好大嘅挑战，同埋即系喺呢个现场咧听住 live band 唱歌系唔同嘅、你作为今次嘅音乐总监，你有咩感受？
6: 其实特

0: 系坤哥嘉儿啦，佢哋两个咧系好多好好听嘅抒情歌啦。咁佢啲歌咧，有一半以上咧系比较静态嘅，有啲嘅。咁但系咧，佢 full band 其实做到啲咩咧，就系好带动到嗰个 groove 咧，令到佢唔系好似一个固定嘅拍子机咁样样，系啦，系有其实好多位咧系 follow 佢嗰、那个，连个拍子都系比较 free 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现场感俾到大家咯，就唔系好似听一个 CD 或者听一个录音嘅版本，系跟拍子机嘅一个版本。咁嗰个版本系每一次都系一个好独特嘅存在咯。甚至我觉得呢一个系会同乐队做到一啲化学作用，令到成个现场嘅感觉系好好听嘅。
1: 即系如果大家都识弹琴咧，就自己叫做 legato 嘅意思。
0: 系啦系啦
1: ，legato 系跟住咁样
0: 个歌手唱，跟住随住佢。有时系可能系个琴手带动个歌手，佢有嗰个情绪。有时系调翻转嘅，
1: 冇错，
0: 系个歌手带动翻成队乐队。我 feel 到佢想做啲咩，跟住一齐去做。咁呢啲咧都要去到现场，跟住彩排嘅时候咧，去大家夹。因为而家咧都系幻想紧佢哋存在紧，跟住一齐练嘅时候啦。咁但系我哋相信咧，相信个效果一定会系
1: 冇错，
0: 做得好嘅。
1: 我谂即系正如我哋即系做电台做我哋做节目啦，音乐节目又好，或者即系综合节目又好。都是现场的感觉不同的，即是现在现场，我们现在这刻现场10点42分41秒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了。你没得 NG 了，刚才那句不要的，不可以的。即是跟即唱那样那个你的 live band 带动那种的气氛，完全是应该给到那些听众有另外一个情绪，另外一个感受。
0: 没错。
1: 咁嗱，头先你我哋咪后都有讲过咧，就系佢哋系先去温哥华噶嘛。咁你成队 band 几多个人咧？
0: 我哋成队 band 有九个人嘅，连埋和音系啦。咁就有使唔使讲逐个乐器都讲一次？
1: 讲下 live band
0: 有鼓手啦，有 drum 即系有 bass 啦，跟住有吉他啦，跟住有琴手有两个啦，跟住有我又系一个吉他手，又系一个和音。又是音乐总监啦，咁跟住另外仲有三个和音嘅。
1: 哦 ，OK， 哇，即系好多和音
0: 嘅。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好多歌都好似好大合唱咧，譬如《阳光点的歌》最尾 One Two Three Four 嗰啲一定要。
1: 哇，喂，嗰首 One Two Three Four， 等我哋唱啦，系咪啊？彩霞得。
0: 系啊，系啊，即系系啦，最尾可能会有卖下关子先，都系唔讲住。
2: 啊，唔系 ，Kelvin， 好似喺香港请咗个琴手喎。
0: 系啊，系啊，其实我哋都系香港度请咗个琴手去做今次嘅 band leader 啦，咁样咁佢可以带动到，即系帮助我哋，因为佢其实同好多 artist 都夹过歌啦，咁佢变咗系好有信心，系净系得个琴。其实我系好鍾意佢，就系净系得个琴。因为我自己都有啲喺香港啱啱七月呢有个音乐会呢系同佢一起夹呢，咁佢系好多净系得个琴嘅时候呢，佢系捉个 timing 呢，或者捉嗰啲touching 呢系好正嘅。咁所以我就专登就喺香港搵咗佢嚟帮手。
2: 邀请佢嚟，即佢系都同阿坤哥合作过㗎喎。
0: 合作过㗎，系有一起夹个歌嘅。
1: OK， 好好。咁你就成队 band 就会落去温哥华做第一场先，系咪？
0: 是没错。
1: 咁然后即到时啦，嗰啲火花就将嗰啲火花带到嚟呢个 Calgary 啦。
0: 係啦係啦係啦。
2: 所以 Calgary 一定好睇。你諗下喺温哥华已经 on the fire， 即係已经
1: 熱
2: 身咗啦。
0: 喺个 stage 度 rehearsal 咗。
2: 係啦，熱身晒。咁你諗下将所有好嘅嘢带到嚟 Calgary， 因为唔好嘅我哋会改晒啦嘛，係咪？所以 Calgary 嗰场是一定好睇，呢个系一定嘅。
1: OK 吓，嗱，我都即系曾经都即系听过有啲朋友讲咧，就都好强调啦，我哋要即系继续呢个广东歌嘅呢一个嘅情怀啊吓，因为唱唱下呢个你又唔唱广东歌，你又净系唱国语歌咁喺今次呢一个嘅 arrangement 里边，系咪净系得广东歌定系点？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啊，唔系嘅，
0: 唔系嘅，
1: 主力广东歌，
0: 大部分
1: OK
0: 九成以上都是广东歌的。咁但係譬如嘉儀佢都有首 Can You Hear？
1: 哦 ,Can You Hear？
0: 咁会唔会唱呢咁样係啦。
1: 係冇错冇错。其实喺音乐嘅编排呢，即係譬如即係 live band 呢，会唔会你将好多原本嘅音乐嘅编排都做过啲特别嘅 arrangement？
0: 其实有啲会係跟返原版啦，亦都有一啲因为

0: 坤哥嘉怡佢哋系会唱一啲经典嘅歌曲嘅、即系翻唱翻，
1: 即系合唱咁样。
0: 系啦，咁而嗰啲版本咧，我哋系有 arrange 过嘅、有一啲歌我哋有 arrange 过嘅，系啦。
1: OK，
0: 所以都唔系全部话跟翻原本嘅版本去玩咁样。
1: 系系，咁电视剧嘅歌曲会唔会都有啲？
0: 电视当然有啦，
1: 即系
0: 当然有啦，系啊，即系譬如我啦，我都到时都会有即系做一个嘉宾唱翻啲歌嘅，咁我都会。系啦，应该系一啲电视嘅剧集嘅歌嚟嘅。
1: 系。咁头先咧，Kelton 就会即系讲咗啦，就其实 live band 嗰个叫做魅力啊，就系即系可以将成场嘅气氛咧，即系带动唔同嘅吓。咁我记得即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0年嗰时候，都邀请过啊 Kelton 同埋对 band 一齐即系。做个 live band， 咁我都即系都认同呢一样嘢，觉得系个气氛系好好咁样吓。咁我知阿方年都有少嘢补充系嘛？
2: 冇，你头先讲话嗰个歌，其实除咗广东歌、英文，我哋仲有一首好经典嘅国语歌。系，好出名。咁大家
1: 即系而家又唔讲噶啦，梗系系嘛？
2: 摆下关子或者你估下，
0: 我都唔敢讲啲喎。
1: 系唔好讲啦，唔好讲啦。
2: 因为期待嘅，因为呢首咧系佢哋摆咗好多心嘅。因为由始至终咧呢件事，佢哋成队 band 日练咗咧，又录咗俾两个歌星，咁大家去配合，主要系分隔两地啊，即系我哋唔可以话夹到时间去彩排，但系佢哋咧日，你知唔知啊？每日都练到凌晨2-3点，即系我觉得付出嘅努力咧系会有回报嘅，即系变咗佢哋录咗又俾佢哋听，咁里边有啲歌系大家非常熟悉嘅电视剧主题曲，有非常经典嘅国语歌，有英文歌，系一个。套餐系好圆满嘅，系啦，好圆满嘅歌单。
1: O K，
0: 或者我透露少少
1: 啊，
0: 其实咧有一只歌咧系好想讲嘅，就系哥哥嘅歌嚟嘅。
1: 哦，
0: 系啦，咁佢有一首好经典嘅歌啦。
1: 佢好多经典歌噶，
0: 系啊，
1: 点拣啊？
0: 拣咗一首啦，系啊，好经典嘅歌。
1: 合唱定系点样
0: 嘅？一定识唱嘅，大家都。
1: 哦，
0: 系啦，咁呢一首歌咧系做咗一个改编嘅。
1: 哦，
0: 系啦，咁个成个 groove 咧系会比起原版咧系有啲唔同嘅，系啦，咁我相信坤哥嘉怡佢哋拣呢只歌，佢哋合唱嘅，到时呢一只歌，咁相信呢一只歌都系想致敬翻哥哥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好有意义嘅呢只，所以我哋去玩呢只歌嘅时候，其实彩排嘅时候谂点样可以令到首歌。俾佢哋合唱啦，同埋点样可以呈现到唔同嘅效果出嚟俾大家咧？佢哋都落咗啲心思。
1: 系，我觉得咧，我哋而家唔好讲住，一讲咧，啲人又觉得即系到时喺度期待啊，呢只歌系边只咧？咁又出现啦。
0: 系啦，所以卡加里嘅朋友咧，如果你系会唔会担心会嚟到坤哥嘉怡嘅唔好识佢哋啲歌喎，咁点算咧？咁样咁唔紧要嘅，佢系会唱翻一啲经典嘅有国语歌啦，有。广东歌哥哥嘅歌呢俾大家听，所以大家唔使怕呢个 show 啦会唔会啲歌唔识呢咁样样，所以唔买飞呢系唔会嘅，唔使担心呢样嘢。
1: OK， 咁即系睇 live 呢，即系喺现场又唔同啦，又男仔可以约下啲女士去下街，有一个藉口啦，系咪屋企人又可以带啲屋企人，又一个 event 咁样系唔错嘅。咁我即系感受到，因为我哋做一轮先做完我哋个台庆嘛，亦都有张雨晨啊嘛，咁我知道哇，啲朋友系好热情嘅，我哋 Kelly 嘅朋友系特别热情啊，张雨晨都系咁讲，
2: 即系做得好嗰、那个，因为由一开始到即系到 show 嗰阵时
1: 候，
2: 人人都喺度讲啊，即系好期待嗰种心情啊，所以咧我哋都好想我哋个音乐会做到好似张雨晨嗰次咁，即系大家一路讨论一路讲，然后好期待嗰一日，跟住到真系到哇，终于嚟啦咁样咯，即系嗰种嗰阵时张雨晨我哋都系嘅，周边喂买唔到飞啊，买冇嘅咁，跟住喂 Fanny 你有冇飞啊？你都记得啦，系我哋见面都话，哎呀我哋买唔到啊，有冇办法？我都即时话，咁你要问嘉怡。搞唔掂，
1: 下次要早啲啦，系咪？OK， 嗱，即系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咧，即系喺一个 live concert 嗰度咧，就系大合唱啊。其实你哋作为 band 咧，有冇即系有冇一啲嘅秘密武器，可以令到现场嘅观众 到时嚟一个大合唱嘅咧？或者两位歌手有冇俾定啲 tips 你哋咧？
0: 其实主要两位歌手带动嘅个气氛咁又系啦。咁但系我哋。

0: 做和音嘅一定会同大家唱㗎嘛。
1: 是。
0: 即係你如果好简单就係歌手递支咪出去你哋就跟住唱啦，係咪先？係好正常嘅。但如果我哋樂隊做嘅嘢其实就係照玩啦，跟住和音就一定会 keep 住唱嗰首歌咁樣。我哋有啲歌呢，係啦，讲边啲歌呢，啲歌呢都系会咁样做㗎啦，即系最尾呢可能系会 repeat 返个 chorus 啦。
1: 系
0: 跟住呢系想啲观众同我哋和音，同埋俾唱返俾个歌手听咁样。
1: 冇错冇错。
0: 有啲互动咁样，令到成个演唱会系会更加有色彩。
1: 我曾经睇过一条片，我唔记得那个歌手系边个啦。佢即係唱到一個位置，即係佢遞支咪出去，出面嗰啲喺度唱囉。佢即刻喺度流晒淚呀。佢其實佢流淚係嘩，原來即係啲反應咁好，個個都識唱我啲歌，唔使睇歌詞嘅。咁我諗即係如果啲歌手能夠做到呢一樣，即係覺得呢即係係好成功嘅，同埋即係大家都好投入嗰個音樂會咁樣。死啦！我谂紧嗰个 one two three four 唱几耐，会唱20分钟嘅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都唔肯
0: 定啦。放心，冇廿分钟，19分钟到啦。
1: OK， 好，咁啊喺度咧，我就即系就再一次啦，就係多謝啦 ,Pinnacle Entertainment 就俾個機會啦，透過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做呢個宣傳啦。咁亦都今日好多謝兩位呢上到嚟家宴茶室啦，同我哋分享啲幕後嘅花絮。咁我大家好期待下。咁好啦，再買飛可以點樣買飛啊，方妮講多少少啊。
2: 好啦，買飛呢你哋真係唔好錯過。我哋今次呢入場嘅每一位觀眾呢，其實呢係有一啲嘅禮品嘅。咁嗰度嘅每一份禮品呢，每一個人都有，係有超過1000蚊嘅。
1: 吓
2: 係啊，真㗎。
1: 哦，
2: 真㗎、禮品。
1: 即係我諗唔係現金啦。
2: 唔係咁緊要。因為佢亦都唔准我哋擺現金，呢個係事實嘅。因為每一個場地、每一個主辦方或者係演唱會都有唔同嘅守則，咁我哋係唔可以擺現金嘅。但係我哋真係預備咗禮物啦，我哋有好有心思嘅小禮物送俾每一位入場嘅觀眾，有超過1000蚊嘅禮券，咁係送俾每一個人嘅，係真係。咁另外呢，我哋仲有呢個 Benz 送出嘅汽車美容禮券啦，仲有佢哋送出嘅旅行輕便套裝啦，仲有 Benz 送出嘅旅行嘅衣服套裝，咁呢啲係抽獎嘅，但係每一個入場嘅人是保证有超过1000蚊的礼券的。
1: OK。
2: 是啦，咁好值得，即係讲真，买张飞除咗睇咁有質素嘅演唱会制作，可以大家一起现场大合唱，除了跟坤哥加音，还可以跟阿嘉燕一起现场大合唱。
1: 我成日识 one two three four 嘅喎。
2: 诶，嗰度你要最大声，我哋会叫你出嚟一起大合唱。嗱，我哋系要靠你去带动个气氛啦。
1: 唔好讲，唔好讲，嘉燕 captain 得啦。
2: Robin 咁加埋成队 band 一起同坤哥嘉怡合唱。咁所以如果大家要买飞，记得上 ticket。Master 搜尋坤哥，或者打电话403-283-3881都可以嘅。
1: Okay， 好，咁我祝你咧就演唱会成功啦，开开心心啦吓。咁送上咧就系谭嘉怡嘅陪着你走，咁我一齐走去买飞，然后即系参加10月18号嘅演唱会。
2: 多谢嘉怡，
1: 多谢你，
2: 多谢，
1: 拜拜。
0: 多謝

0: 是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九四七会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3: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三九三五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同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星期二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协助今年初塔博勒岭校园出击案的凶手犯案。当局在公布更多细节。被捕的男疑犯 James Cody Bryan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城市 Birmingham， 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罪名。负责案件的美国检察官说，两个人数年前在一个聊天室网站上认识，悲剧发生前曾经多次联系。调查人员说，两个人之间的资讯交流涉及暴力和实施攻击的可能性。法庭披露一段对话，指枪手 Jesse Frank Rosler 曾经指，如果注定要毁灭自己的人生，那他希望尽可能带走多些人。 Brian 就回复说，只不过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在这里枪杀他人。然后到枪击案发生前不够一星期的另一段对话显示， Brian 曾经试图阻止枪手的计划。枪手 Jesse Frank Rosler 当时指自己不想再生存，Brian 表示理解，但指真的没必要枪杀他人。 FBI 星期二表示，枪手 Jesse Frank Rosler 和 James Cody Bryan 两人都是跨性别者。枪击案在今年的2月11日发生，枪手 Jesse Frank Rosler 先在家中枪杀自己的妈妈和继兄弟，然后再去受害中学施袭，造成一名女教师和7名年龄介乎12至13岁的男女学生死亡，至少25人受伤，枪手之后自尽。而在枪击案发生当日，枪手据报在杀害家人之后前往学校施习前，曾经在 Twitch 平台上直播，亦都有一个和 Brian 联系过的账户有观看过直播。之后枪手在家中准备开启程的时候，没办法启动汽车，据报都是由 Brian 指示枪手启动引擎。加拿大租金持续下跌， Rattledon CA 和 Urban Nation 最新的报告显示，9月全国住宅平均租金叫价是2034加元，按年跌 4.2%， 连续两年录得跌幅，加是加拿大近年最长租金下跌的周期。过去两年平均叫价租金累计跌 7.3%，较2024年5月高峰2202元低 9.2%，按月都价八月未跌一蚊，而在亚省和灰省的跌幅都比较高。另外，卑诗省的跌幅就有6%、7%。住宅方面，专门兴建作出租用途的公寓平均租金叫价是2076蚊，跌2.7%；私人公寓跌7.8%，去到2052蚊。房屋和联排屋就跌7.4%，得到2016蚊。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报35065点，跌2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993点，跌185点。S&P 500纳斯达克指数报27356点，跌182点。S&P 500指数报7772点，跌29点。星期四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3705点，跌344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2.87美元，升4.59。纽约金报每盎司4140美元，跌0.91。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0.53，日元111.12。人民币4.71，港元5.51，台币22.43。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

0: 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3: 早晨。
2: 早晨。我哋今日咧都系关注翻一啲嘅选举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温哥华市选嘅方面咧，都正系如火如荼咁样进行当中啊，同其他嘅 BC 省内嘅地方市选一样。咁啊，此际咧就有一啲嘅议题咧引嚟咗各方嘅争议。咁啊，当中咧代表 ABC 党嘅市议员候选人刘代明咧，一则喺社交平台上嘅文章咧就引起咗一啲嘅协会嘅批评。咁啊，讲紧嘅系刘代明喺发文嘅时候咧就引用咗圣经经文去到形容今次嘅选举。咁啊，佢嘅举咁啊，当中咧就有提到圣经经文啦，并且有一啲嘅祈祷嘅语句啦。咁啊，而呢一则嘅贴文咧，就引嚟咗 BC 人民协会嘅负责人嘅批评。咁啊，该协会就认为咧，系候选人用明确嘅宗教语言令人意外。咁啊，强调咧，并非系反对有信仰嘅人从政，但系政治人士咧就需要代表所有人。咁啊，对此咧 ，ABC 党籍嘅市长沈观健就形容刘代明嘅贴文非常好，又强调温哥华系一个多元城市。咁啊，而讲紧咧，沈观健2022年就任市长嘅时候咧，宣誓仪式咧就包括咗祈祷环节。咁啊，之后咧，该协会咧就曾经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咁啊，而加拿大最高法院喺2015年就曾经裁定咧，市议会以祈祷去到展开正式会议咧，系违反政府嘅政治中立义务。咁啊，都可以见到咧，一则嘅贴文咧就引起咗咁多嘅讨论啦。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我哋都知道咧，喺一啲嘅国家或者系地区啦，例如喺法国或者喺加拿大嘅魁北克省啦。是好强调所谓嘅世俗主义，咁啊亦都系强调呢个政教分离。咁啊，但系喺我哋 BC 省嚟讲咧，有一个嘅市选参选人又有冇需要咁强调一个所谓政教分离，或者系要隐藏自己嘅信仰，或者系避免使用一啲宗教式嘅字句咧？有冇呢一个要求咧？
3: 要求就冇嘅，但系咧。我想在加拿大一个民主的国家言论自由呢，咁除了魁北克省呢，魁北克省就可以讲政教分离，非常之强调呢就是宗教呢就不会入政府的，尤其是在个治理的方面。所以过去呢我们在魁北克省呢都见到有很多的新闻关于省议会里面呢唔会有宗教嘅色彩或者係标志十字架啊，或者呢其他。嗱，咁呢个似乎呢令到人觉得就话咁样做系唔系主要针对一啲非我哋讲基督教或者天主教针对咗一啲中东嘅一啲回教或者带头巾啊一啲传统嘅文化呢咁样。嗱，呢個當然喺魁北克省咧係一個好明顯，同埋咧可以講過去咧都係好多新聞，亦係製造咗一啲可以未算係大嘅衝突，不過咧就係可以講由摩擦去到衝突之間嘅。咁包括咧就話唔可以喺公開嘅街道上祈禱啊等等。嗱，呢個同選舉無關，但係咧可以講對。宗教啊，無論正話我講係咪真係針對一啲非基督教嘅宗教咧？又唔係、哦，因為事實上咧，你帶十字架翻工咧，攬住一條頸鏈咧，都係一個不恰當嘅，或者一個標誌喺胸喺個胸襟。嗱，呢個喺魁北克省嘅，都係製造咗一啲摩擦。但係我覺得咧。有好多地方咧，就唔係需要咁硬邦邦咧去規定咧。我哋講所謂政教分離，因為事實上咧有一個表達啊，呢個都係一個表達嘅方式，未必係影響到其他人嘅。嗱，但係將呢一個咁樣嘅內容啊，呢個咁嘅討論帶到一個温哥華嘅選舉。嗱，如果你問我咧，其實喺個

0: 政治嚟讲咧，或者系喺我哋嘅系统咧，宗教其实都有、哦。当一个选咗出嚟嘅议员、省长或者系省议员，其实佢有个宣誓。宣誓咧，其实除咗读个宣誓嘅誓词之外咧，佢嘅手系按住一本圣经，或者佢自己宗教嘅圣经啊，呢、這个未必系基督教、天主教。咁所以你见咧，我个承诺咧都系尊重你个人嘅信仰嘅。如果我哋咁睇，好啦，咁如果我哋将呢一个咁嘅尺度去摆落一个选举度，系咪值得去讨论咧？呢、這个讨论系咪话对呢一个候选人？加分啊，定系减分咧？定系禁止咧？但我觉得喺言论自由里边嘅框架里边咧，呢、這个表达咧未需要到咧喺今时今日咧系一个严重嘅讨论去赞成或者反对。反而我觉得，如果呢个候选人佢嘅言论、佢嘅宣传、佢嘅表达系令到佢嘅支持者或者选民对佢更多了解，嗰个程度呢，我觉得系可以容许嘅。咁当然系一句啦，同埋里面嘅内容呢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呼吁。但如果你话另外一个例子就话，哇，长篇大论将个信仰、将一个宗教，无论咩宗教啦，摆到系嗰个政治之上之前，以呢一个信仰去为名而是去作一个选举呢，嗱，这个就有问题了。咁呢个呢可能真係会将个政治呢带到一个宗教以一个quote and quote, 一个宗教一个神去带领一个宗教呢，咁就好大个问题。咁所以呢一个呢，我相信呢係在目前呢未仍然一个大的问题。不过呢，我们在选民、在候选人呢都是应该做到一个恰到好处，甚至乎呢应该更重要就是说你的选举的政纲、你自己的为人、你自己那个可以说对选民的呼吁、对选民的一个承诺，将来他怎样做、表达他自己的能力，我想等等啦，去选做咗一个候选人呢，呢、这个更重要。所以呢少少嘅一啲祝福语我觉得係可以容许嘅。但如果摆到宗教作为一个宣传主打呢，我觉得将会有问题。而家目前呢个我睇落去呢都唔係一个好严重嘅问题。
1: 咁喺唔同地方呢都有唔同嘅政治文化，咁例如喺美国呢宪法第一修正案呢係明文规定国会唔可以制定关于设立国教同埋禁止宗教自由嘅法律。咁呢个亦都係被视为现代政教分离嘅先驱之一。咁但係我哋睇返历届嘅美国总统呢都经常会将上帝挂喺嘴边。咁而喺法国嘅方面呢亦都系更加严格咁样去到落实呢一个世俗主义嘅原则。咁喺1905年就已经通过法案呢，公务员同埋公立学校系禁止展示明显嘅宗教标志。咁但係一啲嘅國家，例如係丹麥啦，都仍然會保留有官方認可嘅一啲宗教嘅地位。咁喺睇返我哋加拿大嚟講呢，我哋 BC 省呢方面呢就似乎係冇咁濃厚嘅信仰或者宗教色彩啦。咁但係喺個選舉當中呢，一個嘅候選人呢又可唔可以發表就住選舉呢件事去到發表有宗教特色或者有宗教嘅风格嘅言论呢？咁相信呢选民嗰方面呢就会自行有一个嘅判断呢。咁亦都系喺呢啲嘅言论背后亦都系反映咗一个候选人佢嘅价值观嘅。咁呢个呢都系交返俾选民用选票去到选择嘅。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0: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1: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0: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1: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0: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2: 时事直击，黄良润。
3: 咁啊，又讲起选举同样亦都系同候选人相关嘅一啲讨论或者系争议啊。咁啊，随住省选咧日益临近啦，就一啲嘅候选人咧就被发现咧，佢哋同时咧亦都系地方选举嘅候选人。咁啊，根據呢一個本地傳媒嘅報導咧，咁啊包括呢個嘅鄧明慧啦，咁啊代表 BC 保守黨角逐呢一個温哥華喜士頓選區省議員，咁啊但係早前咧就已經投入咗列治文學務委員嘅選舉。咁啊，另外亦都有 Lisa Phillips 咧，係目前係以列治文保守黨名義參選市議員，但係同時亦都係獲 BC 保守黨提名，去到角逐呢個温哥華嘅 South Granville 選區嘅省選議席。咁另外咧喺列治文地方選舉方面咧，亦都有候選人陳慧平咧，係同樣出現喺省選嘅名單之上。咁除咗大溫地區之外咧，係內陸嘅 Numbie 市長咧，亦都係被發現咧係一邊競選市長，一邊咧代表 BC 省嘅 BC 保守黨咧，去到參與 Fernand Numbie 選區嘅省議員。咁啊，有報章嘅頭版標題咧，就形容呢個係省選市選兩頭燒。咁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兩頭燒有冇問題咧？
4: 嗱，呢一個發生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喺個民主嘅社會，一個選舉咧發生咁樣，尤其是咧而家個亂局係乜咧？其中訪問一個候選人喺內陸嘅，咁就佢就競選市長，咁就又競選省嘅競選。咁問題就係話佢唔取消自己喺市選嗰、那個呢、這個市長嘅位置，原因咧就係話而家咧喺呢個市咧得兩個市長候選人。所以咧，如果我贏咗咧，我又贏埋個省議員咧，我就會辭職個市長嘅職位。咁啊，點解咁浪費嚇？製造咁多亂局，同埋咧又要令到呢一個市咧有一個補選。佢話因為而家有得兩個候選人，我係其中一個。如果我放棄咧，其實即係將呢一個市長嘅位置，斷送咗俾另外一個候選人。咁當然呢、這個就係好敵對嘅一個對立點啦。咁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贏咗，你又要再一個補選，咁當然呢、這個呢就會有第二個候選人呢出嚟呢補選。咁假如而家原有嘅係繼續去再選呢，或者再有其他嘅候選人呢，當然個選擇唔同啦。好明顯而家呢個市長候選人呢就唔想另外一個市長候選人贏。嗱咁嘅形勢呢，其實呢個局亂局呢都係當然David Eby 呢叫呢個省選呢就冇諗到有咁多不良後果嘅。咁而家你見呢，無論邊一個選區呢多過幾個呢都咁嘅情況呢，其實製造咗一個亂局。咁我相信呢喺今時今日應該嘅候選人呢，就係假如佢有兩個嘅戰場，佢應該就宣布退出一個，令到即係市選呢個之前嘛，就應該呢更清晰。但係如果你話講返喺內陸呢一個城市咁樣嘅情況呢，其實都係令到省呢啲市呢、這個市民呢係好唔清楚，其實好混亂。呢、這、一個點樣去避呢，已經係隻船已經開咗㗎喇，冇辦法去改變。但我相信呢唔退出市選而係去選呢個省嘅呢，

0: 这些候选人呢应该出来交代才得，这个亦是他的选择。当然他说我有个抱负想做省议员，但是呢因为未有省选，所以我都是想为公家公众服务，这个这样的原因在较早前是恰当的，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他真的在这方面应该值得去解释，同埋就是说真是两年后有个省选，那是不是你的市议员的位置不做 啊市长的位置不做啊，这些呢真的要出来解释的，因为每一个候选人无论你选市选省选联邦，都应该有一对选民呢有一个责任是做到完晒尽你的责任做这个议员的。那我觉得呢如果你諗住啊坐住上去做住先，下次又跳去第度呢，其实呢个系有不负责任，系明显嘅不负责任。咁我觉得呢呢个系要解释。假如佢做緊一个市或者做緊一个其他嘅我哋讲联邦省市，你做緊又要跳槽去第度省，而系因为当时嗰个政治环境需要你嘅呢，咁你另外可以解釋俾個選民聽，選民決定。咁我諗呢喺今時今日呢，我哋要向呢啲候選人，向呢啲議員，無論你邊一級都好，係要有個要求，佢要有一個承諾先得。
1: 咁啊，飛山河谷大學嘅政治學副教授 Hamish Telford 就認為咧，一個人同時參加兩場選舉咧，可能會令部分嘅選民感到困惑。咁啊，選民可能會質疑候選人嘅參選動機。咁啊，從選舉角度嘅人嚟睇咧，民眾就可能會問啦：如果同時一個人同時參加兩場選舉咧，係唔係想睇下邊一場嘅結果對自己最有利？咁啊，呢個係政治學家嘅講法啊。咁啊，佢同時認為咧，咁樣做咧就可能會引發嘅外界一啲嘅質疑啦，就係對於候選人能唔能夠真正以選民利益為優先嘅疑問。咁啊，与此同时咧，报道亦都引述一啲嘅选民咧，就对于今次有一啲嘅候选人同时参与两边嘅选举感到惊讶，同埋有啲嘅选民咧就质疑咧呢个系不诚信嘅做法。咁啊，但系今次讲紧呢一个嘅市选咧，就将会喺17号举行啊，咁啊省选就喺一个星期。跟住落嚟嘅一个星期之后嘅24号举行。咁而根据 BC 省嘅法例呢，係明確咗規定咗，咁如果当选省议员呢，就将会自动丧失任何地方民选公职嘅资格。咁呢一个亦都係喺我哋 BC 省当中嘅法例有明文規定啦。咁而今次嘅报道亦都掀起咗一个嘅讨论啦，唔单止就系喺目前嚟讲啦，我哋嘅就系现有嘅民主制度之下咧，应唔应该有咁样嘅做法，亦都牵涉到今次嘅选举两场选举重叠举行所造成嘅一啲乱局同埋现象。咁啊，当中除咗系有候选人两边参选之外咧，亦都系包括喺街头上咧见到有好多嘅宣传牌。咁啊，有好多嘅市长啊，或者系市同埋市议员嘅，同埋学务委员嘅候选人嘅宣传牌摆埋一齐嘅现象啦。咁啊，甚至乎咧，根据 CTV 嘅报道咧，有一啲嘅地方咧系出现省选同埋市选嘅候选人嘅宣传牌同时摆埋一齐嘅情况。咁啊，报道系引述一啲嘅民众话咧，对此咧系感到无所适从，亦都系第一次投票嘅人咧，亦都系唔知应该点投。咁啊，呢个亦都系反映紧目前嚟讲咧，喺我哋 BC 省两场选举将会接续举行嘅情况之下嘅，对于我哋选民嚟讲咧，一啲可能会比较混乱嘅情况。咁啊，而呢个亦都系带起咗，正如刚才提到咧，今次两场选举同时举行喺时机上，当初我哋都会讨论到会唔会造成一啲嘅混乱咧？咁啊，而如今呢啲嘅现象嘅出现，又唔系系咪正正印证咗我哋当初对于呢场选两场选举同时举行嘅时候嘅一啲就选民层面嘅一啲担忧咧？咁啊，喺今后嚟讲咧，相信对于地方民主又好，对于呢整个省嘅民主都好咧，这个都系一个值得参考同埋借鉴嘅经验啦。咁啊，当然咧都希望各位咧，咁我哋身为公民咧，都多加了解两场选举。

0: 佢喺性质上嘅分别，同埋一啲我需要注意嘅事项。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我哋今日首先再关注一下呢一个嘅本国相关消息。咁啊，讲紧喺联邦层面咧，新设嘅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咧，系经已咧系进行一个嘅登记当中啦。咁啊，而申报嘅数量咧就远低于政府嘅预期。咁啊，截至10月3号嘅登记限期咧，公开登记册上面只系有两个名。咁啊，另外大约有30宗嘅申报咧，正系接受审核。咁啊，原先联邦公安部系预计咧，系大约有2422个人同企业需要登记。咁啊，因此咧，都系有反对党嘅国会议员系质疑今次呢一个新设嘅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嘅成效。咁啊，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今次呢一个外国人登记制度嘅十分之不踊跃嘅登记嘅情况呢？咁系咪代表紧法例嘅方面呢有相当多嘅漏洞呢？亦还是系其实加拿大根本冇咩外国代理人呢？
3: 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因为呢几日前呢呢、这个新嘅外国人登记嘅专员 commissioner 呢就喺国会嘅呢、这个委员会呢就系、是可以讲答问报告同答问。咁当然有执政政府联邦自由党同呢一个反对党保守党。咁仲有冇其他党呢其实呢就除咗 Quebecois 即係可以讲系反对党之外呢新民主党就冇嘅冇喺里面，因为席数少呢就冇咗个代表性。咁所以个问题呢除了联邦自由党作为一个执政政府呢问啲问题呢就好客气嘅。咁多谢呢一个专员呢成立呢个机构。但係去到反对党呢同埋夫人呢一个政权党呢问呢个问题呢都系好直接。咁所以正话你提到呢就话有几多人登记呢目前为止呢系两个。你话有冇搞错啊做咗咁多功夫得两个人登记。咁所以其实我都有睇呢一个 online 嘅聆讯嘅。咁由头到尾。咁问题就係话反对党系穷追猛打，因为呢一个外国人登记呢冇可能得两个登记嘅代表。咁问题就係专员呢估计呢大概有3000个。咁问题就话点解条数争咁远呢咁专员补充就话有30个呢正在进行中咁都系30个啫。咁呢个问题喺边呢正如专员嘅估计有3000个根据佢嘅工作根据佢嘅估计同埋呢考虑目前加拿大有几多需要登记嘅组织或者呢团体。咁所以你见呢呢啲完全系唔成功嘅。咁系咪新嘅机构就系咁呢其实已经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呢俾呢个专员去做嘢。咁问题就话专员系咪纯粹系被动呢呢个真系好大嘅问题啦。咁仲有就话系咪公众唔清楚呢同埋应该登记嘅人唔知道自己需要登记呢呢、这个完全系专员嘅工作同埋跟进嘅。咁所以 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咧，觀察到今次嘅委員會嘅開會由頭到尾一個鐘咧，主席咧就好強調個時間控制啦。啊，問多五秒都cut你嘅，咁

0: 以理方面呢都是要看由頂去到前線那個工作的表現，嗱呢個係好重要。外國人登記咧，其實仲有一個範疇係重要，唔係需要登記嘅範疇，就係滲透啦。其實喺我哋今次省選，我哋BC 嘅市選，不同嘅市選，據我所知咧，其實包括列治文在內咧，我哋嘅 CSIS 加拿大中央情報局咧。都有通知有關的當局呢是有一個選舉干預的滲透的。咁其實呢這個宣傳是不足同埋這個防範是不足的。咁所以你見呢在這個專員做了這個外國人登記之後呢，其他的情報部門呢，加拿大國家安全的部門呢，都應該是著重呢在我們嚟緊的 BC 省BC 的城镇的选举呢，里面要做一些教育，做一些宣传之外呢，还要真正的实体防范先得。因为事实上呢，如果对一些候选人据我所知其实已经有了，这些有些候选人呢以往的发言呢是可能对某某国家那个渗透或者干预有所批评呢，一路在不同的選舉呢都受到在這些微信啊，在這些social media， 我們講社交的平台呢是受到打擊的。咁這些打擊呢真的很難去控制，因為一些小的組織、小的群組個別用假名去做一些假消息的宣傳、假消息的打擊。咁所以呢我們的民主制度呢是受到影响。咁所以我哋讲外国人登记呢、这个是重要。登记咗之后我哋会厘定到边啲系冇登记，同埋边啲组织系根本系非法干预我哋内部嘅。咁我哋规分开就话国与国之间，包括美国包括我哋讲日本啊、韩国嗰啲呢啲系有联系嘅国家呢，其实都会对我哋有啲批评。但是国与国的批评呢，包括俄罗斯、中国、北韩都好，假如个领导人或者有关的政府对我们批评呢，这个不是需要登记的范畴，因为很明显他们代表他们国与国之间的利益，那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所在。而外国人登记呢，是一些是对外国有利益，而是呢对我们的政治人物、我哋嘅政治機構，我個我講 advocacy 係倡議嘅行為、宣傳嘅行為咧，呢啲係要登記。咁所以外國人登記咧係一部分，防止滲透，防止我哋喺 social media 咧，我個係另外一個，已經有一個機制喺度。但係如果呢啲做得不力咧，對我哋嘅加拿大民主制度咧，仍然係有影響。咁呢個屬於咧我哋聯邦嘅執政政府咧負責嘅，所以呢個咧都係受到我哋國民、受到我哋反對黨啊其他嘅政黨咧，包括佢自己內部嘅國會議員咧，嗰個監察，呢個咧係要作出嘅表現嘅。
1: 嗯，咁啊，外國干預事務專員咧喺尋日就向國會議員表示啊，登記嘅要求咧係新措施。咁啊，目前重點係提高公眾嘅認識啊，同埋鼓勵相關嘅人士同機構主動去到遵守規定。咁啊，預計隨住更多人了解制度咧，登記嘅數目將會增加。咁啊，強調辦公室係具有執法嘅權力嘅，包括咧最高可以處罰100万元嘅罰款。咁啊，都想请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觉得100万元嘅罚款又足唔足够咧？咁啊，办公室嘅权力又足唔足够，去到令到呢个登记制度得以顺利，同埋系可以作出一个完善咧？
0: 嗱，你见到个罚款咧，真系范围好大嘅，由一个细额嘅罚款去到100万，好明显咧呢个囊括我个背后嘅单位啊、个人啊，或者系公司啊、国家嗱呢一个外国啊，当然 咁所以你見呢，如果一啲嚴重性嘅呢真係可以超過100萬。但我相信

0: 假如國與國之間真係有一個非法嘅遊說活動，去影響我哋加拿大嘅制度、我哋嘅政策、我哋嘅民主制度咧，呢100萬都未必足以咧，係可以阻嚇到一啲國與國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個可能咧，真係會影響國際關係。咁無論點，我相信咧要起訴嗰個門檻咧，去到法律法庭咧係高嘅。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專員扮演嘅角色，第一件事有個機制。而家我相信咧，你假如有相信佢相信喺1000個嘅範圍裏面收集咗可能200個或者係若干個咧，佢應該首先主動聯繫呢啲團體或者組織，應該咧交流佢哋嘅工作嘅範圍。因為事實上呢啲以前有遊說工作嘅咧，可能就話哦，如果要登記咧，我又唔做啦，咁可能唔會再發生喎。但係有啲完全唔喺呢一個我哋講雷達之上嘅咧，你可能會繼續做咧。但我覺得專員有責任去主動聯繫呢啲機構個人咧，做一個起碼嘅聯繫交流，然之後再推廣呢一個宣傳。咁我覺得咧喺初定咧裏面會揾出有好多係應該增加嘅工作，有好多可能係過分加入範圍都唔定。當然，如果我哋要防範我哋國家安全咧，我相信我哋應該做多好過做少。但係咧喺一啲嗱呢啲係外國人嘅代理人，咁所以咧喺國與國之間咧係會唔會有一啲主動係去隱藏佢哋嘅遊說咧？呢、這個我相信有嘅，因為事實上外交嗰個層面咧，大家有一個標準已經係明白何謂遊說噶啦，何謂咧就係直接嘅官方遊說，何謂一啲咧就係地下嘅遊說，係好明顯嘅。咁所以咧，專員第一件事要主動去做，同埋咧依攞咗經驗咧去改良，但係咧而家似乎咧就係一個紙老虎，一個冇牙老虎，甚至乎咧完全冇乜嘢著跡咧，佢係推行呢一個外國人登記嘅工作嘅，咁所以一定要改良。反對黨係提出係恰當嘅。
1: 嗯。咁啊，目前公開登記冊只有2個名啦。咁係咪即係加拿大只有2個外國代理人呢？唔知各位又相唔相信呢？咁啊，如果按照政府估計，真係有2000幾個嘅實體或者個人需要登記呢，咁而呢啲人又未登記嘅話呢，最高可以處罰100萬元罰款啊。咁啊，2000幾個乘100萬都可以帶嚟20億元嘅收入。咁啊，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呢一個嘅外國人登記代理人登記制度嘅情況。
2: 4123每日唔同主題，內容包羅萬有。想聽到最新鮮滾熱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藝人訪問同最貼地嘅消閒生活情報，就要聽實逢星期一至五下晝2點到3點4123啦。4123係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贊助播出。隨時隨地掌握亞省新聞，緊貼本地資訊。星期一至六中午12點半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同樣是聯邦層面的消息，聯邦自由黨政府就宣布今年秋季會提出立法，永久排除只是因為精神疾病而申請醫療輔助死亡，即是俗稱安樂死的人士。同時將會就被診斷患有嚴重疾病和日後或者喪失同意能力的人士將會預先授權申請去到除罪化。司法部長弗雷澤就說，醫學界對於精神疾病幾時屬於不可逆轉是尚無共識的，加上精神健康支援服務不足是今次政府決定的主要考量。這個關於只是因為精神疾病就申請安樂死的爭議呢，是在本國已經持續討論了一段時間。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怎麼看今次政府方面的決定呢？

呢一个是正確的，我哋以前都讨论过，仲有安乐死呢个一个好严肃嘅问题。当然喺呢一个改变咧，呢、这个修例咧，或者系增加嘅范围咧，仍然好决定性咧，就讲精神病嘅咧唔可以有呢一个安乐死。咁我哋都正话都我哋正话咧提到啦，我哋有讲嗰、那个脑退化症啊，同埋咧好似呢一个欧塞玛啊呢啲咧，其实可能咧就是、去到一个末期咧，系冇失去一个决定性或者系沟通嘅能力嘅。咁旧嘅例咧就系、是、当两个医生啊去确定呢个病人系有一个绝症，系呢个病人自己决定系会有呢个医疗嘅安乐死啊，协助佢结束生命。咁呢一个过程咧，其实系重要嘅，因为事实上咧喺今时今日咧，我哋对嗰个医疗嘅服务咧减低嘅痛楚咧，我哋有一定性嘅认知噶啦。咁为咗咧协助呢啲病人咧可以解除嗰个痛苦啊，令到家人咧系容易去处理咧，呢、这个系即系我哋今时今日咧系大部分嘅人咧都同意嘅。当然仍然有人喺个道德上啊，喺个信念上咧认为系唔恰当。咁呢个系佢系嗰个决定人当事人决定咧，我觉得呢个系恰当嘅。但系呢个修例系咩咧？呢个修例咧好明显就系对精神病患者呢一个否定咧，系作出一个决定啦。咁原因上呢一个精神病患嗰个覆盖咧系好阔嘅。当然当事人可能唔能够作出一个好嘅决定啦，明智嘅决定啦，甚至乎我哋讲到有啲可能系抑郁症啊，可能真系想自杀嘅倾向嘅。如果呢一、这个包括咗呢一类咁嘅情况咧，可能令到咧呢啲有抑郁症嘅病人咧，可能咧就更容易作出一啲不恰当嘅决定嘅。咁当然呢一个咧就系好重要嘅决定。嗱，我个人认为咧，呢一个嘅决定最重要系咩咧？最重要就系当事人对呢一个安乐死嘅睇法，同埋家人对安乐死嘅睇法。我哋如果唔系直接去接触到呢啲经验咧，好难去反映到、观察到、体验到咧呢啲嘅需要啊，同埋嗰个嘅经历同埋痛楚嘅。咁所以我觉得咧，今次咧，John Fraser 咧，佢作出佢个琴日嘅宣布咧，嗱、这个未定一个议案，一个全面嘅议案，只不过系做一个初步嘅决定咧，就系、是、点样去立法。佢琴日发表嘅意见就话，佢自己都系一个过来人啊，佢妈妈同埋佢一个朋友咧，都系经历过呢一、这个脑退化嘅情况。嗱、脑退化同埋 Alzheimer 呢两个咧，其实有喺今时今日嘅法例咧系冇包括喺里边，所以唔能够系采取或者接受呢一个安乐死嘅。原因就系话现有嘅法例咧，就系要当事人喺執行安乐死的时候咧，系要作出一个再明显嘅决定。咁所以脑退化嘅人啦，或者 Alzheimer 嘅人，去到一个病重去到一个末期咧，其实冇办法咧有呢一个认知咧，同埋反应咧去作出呢一个答复嘅。咁所以而家呢个修例咧，最主要都系话俾当事人啊病人系预先安排呢一个安乐死啊嘅决定。咁到时咧就可以由家人或者系一啲佢指定嘅人咧，就系、是、执行呢一个咁样嘅步骤。咁我觉得呢一个咧，我以前咧都系反映过呢一个咁嘅需要。

0: 其實呢這個改良對這兩挺的病人呢和家人呢都是一個好的方向呢，是協助他們的。至於你說精神病，當然我們還有很多的定義呢要去了解和作出將來的決定，而是給到一個社會在道德上，在個法律上和當事人和家庭呢一個安排的。咁所以呢一個我相信呢當個議案出咗嚟大家嘅廣泛嘅諮詢，尤其是經歷過嘅病人嘅家人嗰個嘅反應呢， Sean Fraser 用咗一個名詞叫做 witness， 證人呢，呢個係重要嘅決定嚟嘅。咁所以我諗喺今時今日呢，除咗加拿大有安樂死呢樣嘢呢，好多國家都有，咁所以都可以隨便揸人來。這個改變呢，還有一樣嘢就是說會將這兩類呢變做非刑事化的意思，就是說聯邦政府呢就不在這個法律上呢去規限，而是將這個變做一個醫療的問題呢，給了每一個省去立例去決定這個怎樣去執行。因為事實上呢正就每個省甚至乎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不同的睇法，但是每个当事人家庭他自己可以决定要求啦。但是省其实如果我们讲魁北克省其实是鼓励这个这样的立法的，但是 Alberta 省呢Daniel Smith 呢较早前就说不会执行，那他最近的发言都说会考虑呢看清楚里面的内容呢怎样去看这件法案。那我觉得呢这件事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当事人呢的决定都是重要，那所以这个改变呢摆返落个省，然之后呢在省收集一些同埋医疗人员啦的证据。还有一样嘢就是说两年前呢将这件事推迟呢都是希望我们每个省对精神病的医疗呢提供的服务有所改良和规限，然后先立法。那现在呢我相信呢都是一个时段呢可以做这件事了。
1: 早在今年6月呢国会一个委员会就已经建议无限期暂停向精神病患人士扩展安乐死的程序。而今次呢都是联邦政府首次就住相关的问题呢还有整个的安乐死政策的方向呢是明确表态。我们都会关注继续关注相关政策的最新落实进展。
2: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按照现行法例推算，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下届省选和市选会在四年后的同一日进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关注这个省选的情况，BC 新民主党政府在早年就引入了无过失保险制度，本省现时的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就没有办法向引发意外的肇事司机提出一个诉讼。如今 BC 保守党方面呢就似乎表示呢他们将会引入一个改变，党领导朗恩说呢这个的保守党将会引入一种混合制度，取代现行的无过失保险，令到受害人可以向引发意外的一方呢提起诉讼。而这个的相关的保守党方面的承诺呢就是一封寄了给多间团体的信件当中详细列举，当中包括这个的BC 省庭审律师协会等等。不过这一封的信呢就由代表工会的工人团体呢泄露了给传媒，事后呢保守党要出面澄清。提到这个的无过失保险制度呢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认为这个制度实施至今有没有引发一些问题呢？这个制度本身又应不应该去取消呢？

嗱，呢個制度咧，我哋先講一個原因先。ICBC 用呢一個無過失保險制度咧，其實就呢、這個 David Eby 諗出嚟嘅嚇。咁、咧就係、是、可以講咧叫做硬性規定咧嗰個賠償方法。咁以往當然如果我哋睇美國嗰個咧，美國乜都告得嘅嚇。咁、尤其是咧喺呢一個我哋見有意外咧啊，好多片集啊、電影啊、橋段都係話有啲專屬保險嘅律師咧，就追住救護車咧派卡片嘅咁樣。咁當然呢、這個咧就係保險嘅賠償官司啦。美國可以天價嘅啊，咁但係加拿大咧以往咧都係可以一個好長期嘅一啲法律爭議，咁所以 David Eby 推出呢、這、一個無過失保險制度咧，其實就係限咗一個制度，就唔使打官司啦。你第一件事就係你邊度傷，我哋就負責有醫療啦。你繼續肌肉啊，其他啲啦，物理治療啊，痛楚啊，全部補曬你。咁你冇辦法收入咧，我就補你嘅收入。咁呢個補嘅收入咧，普通人咧就每年咧就12萬。除税后，即系你嘅净赚咧，最高系122,000啊，一个尾数。咁所以限咗，假如你高过呢个收入，例如医生啊、专业嗰啲高过咧，你可以买增加你个保费。咁所以你唔系要咁大嘅赔偿额咧，你可以买少啲。嗱，咁呢个咧真系规限咗咧嗰个保金嘅保费嘅。咁事实上咧，就減咗，咁仲有一樣就係話 ICBC 慳咗好多律師費，呢個真嘅。但係過去咧，亦好多受害者咧，包括我哋喺菲律賓社區啊，我上次咧有個而家仲未審完啦，就係、是、有車咧撞入個人群咧受傷嘅人咧，認為咧依啲定額嘅協助咧係賠唔夠，仲有就係話要求協助咧係好緩慢嗱，咁呢一個係。受害人咧就係、是、提出嘅，咁所以你見依啲咧，同埋佢冇官司打嘅，你要告政府咧，唔係你要告 ICBC 咧，唔係政府啊 ，ICBC 咧係告唔到嘅，因為冇官司，咁所以咧就認為咧冇一個機制咧可以係去殺傷，咁呢個咧就係、是、喺現時嘅我哋講所謂無過失保險制度，咁而家省選啦，咁所以反對黨。BC 嘅保守黨咧就提出會做一個叫做混合式，所謂混合式咧，喺個政策上未公布，選舉政策未講，咁點混合法咧？唔知會唔會就係話仍然有啲機制俾你可以告 ICBC 殺傷，然之後上法庭咧？嗰個限制又點咧？如果咁樣，係咪將嗰個門檻嗰度防洪濫又開翻，令到嗰個賠額或者係呢一個賠償嘅機制又係無言攤長咧，大家唔知咁，所以如果你比較一個無過失保險制度有佢嘅好處唔好處，咁我哋應該唔好處點樣去改良咧？嗱，呢個正正就係話喺個民主社會執政政府唔改，咁啊反對黨提出去改咯，咁所以。而家未有得咩評論，但係起碼咧，我哋見到啊呢一個點樣去做得更好呢件事改良，咁所以嗱，如果我哋民意喺呢個選舉提出，執政政府想繼續啊冧莊，佢就要改啦。如果你話反對黨有強烈更好嘅，咁當然我票就去佢嗰度啦。咁我諗咧，喺除咗呢一個ICBC 呢一個保險制度之外咧，其實我哋喺省務咧都有好多嘅制度，例如咧都可以討論嘅，例如我哋講急症室啊，山尤其是係細嘅城鎮，真係如果山咗星期日山或者冇夜晚山咗，真係可能要揸3-2個鐘頭嘅急症室，依啲服務點嚟定咧？啊，咁反對黨點做？執政政府有啲咩可以改良呢？咁當然而家又話請多啲醫生啦，請多啲醫生，兩幾個政黨啊，無論綠黨其他嘅。

0: 怎樣去做呢件事呢？咁我覺得呢，而家正正就話喺我哋嘅省務都係要傾嗱，咁城鎮我哋講開選舉啦，都係你嘅城鎮城市有啲咩要改良，有啲咩做得好，都我覺得做得好都要講㗎，因為做得好就可以繼續去做啦嘛。咁所以呢，我覺得選舉呢係重要，咁帶出就係投票啦。每人呢最重要就係出嚟投票，因為每人投票呢，我哋知道你出嚟投之外呢，每一個社區、每一個族裔、每一個文化，你投邊個票大家唔知，但係你出咗嚟，即係話你有個代表性呢，你嘅聲音呢，你講出嚟嘅要求呢，候選人將來嘅政府就一定會聽。
1: 嗯，咁啊，係啊，我哋身為選民呢，都要熟悉呢我哋加拿大嘅唔同層級嘅政府佢哋嘅管轄範圍啊，以及係唔同民選官員佢哋嘅職責所在㗎嘛，以便我哋作出最明智嘅決定。咁啊，因為講緊今次呢係兩場唔同嘅選舉呢接續舉行，咁啊，根據傳媒報道呢亦都係引起咗外界嘅一啲嘅困惑嘅。咁啊，當中呢媒體 CTV 就指出呢，有黨領同埋有呢一個嘅市長候選人呢提出嘅一啲政綱呢，可能並非佢哋嘅所競選公職嘅職責所在。因為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仲有兩分鐘左右時間，你又認為今次呢啲嘅今次兩場選舉同時出現呢，導致嘅呢個情況呢可以點樣去到改善呢？咁啊，如果係有候選人作出咗唔符合佢哋所競選嘅職責所在嘅政綱方面嘅承諾呢，又應該點樣處理呢？
0: 哇，你講呢一個真係會有嘅，有啲候選人呢啊，即係如果我哋講市政呢有佢嘅職責，咁可能即係講得俗啲啊，係咁吹虛呢，去到都唔關佢事嘅呢，佢都話拍心口話做到呢，其實呢一個係有啲過分嘅宣傳，甚至乎唔知道自己嘅責任喺邊。嗱，咁我覺得呢第一件事呢，而家咁多候選人可以講亂糟糟，市政呢最重要係乜呢？就係你嘅市，每個市都有唔同嘅要求嘅啊，有啲乜嘢佢了解嘅市政，有啲乜嘢係現有做得好，假如佢係在野嘅想入個市政，佢有啲乜嘢會繼續做，有啲乜嘢現有嘅市政係未做得好，佢可以改良。嗱，改良呢，嗱，講得俗啲就大隻講，大隻講好易好易講嘅啫。佢有啲咩實際嘅行動同埋佢凝聚到嘅能力，改變到個政策呢，嗱，呢兩個重要。仲有就係話市政呢係好依賴個議會嘅規定之後呢，嗰個市政嘅 manager 同佢嘅團隊呢推行嘅，所以佢對個市政有幾了解，每一個市都有唔同嘅要求啊。咁我哋講New West 啊、Burnaby、Vancouver 當然重要啦 ，Richmond、Surrey 啊、Delta、Langley 個個都有唔同嘅挑戰嘅。好啦，你做呢啲你點？慳到一啲税，同埋會唔會加税呢，點樣去運用呢都係重要。咁呢啲問題呢直接問佢哋。
1: 係呀，咁啊都係要我哋每一位選民呢都係要向呢一個候選人啊去到問清楚佢哋到底係會作出乜嘢承諾，同埋有啲咩嘅計劃。咁啊，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啦，好多謝阿 Ken， 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Workforce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省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orce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2: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1: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3: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客席评论员 Jason Tam 谭子纯分析一下卑诗省现在政坛的局势。省长尹大伟就是公布将会举行卑诗省省选，对于就是年年已经有多个的选举，亦都有市政选举，对于就是整个卑诗省的省民和一般的市民民众可能都会非常之疲惫。今次 Jason 你觉得即对于尹大伟的决定你有什么看法
5: 呢？今次呢他提出这个省选的时候，其实很明显就是趁着卑诗保守党的乱局又突然又出现 CentreBC 啦，这个新的政党出现啦，咁希望有几快得几快呢，就是去有一个咁嘅选举希望可以第一保障自己可以能够继续执政，第二就是不但只巩固自己，是而争取更多嘅职位，就等你就算有人辞职有人发生咩事都好，都系聆听到一个即系最大优势的情况继续执政啦。咁呢样嘢佢咁样做都系好正常嘅，亦都系希望一啲嘅所谓嘅摇摆选民呢能够可以支持而家嘅省新民主党，因为见到咁嘅乱局，嗰啲人未必会支持再去咁分裂嘅右翼，宁愿就系支持一个更加稳定嘅政党。
4: 是咁啊，呢一类嘅 snap election 呢其实都好似阿 Jason 所讲，稳固返自己个权力啦。咁啊当然都睇下我哋有一个词汇叫 political orphan 喎，咁究竟孤儿仔喺边度呢，喺政坛方面究竟呢一啲嘅民众点样睇而家嘅政治嘅发展呢？今集嘅节目我会同 Jason 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1: 哇，即叫即烧嘅三味牛扒，特大蝦带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6: 哇，边度咁抵啊？
1: 越南宫啦，十月八号起 ，Marble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四点到九点，每位29.99。
6: 咦，咁食眼呢？
1: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ble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8: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1: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947嘅节目。晏咗起身，错过咗

0: 错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1: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2: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进入第二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黑色评论员有 Jason 啊，谭子纯啊，佢喺 BC 省啊，最近都我同佢分享咗一啲即系想法，就话。BC 嘅保守党究竟咧就系发生咗啲乜嘅事啦？咁啊，当然啦，呢一件情况，呢一单新闻咧，都系持续发酵啦。我哋尽一切能力喺我哋已知道嘅资讯里边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噶。不过即系来龙去脉咁啊 ，Jason， 我上次同你倾偈都系讲翻咧呢个冯杰尼啊，系正式上任成为保守党嘅党魁啦。咁啊，话到几个月都唔够咧，就出现咗一啲嘅情况啊。咁啊，亦都好多人会问下，究竟保守党现在佢哋嘅方向？会系点样？未来会唔会系面对更加严重嘅危机呢？咁样嗱，喺今年五月咧，当时咧就 Caroline Finley 啦，冯杰尼喺经过四轮嘅投票，以51%比49%系击败咗咧就系其他对手，成为党魁噶。咁但系只系做咗咧大约113日啊，去到九月嘅中旬20号嘅时候咧，就系正式辞职。咁啊，接管嘅咧就系 Lon Durison 啊，咪成为临时嘅党魁噶。咁啊，从多位嘅领袖即系睇翻咧，就系罗士德啊、Trevor Halford 啊、Scott McInnes 啊等等啦。阿 Jason， 你一直留意喺温哥华同埋 BC 省啊省嘅领域嘅一啲政治嘅变化啦。你睇到冯杰尼突然间宣布咧就系辞职啊，你第一个嘅感觉系乜嘢？
5: 哇，第一个感觉就系、是、觉得好奇怪啦。第一，因为佢将好多嘅人。即系前党领两位前党领啦，罗士德啦，同 Trevor Halford， 即系踢咗走之后，都唔够两日，佢就宣布辞职啦。咁样佢就系话喺佢个 statement， 佢都讲得好清楚啦。佢话啊，即系为咗大局着想啊，因为咧而家大家系应该要去对付呢个新民主党啦，亦都因为有机会提出。有提前嘅省选啦，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咦，话依113日，其实我上一次嚟呢度做节目嘅时候，就系啱啱冯杰尼当选党领，咁今次嚟咧就啱啱佢辞任党领，咁所以都系一个好神奇嘅事，得113日，但系佢依一种嘅即系可以话系咁强硬嗰种嘅右派嘅政策咧，其实系会令到好多人反感，因为本身喺以前嘅卑斯联合党去侵入去卑斯保守党嘅人，好多时都系唔系好极端啦，亦都唔系极右主义者啦，大部分都可能系中间偏右嘅省议员嚟嘅。咁所以今次咧，即系有一个咁嘅所谓嘅，即系可能系即系极右派同一个所谓比较温和派有个冲突，咁啊，所以就离开咗好多人。但系而家又出现翻就系、是，佢辞咗职，但又有啲人。揾咗一个临时党领，但临时党领又邀请翻某几个人翻嚟，但有当然有一啲就已经去参加咗Center BC 另外一个政党啦。
4: 冇错，咁或者睇翻即系呢个省选2024年啦，亦都有咧就当时BC 嘅保守党咧有一个细嘅党派咧突然咧就赢到44个议席啦，咁几乎咧就系挑战啦嘛一个执政嘅新民主党，不过咧就系失败咗噶。咁喺两年唔够啦，咁党里边咧出现咗大批议员离开啦，咁亦都有一啲消息指出咧就系党魁可能个执政嘅取态咧会有一啲嘅问题啊，嗱究竟系领袖嘅管理失败啊，定系话？这个党突然间扩张得太快呢，是有不同的理念，好像你刚才说中间偏右啊右派甚至乎是极右，在这个叫 Big Tent 的里面，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还是说真的冯杰尼方面的领导力出现问题呢？
5: 咁我相信呢个就当然唔止系冯杰尼领导啫，我估系冯杰尼，因为佢嘅领导令到呢一件事諗得更加快。本来其实就唔会咁諗得咁快，因为佢所谓佢嗰啲咁嘅极右嘅政策啦，佢嘅幕僚系一个嚟自即系亚省分离主义嘅一个推动者啦。咁所以变相呢就系、是、你本身赢到44个位嘅时候，佢呢一个本身呢个 BC 保守党系由两个位变咗44个噶嘛，但其实选嗰啲人系点解要选 BC 保守党，就系、是、因为嗰一刻嘅时候

0: 大家唔认同新民主党而家嘅省政府嘅政策啊嘛，咁佢就即系之前党领就系罗士德啦，佢就将一班喺以前即系叫做卑斯自由党或者卑斯联合党嘅人，去吸纳咗佢哋，但其实嗰啲人系吸纳咗佢哋啦，但其实大家个路线根本都唔系一样嘅，本身就已经唔系一样，咁只不过就系一大堆唔同，即系所谓嘅中间偏右或者右翼嘅人聚埋一齐嘅啫。咁所以就变咗可以有今次卑斯保守党系能够上一次嘅省选系能够差唔多几乎执政啦。但系你睇得到因为冯杰尼嘅情况啦，咁佢即系令到好多一啲所谓温和派嘅人真系好失望。亦都系因为佢冯杰尼同一啲温和派本身自己里面都有冲突。所以就变咗今次就系扩张得太快，但系冇理念系冇磨合到，所以就今日爆发咗呢一个，即系冯杰尼喺度就令到呢件事爆发得更加快咁解嘅啫。
1: 咁喺呢个过程，我谂最大嘅问号啦，可能其中一个最大嘅问号啦，就系一直以嚟会唔会即系民众包括党外嘅人啦，又或者党内你话都有一啲叫做山头嘅情况啦，咁其实 BC 嘅保守党喺能够取得44席之后，你嘅观察有冇见到佢哋真係坐低係諗过一个路线图，甚至乎要将佢自己如何定位呢件事，你觉得即係喺党里面系咪即係缺乏咗一个相对嘅理性嘅讨论而会出现一啲咁样嘅争拗？
0: 都系嘅，其实自从即系两年前啦，咁你卑斯保守党能够接近执政嘅时候，其实大家都即系选民啦，尤其是支持卑斯保守党或者中间偏右选民，亦都系希望有一日呢一班人系能够可以击败而家嘅新民主党，可以有执政，但系好可惜出到嚟就系因为即系可能系内斗啦。大家理念唔相近啦，党领嘅问题啦，因为经常喺度换党领㗎嘛，你呢两年就换喺度换嚟换去换嚟换去。咁变咗就係人哋会觉得，咦，我当初选你哋入去嘅时候係希望你哋有一线生机，可以令到新民主党即係可以系结束去执政㗎嘛嘅可能㗎嘛，因为而家新民主党已经喺我哋嘅省齐执政超过十年㗎喇喎。接近啦，17年到现在26年，咁你谂下，大家都想希望有一个改变，但系以一个改变嘅情况之下，就系一次又一次令选民失望。我相信今次有几位省议员去离开，去参加Senate BC， 或者系今次 BC 保守党冯建尼咁样落台，跟住突然又有临时党人又邀请翻，但系五个省议员翻入嚟，其实令到成件事变得更加乱。咁究竟啲选民而家个选民嘅问题就系、是，咁我究竟应该要投边个咧？呢个先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啦。
1: 咁我哋喺第二次剩返少少时间，我哋可以再讲多次啦，即係罗士德Halford 亦都有一个名字叫 Claire Rattay， 当时呢就喺冯建尼辞职之前嘅星期五呢就係、是、被逐出党团㗎。咁呢一个新嘅临时党魁呢又拉返部分嘅人呢就係入返嚟㗎。即係呢一种嘅做法有啲乜嘢嘅政策，即係或者係冯建尼嘅想法，令到佢觉得被人觉得系一种即系极右嘅思潮喺里面，即系个风波里的茶杯里面，系令到一个嘅党出现一个裂痕，即系尤其是同其他嘅可能原住民关系啊，又或者系其他政策嘅质量啊等。你睇到过去呢113日，即系冯杰尼发生咗啲咩事情呢？
0: 相信系佢嘅政策唔能够得到大家嘅认同。去到似乎大家可以睇到冯杰尼都系当日当选党领都系51-49啦，系咪？咁你就已经睇到呢一个数字已经话咗俾你听，呢个党可以系会逐步趋向分裂嘅啫。因为即系话只有 51% 嘅人支持佢，但系其实有一半人都系唔支持佢㗎喎。咁同埋你一啲极有嘅想法，或者系因为佢个幕僚，或者佢系佢嘅智囊团，几乎系全部都系极右嘅，系根本唔能够同一班温和派 work out 嘅。咁

0: 今时今日去到呢个情况，其实大家唔应该觉得好好 surprise， 其实都系会 expect 到会发生呢一件咁嘅事出现，就系、是、因为佢嘅政策太过由温和派唔 OK， 就准备就系走咯，咁跟住佢又去不断系 accuse 其他人，咁你谂下啦，你喺度系其实几乎系诬蔑嘅啫，咁已经系去到一个即系、就是、走得太极端嘅情况咧，所以大家都最后都系宁愿倾唔埋就离开啦。
1: 去到第三节咧，我哋要讲下呢个最新嘅发展，都包括咧就系保守党啊，最近咧 Ipsos Reid 咧九月嘅时候做到一个调查，咁啊民调嘅支持度究竟系点样咧？另外一方面，头先阿 Jason 所提过 Central BC 呢一个个党啊，究竟亮相会带嚟一啲咩现实意义咧？会唔会系议员对立，非一个新民主党就系保守党，亦系话会有新嘅气象出现咧？咁究竟省选又会唔会咧突然爆发咧？呢件事咧，我哋都会同阿 Jason 喺第三节咧就深入探讨，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2: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3: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2: 逢星期四下昼一点一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三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客席评论员咧就系 Jason Tam 谭子纯，咪同大家咧就系分析一下冯杰尼嘅就系 BC 保守党嘅党魁咧，就系响较早前咧就系正式辞职噶，咪佢只系执政或者系叫成为党魁113日呢一个决定咧，亦都系反映到啊喺党里边咧可能出现咗某程度上嘅分裂啦，同埋不合群嘅。咁我哋知道，一系蛇无头嘅就不幸嘅情况咧，一个政党咧会陷入一个即系几难嘅一个处境里面。不过我哋走返去保守党之前呢，我想问一下 Jason， 即请教一下，其实因为 BC 即係新民主党啦，我哋知道之前有自由党啦，亦有保守党啦，咁而家亦有一个叫 Central BC， 可唔可以略略介绍一下 Central BC， 其实呢一个嘅政党可能喺政治光谱里面呢就係喺咩位置呢，咁同埋对于今次即係保守党嘅失利啊，即係欠缺咗党魁之后，佢哋有冇机会呢就係爬上嚟争取一啲嘅支持度呢？
0: 其实 Central BC 呢是一个中间偏右的政党啦，咁都好清楚嘅 Center 嘛，咁就一定系唔会走嗰种冯杰尼嗰种极端路线啦。咁其实 Central BC 呢其实大致上同旧时嘅 BC 自由党啦同 BC 保守党都系相对系比较接近嘅，虽然佢哋而家未有一个实质嘅政纲或者一个 platform 可以出嚟俾大家去睇，因为系啱啱先组成啦，咁亦都有呢一堆八位嘅省议员其实都系嚟自BC 自由党㗎喎，咁啱而嚟。咁所以就会变咗系好清楚一样嘢，就系话 ,ok, 今次呢有呢个 Central BC 嘅出现，就话俾你听中间偏右有终于有返一个声音喺度啦。因为未有呢样嘢之前只有左同右。但是中间偏右的选民是永远都冇声的，即是冇一个发声的地方。咁而家好啦，有返呢样嘢。第一次我话俾你听就係话，咁究竟 Central BC 出现咗会系点呢？会唔会话会同 BC 保守党有一啲合并啊，第二次合并，或者系唔合并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沟通到，即係譬如选嘅时候啊，大家都知道譬如你哋有派人喺度选，我哋就唔去嗰度选啦，就盡可能就係话呢两个就 as a coalition 咁样去击败呢个新民主党呢。

0: 呢个真就系大家要即系睇啦，之后佢哋嗰个取态系喺边度啦。
1: 佢以往都会出现过即係叫惩罚性投票啦，但又或者喺叫做 coalition 里面，或者係大家可以预先透露執政联盟呢一个嘅概念啦。執政联盟都唔系一样新嘅概念啦。你觉得阿 Jason 啊，可能你会清晰啲嘅，但唔系咁多人会好清晰嘅。即係其实喺对于政治里面大家都唔系啊，我都搵食先啦，最紧要啊。对于新闻嚟讲或者系政治呢，可能呢会能够系忽略咗。即係从今次或者系多方面嘅联邦大选、市选同埋省选啦，好简单嘅观察啊 ,Jason, 你觉得即系卑斯省省民同埋市民民众嘅素养对于政治方面系咪更加需要了解多啲，先知道即系点样可以为到自己发声同埋选择合适嘅代议士呢？
0: 因为卑斯省呢其实省民都系希望系眼睛都系雪亮嘅，大部分都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经历咗咁多，即系呢几年，哇，由联邦选、省选到今好快嚟紧一个月之后又市选，跟住又好快又有呢机会嘅省选嘅情况之下，其实有时就系可能新民主党就睇得出你哋对一个政策未必咁了解嘅时候，佢就希望用呢、这个即系乱局啊，可以嚟争取更多更大嘅 majority 喺我哋即系个省议会里边。但系我觉得而家最主要就系话 Santa BC 能唔能够可以解释到或者去解说到俾一班温和派中间偏右嘅选民听，嗱，我今日就系有呢啲咁嘅政策啦，吓，希望大家万一有提早省选嘅时候，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呢一堆政策。但依一家系因为太急太乱，所以依一下就未见到实质有啲咩佢哋可以做，因为佢哋首先做紧嘢咩，系先遇到人，冇人系冇可能有政策出现。咁而呢样嘢就系话佢其实佢哋都应该要去解说翻，我哋点解要组成 Center BC？ 因为人哋会觉得点解你哋成日都系要分分离离分分离，因为其实一些中间偏右选民其实已经系受够咗呢啲咁嘅，即系离离合合离离合合离离合合，因为离离合合系已经系话俾你听，中间偏右或者右翼嘅阵营系你哋系唔配合啊，你哋系唔团结，咁咪啱咯，咁咪最大受益者就系我哋而家嘅新民主党，佢咪就可以随时宣布提前大选，跟住就趁你乱啦，你有一个乱局，咁佢咪可以达成唔止 majority 咁解咧，可能系大幅嘅 majority， 就因为佢想攞一啲所谓嘅中间偏右选民或者一啲摇摆嘅选民，就话我都未谂到我会投俾边个，咁人哋觉得而家省新民主党虽然佢哋都系有好多嘅问题出现，但系起码佢哋稳阵先啦。唔会咁样突然拆开，又有乱局出现，咁人哋可能就会睇重呢样嘢，希望有个 stability 喺度，就会投俾新民主党咯。
1: 剩返少少时间啦，我睇下 Ipsos Reid 喺9月中有一个嘅民调啦， BC 保守党支持到大约 35%， 比2024年省选嘅时候呢下跌咗8%啦。咁我哋当然即係话除咗单边会有人想争取绝对成为即係执政党啦，就包括咗保守党啦，又或者未来可能 Center BC 又好点都好啦。咁其实执政党自己本身一直都被近年啦都被为人即係诟病，有好多嘅政策方面啦，佢哋会唔会係自己会输呢一个嘅下一次嘅选举呢？即係你睇到呢几个政党其实而家都好微妙嗰个关系，尤其是尹大卫面对住即係联邦需要做嘅一啲叫国家嘅重大事项啊，同埋呢就係、是、对于即係本省你哋面对住可能生活成本上升啊、通胀、医疗啊同埋房屋问题啊，呢啲都走唔甩㗎喎。
0: 是啊，其实都是有一个可以话是一个困局来的。首先这样东西在省新民主党执政接近10年的情况之下，医疗啊崩溃啦，房屋负担能力不断，即是个能力是越来越大啊，即是根本啲屋越来越贵，医疗又不是话做得特别好，是不是物价更加不用讲，年年都加，我哋出去食嘢即系越食越贵，咁其实系啊，你虽然最低工资系有上升，但个问题系你嘅生活成本系无止境地上升，系令到大家系有一个即系

0: 散文呢已经是一个好沉重的包袱，但是虽然有这个沉重包袱，而反对党 AC 保守党他没有做一些事希望可以减低这个包袱，就是因为这几个月不断就是在啲极右啊、争议啊、又丑闻啊，乜都有齐晒。佢根本就系提供唔到一个我哋讲嘅一个稳定嘅同埋一个可信嘅执政替代方案。所以而家呢个情况就系有一大批嘅散民，其实根本佢哋都唔知道应该投俾边个。喺呢个情况之下，即系我喺度讲就系话有一个叫做 political orphan 嘅嘢，就系话咁我点呢，究竟我企左企右企中间，佢哋根本都唔知道自己应该企边度。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如果有呢一啲嘢出现，就系话已经话咗俾省政府或者反对党听，我哋唔想有两极化，因为而家个省就只系左右，仲要可能系越走越极端。总之就是我左边嘅就越走越左，我右边越走越右。但是咁变咗就是而家啲政党就是为咗自己去利益去做，都唔系为散民嘅，都唔系为散民服务嘅时候，咁你系咪已经两边啊都已经系脱离咗本身想服务散民嘅意义呢？呢个就系今次即系成个即系呢一个乱局之下出现咗嘅最大问题，就是不能够去为省民服务，是这个是两边都需要极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1: 对于亚省和卑斯省，可能将来呢这个卑斯发生什么情况呢，都会对于亚省来讲有一些现实意义，又或者就着这个即政治方向的新闻我们会继续留意。今天唔该晒 Jason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下次再分享可以讲下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6: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5: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7: 你是不是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执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一对一是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的长者还会有减费。虽然未来无法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或致电587-470-7373了解详情。
8: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9: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8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东南区一氧化碳浓度过高，几十人要疏散。卡加里消防部门今日8日清晨大约5点接报，话东南区12 Avenue 一栋3层高的住宅发出强烈的废气气味，有单位内的一氧化碳警报器响起，住户随即报警。消防员在大厦入面探测到一氧化碳浓度最高超过150 ppm， 随即启动大厦火警警报疏散。

0: 房等嘅密闭空间等架车长时间空转。亚省柴油价格急升，通胀压力或者蔓延去其他商品。今年以嚟，亚省嘅柴油价格由年初至今已经上升近七成。CIBC Capital 嘅一份报告指出，柴油价格大幅上升，升幅甚至超过原油，原因是全球炼制柴油的供应越趋紧张。俄罗斯目前将柴油的出口限制延长至十月底，而中国炼油商亦都暂停大部分成品油出口一个月，希望重建国内的库存。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公开提出可能禁止柴油出口，如果实施的话，将会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丰业银行经济研究部最新一份报告指出，当柴油价格上涨，食品和住房价格都可能随之上升，并在未来一年至十八个月内反映。ATB Financial 的经济师亦指出，柴油价格上升已经增加加拿大央行面对更高通胀的风险，但认为特朗普提出禁止柴油出口的言论不太可能实现。有专家认为，特朗普的讲法是希望迫使欧洲进一步释放更多战略柴油储备。有 Airdrie 经营拖车公司的东主说，已经提高每小时收费多五蚊，以应付日益上升的燃油成本。有运输公司东主就认为，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但居民就要面对高昂的燃油成本，令人觉得沮丧。Canmore 市议会动用300万元建可负担房屋。Canmore 市议会通过将会动用全部储备，为当地可负担房屋项目 Palliser 提供额外366万元的资金。Palliser 项目造价7670万元，将能够提供144个单位。Canmore 市长 Sean Cursor 表示，将钱放在储备金里面并不能够帮助任何人找到房屋。今次市议会决定动用几乎全部储备支持兴建可负担房屋，做法引起部分市议员不满。有议员忧虑市议会在没有制定补充方案的情况下耗尽这一笔重要储备，认为市议会需要认真讨论怎样补充。Canmore 过去为可负担房屋的项目筹集足够资金感到困难。市议会在2024年曾经申请联邦的住房加速基金，但未获批准。Canmore 社区房屋由 Canmore 市政府拥有，不过以独立的机构形式运作。机构目前管理200个供出售的房屋单位，轮候名单有307人。另外营运108个出租单位，轮候名单有237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中文报道呢节新闻专辑，瑞典学院宣布本国诗人 Anne Carson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学院的常任秘书 Ingrid Carver 表示，他在星期四联络到在冰岛的 Anne Carson， 表示 Anne Carson 感到意外，但都十分之高兴。他赞扬 Anne Carson 的作品大胆而有创造力，在古典传统的巧妙对话当中，为当代文学创造新的形式。Anne Carson 在1950年出生在多伦多，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文学，曾在多间大学任教。他本身都是一位散文学者、古典学者和翻译者，作品本身有独特的文学题材。他的著作涵盖20多部的诗集、散文集、戏剧、歌剧剧本和古希腊文本的译本，打破了文学传统的束缚。1986年他出版第一部的处女作品，关于爱情的学术论文集 Eros the Bittersweet， 在2001年，他以诗集《Man in the Off-Arrow》

0: Douglas 成为首位获得格里芬斯歌奖的加拿大作家。在同一年，他又以诗集 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 荣获英国 T.S. Eliot 诗歌奖。而2014年，他再以另一部的著作《红色医生》获得格里芬奖。到2020年，他就以诗集 Norma Shane Baker of Troy 荣获2020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诗歌类的奖项。Ann Carson 是继短篇小说大师 Alice Murrow 在2013年获奖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性，奖项会为她获得了带来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即是总值大约170万美元。关注卑诗省的消息，卑诗新民主党和卑诗保守党都先后到苏里进行竞选活动。苏里市是卑诗省第二大城市，拥有省议会93个选区当中的10个议席。在2024年的省选，该区成为选举焦点。当时新民主党的贝格以22票的微弱优势赢得苏里焦房选区，为该党在省议会赢得一个席位的多数优势。而保守党在苏里2024年的省选当中，10个选区里面赢了6个，但其中一个议席的省议员施爱玲其后退党。施爱玲现今届的省选会以 Centre BC 的党领在同一区争取连任。保守党的临时党领杜朗恩今天就在苏里市会宣布政策，他昨天都在苏里市公布了会提出不同的惠及企业的政策倡议，包括取消部分设备的省销售税。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昨天都在苏里市宣布一系列的政策，包括为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提供最高100万的贷款。他今天会到列治文和不同的候选人再度公布其他的政策。另外表示，按照现行的法例推算，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或者提前选举，下届省选和市选有机会一同在四年之后的同一日10月19号举行。宪法法案规定，如果在日子重叠之下有更改选举日期的机制，卑诗选举局就说新的选举日期必须要由卑诗省的政府内阁和选举局及其他政党协商之后去决定日期。早在卑诗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前，已经有多个界别的人士呼吁切勿提前省选，选民有机会对自己的选民登记、选票和有哪些候选人要投哪些票感到困惑，而随着选举的次数增加，有机会导致选民疲劳。其他省份方面，在沙省都已经曾经经历过多次省选和市选在同一日举行，一直有人呼吁将两个选举日子分开举行。在多伦多今日有航空业界进行相关的商会的讨论，有航空业界就说联邦政府提出要出售机场作私人企业的方案，需要有及时和谨慎的计划。有蔡慧娴报道。
1: 在航空界领袖和专家今日云浸厄塔华出席会议之际，加拿大全国航空公司行政总裁莫里森表示，任何将机场私营化的计划都必须要限制旅客所面对的成本。莫里森说他需要知道更多有关联邦政府计划局部将机场私营化的详情才可以表明立场，但他指出关键在于可负担性。
0: 而总理卡尼今日会去到灰省讲解能源政策，但未有详述有关的内容。蔡慧娴再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1:45在灰省公布新的洁净能源措施，不过办公室未有披露内容。卡尼在竞逐联邦自由党党魁时提出会推行多项措施去帮加拿大人进行家居节能改造。
0: 世界消息，据了新的消息表示，在今年1月被美国在一次特别军事行动当中拘捕的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和他妻子弗洛雷斯今日在纽约被美国当局起诉多一项进行酷刑行动的罪行。据报马杜罗的妻子今日会出庭，据律师早前请求法官准许保释，以便他能够接受心脏手术以及在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当中休养。而 现年69岁嘅范杜罗妻子弗洛雷斯嘅律师话，佢患有冇办法喺监狱当中得到有效治疗嘅疾病，因此希望允许佢喺。

0: 扭入一处的位置接受保护。纳杜罗夫妇今年一月的时候曾经首次出庭，美国当局起诉他们早前起诉他们贩毒的罪行，而马杜罗的夫妇都不表示不认罪。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在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的信息。由卢晓山报道。
1: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他说世卫尚未掌握事件的全貌，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施雅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施雅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不会设立筛检措施。
0: 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亚尔火山在当地傍晚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大约5分钟，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由蔡伟涵报道。
2: 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亚尔火山在当地傍晚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大约是5分钟，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源流是指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的碎屑组成的混合物。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喷发和地震频繁。
0: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蔡天凤妈妈说曾经和邝家因为物业有争拗。
3: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4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947 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亚省注册律师欧慧中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慧中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 2239。
5: 劲道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道念慈庵养生配茶。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辩方提出文件指

0: 张燕花的丈夫曾经欠债并非成功的商人，又质疑蔡天凤的财政能力。辩方又表示，邝球退休之后有到内地做生意，加多利山的物业他有份出资。张燕花说冇可能，又指邝球经常讲大话。李俊杰报道。
1: 今日的聆讯由被告邝球的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辩方先提及张燕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燕花在2010至2019年曾经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燕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给大约100万给他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谈家，曾经给了蔡天凤多张支票。张燕花说他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刚刚说过总数达到2亿几，但辩方说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燕花说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说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邝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邝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邝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燕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邝球的言论。张燕花说没人能够了解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好想忘记当时的事。辩方说蔡天凤以邝球名义购买物业是因为邝球在内地做生意，而邝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燕花回应说邝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是蔡天凤用信用卡给。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燕花说知道这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的爸爸偿还。其后代表邝广智的大律师开始盘问，张燕花说曾经当邝广智是半个仔，又教过他海南话，因为自己在家里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广智学海南话是为了和他们沟通。审讯明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9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卢子清报道。
2: 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结束，特区政府公布整体访港旅客大约160万人次，当中内地旅客占超过141万人次，较去年八日黄金周的总数更高，平均每日有大约202000人次内地旅客入境。10月1号国庆日是高峰期，录得大约277000人次。黄金周期间，大约1140个内地团，超过41000人次团客访港，大约60%是过夜旅客。当局话整体秩序良好，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90%。本港在黄金周期间举办多项盛事，国庆烟花汇演吸引超过378000人观赏，沙田马场国庆赛马日亦吸引近30000人入场，包括超过9300名旅客。领导致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界反映多个类别消费额都有按年单位至到双位增幅，餐饮业界亦话游客区生意额增长大约10%。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合并讨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达到全年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
3: 我们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是充满信心的。在城市加旅游方面，接下来旅发局今年首次打造香港万圣月，在不同的旅游热点举办 cosplay 街头派对，又会在11月的美酒佳肴月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票尾优惠，延续城市的效益。
2: 罗淑佩提到，今年旅游业表现出色，头九个月已经录得4070万访港人次，按年增加10%。

0: 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强调，北部都会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政府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指出，北都经济楼面面积属于创科产业楼面，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空置商业楼面。陈乐谦报道。
2: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北部都会区订立约束性指标，五年间产出900公顷熟地，目标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合并辩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发言时表示，这些指标彰显政府对北都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改善民生和推动经济的坚定决心。他强调，北都已并非一张蓝图，陆续进入收成期。
3: 在住宅方面，古洞北第一个公共屋邨古骏邨会在今年年底入伙，而区内多个的私人屋苑今年和明年亦都会陆续推出。随着东铁线古洞站在2027年启用，以及各种配套社区设施陆续到位，古洞北将会为香港市民提供一个崭新的宜居社区。在产业方面，位于河套的港深创科园已经在2025年的12月开园，超过100间的创科企业和机构已经进驻。
2: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强调，1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的空置商业楼面。
4: 有议员担心这100,000的平方米建成的经济楼面呢，会冲击住我哋而家核心商业区有一啲嘅空置嘅商业楼面，其实系两者并无关系，因为呢100,000平方米产出嘅经济楼面咧，都系方才我讲嘅河套区同埋新田科技城产业用地上高喺呢五年入边如果建成嘅楼面，所以咧系创科产业嘅楼面，同我哋传统嘅商业楼面咧。
2: 他又说，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其后政府将提交首批5条附属法例，争取各项便利措施在明年首季生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2大袋罐装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需向警方报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3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汪贝文报道。
5: 屯门富泰村一个10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手持2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从影片所见，女童拎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身体，就算只是属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关注。
6: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 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呢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呢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一。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5: 刘小军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其中身体虐待包括拳打脚踢、灼伤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和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说，儿童权利和安全属于首要考虑，现在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社署说，已经联络涉事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

0: 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说，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4: 各位听众们，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点48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6点59分。FM94.7 现时室内气温是6度，相对湿度74%，吹近每小时10公里的西北风，预计是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天是天晴有云，最高18度，最低9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度，最低零下1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最高3度，最低零下1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2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8度。红老市 Redear 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4度。Lebish Lebish 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9度。班夫 Banff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8度。即使拍 Jasper 是密云，有雨，最高14度，最低6度。这节的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5: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莫花生了喂。
6: 行一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研发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首次成功进入地球轨道，投放新一代星链卫星。不过升空期间有引擎提早熄火，飞行时间由10个钟缩减至只系得3个钟，降落时更加发生巨大爆炸。今次系星舰自2023年起第14次试飞，今次虽然成功进入地球轨道，但仍然无法实现回收星舰再用。SpaceX 的星舰是近年最受全球关注的大型太空运载系统之一，它不单只是一枚火箭，而是一套以完全可重用为核心理念，目标将人类和大量货物送上太空的新一代太空运输系统。 SpaceX 希望透过星舰大幅降低太空发射成本，进一步支援月球、火星甚至更遥远的深空任务。星舰系统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下面的超重型助推器和上面的星舰飞船，两者都是用甲烷和液太氧作为燃料。这种设计和传统一次性火箭有很大分别，因为 SpaceX 的长远目标是令火箭的主要部分

0: 可以重复使用。理论上，如果每次发射之后都可以回收、检查、补充燃料、再次升空，就有机会将每次任务的编制成本大幅降低。星舰之所以特别受重视，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体积和运载能力。星舰系统的高度大约121米。直径大约9米，尺寸远大于 SpaceX 过去用的猎鹰系列火箭，起飞重量满载燃料时大约5000吨级。运载能力方面，该公司的设计目标是将大约100吨级的货物运入低地球轨道。不过星舰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火箭体积庞大，发动机数量多，而且要求助推器和飞船都具备高度回收能力，所以工程难度非常高。 SpaceX 需要处理发动机可靠性、燃料管理、隔热系统、飞行控制、再入大气层和回收程序等一系列问题。星舰其中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就是返回地球的过程。太空船高速进入大气层时会产生极高温度，因此需要隔热系统保护船体。 SpaceX 采用大量隔热瓦，目标是令飞船可以承受载入时的极端环境。成功载入之后，飞船仲要完成最后阶段的姿态控制和着陆，这个过程对飞行控制系统和结构强度都有极高要求。除了技术挑战之外，星舰亦都涉及监管、环境和基础设施问题。大型火箭发射会产生巨大噪音和震动，发射场附近亦都需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由于星舰的发射规模比传统火箭大得多，所以 SpaceX 必须和相关政府机构合作，处理发射许可、安全要求和环评等事项。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晚我去香港电台节目《广东广西》和岑日飞和苗医生就分享社交焦虑症 Social Anxiety Disorder。外国研究就发现 SAD 的发病率是大约 4%， 通常是10-20岁的年轻人最发病率最高。而香港的研究发现大约 3.2% 的朋友有社交焦虑，即是超过24万人。而去年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访问了2564人，发觉40%的被访是全部都是中小学生来的，就是有焦虑症，其中10%是相当严重。而且有 83% 就是当口罩令撤销之后仍然会戴口罩，原因可能对自我觉得自己不漂亮，有社交困难，社交焦虑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女性是更加普遍的。而香港精神健康调查在2010-2013年就发现混合焦虑抑郁症是香港最普遍的情绪问题，大约 7% 香港人有，而且女性比较多。焦虑就是担心未来，而抑郁就是感到无助甚至绝望，对一切再无兴趣。他不单只是担心，而是确信不幸的事情是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焦虑症的朋友普遍都是容易有一些很负面的念头、想法、信念，亦都很担心自己 被人笑、自己失败，或者担心自己的担心被发现，被人觉得我很紧张。于是有社交焦虑的朋友通常是会逃避社交的。这个不是他的性格孤僻，因为他不想的，他想有社交的，而是一个病征来的，就是过度的恐惧焦虑无法自控，是会严重影响他的生活的。严重的话他见不到客人，见不到陌生人，看不到医生，不容易有伴侣，不容易有亲密关系。如果一旦需要上台，是很容易发台湾，整个人 frozen 了，不知所措，甚至更严重是落街见到人都会很紧张，而紧张的比例是不成比例地高的，而且这个现象持续超过6%。

0: 個月嘅。咁、那個成因當然有好多方面啦，有遺傳，有各種原因嚇。其中一個就係自幼，如果一啲好唔愉快嘅經歷，譬如家暴啦、欺凌啦，或者一啲各方面嘅一啲傷害咧、創傷啦，或者曾經面過一啲極尷尬嘅社交嘅場面啦，或者當眾俾父母去侮辱啊、鬧啊等等啦，或者小朋友曾經有個口吃啦，講嘢窒下窒下啦，咁長大之後都有可能係 interrupt 咗、停滯咗喺呢個小朋友一個害羞嘅階段，雖然佢已經係成年人。而且亦都有遺傳因素嘅，所以屋企如果父母有社交焦慮咧，小朋友有社交焦慮機會又更高嘅。又或者當小朋友係過度被父母保護咧，咁佢一面對衝擊咧，佢就可能有即係好強嘅反應。另外同個身體都有關嘅，譬如有啲人嘅 dopamine 多巴胺咧，即係大腦傳導素比較少啦，又或者 amygdala 啦，杏仁核個太活躍啊，都會令到佢嘅恐懼反應比較激烈嘅。大約三成嘅社交焦慮嘅朋友係有遺傳因素嘅。咁另外當社交焦慮嘅時候，都可能會引發抑鬱，甚至有 panic attack 嘅。咁最後啦，就有啲朋友會用飲酒啦，或者藥物成癮啦，或者吸毒啦，去逃避呢個社交焦慮。所以社交焦慮係一個我哋非常值得關注嘅課題。Thank you。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1: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我们不需要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嚟到乐儿网访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再仓桥。呢几日咧，明显地咧就系凉翻好多啦。咁啊，大家出入嘅时候咧，要着翻件厚少少嘅褛啦，避免咧就系着凉啦吓。咁再加埋周末咧，就会多咗一啲落雨落雪嘅机会，个温度咧就会更加低，好容易咧就系涉亲感亲啦吓。咁就算咧吓，过完呢个周末，下个礼拜翻嚟有阳光普照嘅日子都好啦，个温度咧明显地真系去咗秋凉。凉嘅季节啦，咁啊好少咧，再见到会上20度啊，咁难得，咁都系咧得个几度嘅气温，咁真系咧要准备好我哋冬天嘅大褛，放晒喺门口，当我哋要出门口嘅时候，起码可以顺手咧攞到件啱嘅褛啦吓。

鍾意玩洋娃娃。有啲大人呢都仲会玩洋娃娃，咁但係小朋友呢应该都会特别鍾意玩多啲嘅。会攞住个洋娃娃陪自己瞓啦，又会呢就係同佢玩煮饭仔，喂下佢食嘢呀，係咪呀。咁特别呢如果生两个小朋友嘅时候，当你大嗰个呢会见到你，点解你淨係挂住个细佬细妹成日呢就係陪住佢哋，因为始终个 BB 细呀，咁可能会忽略咗一个大嘅。咁我哋呢就会买埋个洋娃娃俾个大嘅小朋友。等佢呢同时间呢好似我模仿我哋呀，喂 BB 啦，做呢样嗰样啦，换片啦，扮下呢一个呢照顾小朋友嘅时候。咁佢呢就冇咁呢失落呀咁样。咁再加埋呢有时我哋呢去到譬如好似我哋Calgary 都有家家私啦，咁你喺一啲洋娃娃布嘅时候咧，你都会见到啲公仔嘅，咁啲公仔咧好奇怪嘅嗬，即系歪嚟歪称咁样，啲公仔唔系我哋传统见到嘅一啲人物啊动物嘅角色，而系一种咧好似好奇怪嘅样。咁其实咧就系一啲小朋友咧，佢哋每一年啦吓，都会递交一啲自己嘅图画啦。咁跟住由佢哋咧，而家家私嘅佢哋又拣一啲啦，攞嚟制造，成为咧一啲小朋友好有创意，由佢哋咧去画出嚟嘅公仔，咁啊制作咗出嚟咧就系贩卖。咁有一种咧小朋友嘅一种思维喺当中。咁其实咧好开心啊！如果真系自己画咗个公仔咧，就能够可以做出嚟，系咪？但系咧。有一个嘅 Auntie 咧，佢就真系更加之犀利啦。咁啊，佢由依个2014年开始咧，度身订造嘅洋娃娃送俾小朋友。咁佢啲嘅洋娃娃咧好特别噶。咁佢初喺2014年嘅时候咧，佢就即系自己喺饭台度慢慢啦，一针一线啦，咁去做一啲嘅公仔啦。咁啊，送咗俾个朋友，跟住影咗张相咧 ，po 上网。跟住咧就有个妈咪咧就系唔识嘅，跟住就揾佢啊，就话你可唔可以咧都帮我做个洋娃娃，因为你做出嚟嗰个公仔好似我个小朋友啊，不过我个小朋友咧系得一只脚噶，咁你可唔可以做个公仔？

仔咧系好似佢咁得一只脚噶。於是呢一位咧住喺美国啊威斯康辛州嘅 Amy 啦，佢曾经喺儿童嘅肿瘤科咧做过社工噶，咁工作嘅内容之一咧就系游戏治疗，所以当佢做咗呢一个得一只脚嘅洋娃娃吓啊，俾咗呢一个嘅小朋友，个小朋友望到啊同我一样噶咁 cute 嘅一个嘅公仔嘅时候咧，佢哋原来咧好开心吓，因为市面上揾唔到一个咧同自己一样嘅洋娃娃。咁跟住佢就一路咧喺过去呢十几年里边啦，不停咁去制造啦。你知道喺儿童医院里边，好多小朋友佢哋都有唔同嘅疾病，有啲可能系冇手噶啦，可能咧有一啲嘅痉挛噶啦，令到佢哋有啲咧个嘴可能系歪曲噶啦，同埋每一个小朋友佢哋嘅头发嘅颜色又唔同啊，有啲好挛嘅，有啲系橙色嘅，系咪啊？有啲咧黑色嘅，有啲系白色嘅，咁啊可以咧就系精准地咧做到佢哋嘅一啲嘅特色咧，喺个洋娃娃里边成为咗佢哋一种嘅安慰。咁始终啦，细节咧都真系唔同嘅，肢体咧有差异，有啲小朋友有义肢，有支架，系咪啊？手术有疤痕，有啲咧可能嗰个气管啦，做个手术，有啲咧肛门咧可能挂住咗个袋，有啲有胎记啦，有烧伤啦，有啲有白化病啦。咁总之啲父母咧寄咗啲相俾佢咧，呢一位嘅 Amy 咧就会对住个小朋友嘅细节，连埋佢个肤色啦、笑容啦，就会系一路调节啦吓。大概一个洋娃娃咧要做7个钟头左右啦，材料费咧成本咧大概系$100嘅美金。不过呢一个 Amy 咧系冇向一啲家庭收钱嘅吓，而佢一路咁样去做嘅时候咧，有好多人咧就愿意成为一啲嘅赞助者啦，有啲嘅捐款啦，撑住咗呢一个嘅善举。喺过去呢十年，佢做嘅呢啲嘅公仔啦，已经系送到去美国50个唔同嘅州啦，超过35个嘅国家啦，累积其实做咗2000个噶啦。嗱，虽然佢冇工厂，冇生产线，主要嘅帮手咧都系佢阿妈喺侧边帮下手嘅啫。令佢焦虑嘅唔系订单，而系嗰个排队嘅名单。目前咧仲有大概2000个小朋友喺度等紧嘅吓。第一个咧生得好似自己嘅洋娃娃，如果你都系一啲咧裁缝嘅能手，会唔会你都可以喺加拿大为一啲嘅病童可以做到同一件事咧？

来自邓小巧一首《无时无刻》。你多唔多咧？喺一啲嘅快餐店嗰度咧，就系用佢嘅 app 去买嘢啊？有冇发觉去呢一间嘅快餐店连锁噶啦，已经系咪？咁啊，跟住咧，佢就系呢个价格。你只要去咗另外一间咧，咦？价钱唔同㗎喎，点解个 Happy Meal 呢一度呢要4.99，嗰边呢就再贵啲，可能要5.5嘅呢。又或者呢 ,upgrade 去一杯呢中 size 嘅咖啡，呢度呢加呢2毫子，嗰度要加8毫子嘅呢。正因为佢哋系连锁嘅快餐店，你可能以为间间都一样，但系佢哋买个名返嚟呢就系做生意呢，多多少少呢系有啲嘅走盏俾佢。最近喺美国呢就有呢个官司下，麦当劳嘅定价引擎咧系使用咗一啲机械学习嘅演算法啦，持续分析咧喺美国有成14000间嘅分店，每日咧有几百万宗嘅交易噶嘛，咁佢咧就一路分析啦，为每一间分店咧每一个嘅项目啊，咁样就原来系会做一啲嘅最佳价格，唔同嘅一个区份，唔同嘅位置，根据咧大家附近嗰啲人咧有钱冇钱嘅收入咧，而有啲嘅定价喺当中。咁啊，变咗咧喺美国而家有一啲嘅官司出现啦。虽然喺加拿大，我哋唔系好听闻呢啲咩嘅官司住，但系我自己就见到，喂，真系有唔同噶。有时咧去某一间咧系真系平啲，去嗰度贵啲噶。喺呢度咧呢杯咖啡又真系可以咧着数啲咁饮噶。咁变咗咧去边间食咧，又多一个选择俾自己啦吓。

之陈慧琳一首三秒一生。有时咧面对住一啲嘅好玩嘅嘢，但系我哋都要睇下会唔会有危险性。有一样嘢我真系冇谂过咧，佢都会有意外噶吓。你有冇去过农场啊？喺 Calgary 成日都有噶啦，系咪啊？有时睇下向日葵啊，睇有时有啲嘅粟米迷宫啊，跟住又会有一啲嘅睇郁金香啊。咁呢啲农场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除咗你正话讲嘅一啲要去睇嘅目标咧，佢都会有啲嘅动物俾你去喂下。嘢啊，甚至乎有啲嘅嘢俾你买啊，买下红萝卜啊，买下花啊，买下薯仔啊，咁样咁都会有呢啲嘢嘅，甚至乎会有啲嘅大嘅 wagon 喺度啦，俾你去望下。又或者咧再夸张啲嘅咧，就系一啲嘅农场嘅车啦，俾你坐下。就好似咧，我哋去 Heritage Park 咧，夏天嘅时候，咁除咗话可以坐下个船啦，坐下火车啦，有时咧都会有架马车，个马车咧就会拉住咗咧后边一个嘅斗啊。咁大家可以呢就係坐上去嘅。咁一路呢就游下个 Heritage Park， 等你唔使行咁样呢就坐喺嗰个嘅马车嘅后面。咁喺美国呢就係发生咗一件嘅意外呀。咁呢个交通意外呢就係一班嘅青少年啦，咁佢哋有个活动嘅。就坐咗呢啲呢拖拉机牵引住嘅干草车。咁一路呢就行一啲嘅山路，估唔到呢就发生咗严重嘅事故。呢一、這个嘅干草车上面咧系载咗19个人嘅，多数都系咧参加活动嘅小朋友。咁一路拖下拖下嘅时候咧，经过咗一个路口，因为车速咧就系快咗啲啊，咁个车咧就失控啦。成架呢就係反咗吓，最致命嘅就係嗰一秒之间呢，后面呢嗰个嘅干草嘅拖车呢有强大嘅扭力，竟然呢就係脱咗个勾呢分离咗。咁呢一类嘅拖车呢根本係冇安全带㗎。咁车上面嘅乘客呢係冇保护嘅状态，咁就全部呢係用猛力呢係飞咗出去，造成咗意外。事发之后呢係有14个人受伤㗎。有一个呢就係重伤嘅患者系要直升机即刻送去大型嘅医院，咁有5个咧就坐救伤车咧去咗附近嘅医院，仲有8个咧就由私家车咧即刻送咗去医院啦。而其中咧有3个人嘅情况咧系危殆嘅吓，咁而家咧警方仲系调查紧啦嗰个拖拉机失控嘅具体嘅细节。所以我正话就喺度諗啊，呢一类型嘅铁皮车呢啲马车冇安全带嘅旅游车，其实真係成日会见到㗎喎。喺旅游区就会有㗎啦，係咪？或者农场里面都有㗎啦。冇事嘅时候就真係冇事囉。但係如果真係隻马发难呢，咁会点呢？係咪呀？或者好似正话咁，就有啲嘅意外，就有啲嘅道路嘅唔平坦咁样点呢？如果少咗一条安全带，一个失控嘅弯呢，可能就养成一啲冇办法挽回嘅悲剧。安全带起码摆咗喺度，大家用定唔用都起码有个选择㗎嘛。

0: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嘅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嘅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葱，或者去朋友屋企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ychew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1: Voting is like a dinner party. Everyone has a seat at the table. The more people who show up, the better the conversation. The more diverse the voices, the more real it gets. Everyone's free to weigh in, to agree, to disagree. That is everyone who shows up. It's hard to have an opinion the day after if you didn't have one on the day that mattered. Make your vote count on October 19th.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0: 去 The Bric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2: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0: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4: 10月12日系加拿大嘅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 原来呢一日背后系有超级有趣嘅冷知识噶。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咗1个月有多，加拿大喺10月嘅第2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喺11月嘅第4个礼拜四。主要原因系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嘅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道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震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行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5: 我哋唔需要。

好多时候而家出去飲嘢呢都会特别是冻飲啦，梗係跟支飲桶㗎啦。咁如果係胶飲桶呢我就相对叫做安心啲嘅。如果係纸飲桶呢我就会唔用㗎啦咁劈返喺度咁样。但係如果真係冇办法啦，小朋友要飲珍珠奶茶嗰支又係纸飲桶呢就勉为其难快啲飲完佢就算啦。咁但係其实呢已经有好多好多研究话咗俾我哋听，一啲纸飲桶呢会带嚟好多嘅问题㗎。咁係两年前已经有一啲嘅大学啦係抽验咗喺市面上面一啲嘅飲桶啦，结果呢其实都几震撼下㗎，因为喺20款嘅纸飲桶里面呢有18款呢都验到至少有一种呢永久化学物啦，佢哋叫做PFAS 啊，因为咧呢一种嘅物质咧好难咧喺环境同埋人体里边去分解嘅，咁部分咧呢啲嘅 PFAS 咧仲影响咗我哋嘅免疫系统啦、肝脏、甲状腺等等啦，总之带嚟一啲健康风险有关嘅问题，咁所以啦。既然纸飲桶有呢啲嘅问题嘅时候我哋仲用佢系咪呀，尽量都唔用啦。不过其实其他物质嘅飲桶呢都会有呢啲嘅问题，只不过纸飲桶呢就系更加之劲咁样嘅啫。譬如呢我哋仲有啲咩选择呢，仲有竹嘅飲桶啦、胶嘅飲桶、玻璃嘅飲桶同埋不锈钢嘅飲桶。咁我初初都諗点解竹嘅飲桶都系咁差呢，仲差过呢啲嘅胶嘅飲桶㗎啦。原来呢都有原因㗎喎。呢啲嘅研究呢睇到㗎下竹嘅飲桶里面五款里面有四款呢都验出系有正话讲嘅 PFAS 㗎。竹啦，你以为咧本身系天然嘅植物啦，但系市面上卖嘅竹嘅飲管咧，唔系话真系纯天然嘅状态，而系经过咧加工嘅产品嚟噶，所以先会有啲嘅化学嘅物质喺里边。所以竹嘅飲桶同纸嘅飲桶一样，佢哋容易吸水之后会变软噶嘛。为咗令到佢哋可以防水啦，唔好咁快淋啦，咁啲厂商咧喺加工时候咧就加咗嗰啲咧 PFAS 咧作为一个防水嘅涂层啊，咁再加埋竹本身啦，生长嘅时候泥土啊、水源啊，可能都已经系被呢一个嘅 PFAS 咧系污染咗啊，咁再加埋加工过程用嘅水啊、设备啊、原料啊，都带嚟咗呢啲嘅物质，咁所以点解喺检验嘅时候咧，佢咧仅次于呢个纸飲桶咧都系咁差噶啦。至于胶嘅飲桶呢，佢哋验出嚟嗰啲嘅浓度呢就係、是、比一啲纸飲桶啊、竹飲桶呢係低啲嘅。咁但係仍然呢就有 75% 嘅样本呢都係验出係有少少嘅问题。咁始终啦嗰、那个质量啦就好参差下。咁一路喺制作嘅过程里面都会有啲嘅添加剂喺里面啦。咁究竟喺生产嘅时候间厂干唔干净呢，会唔会被污染呢，会唔会带咗啲杂质呢，都影响咗个测试嘅结果。咁至于玻璃咧，系几乎系冇呢个 PFAS， 嗱，几乎系冇啫。咁啊，但系结果都有40% 嘅样本都验到啊，令到佢哋都有啲意外啊，因为有啲玻璃咧，个飲管系用一啲硼砂酸盐嘅玻璃去做噶，咁所以嗰啲嘅 PFAS 咧，有机会系吸附喺一啲咧矿物植矿物嘅表面。咁原材料如果又系啦，本身污染咗啦，制作过程里边咧。又可能就係间厂嘅設備又被污染啦，咁唔知係咪真係咁啱呢，俾佢哋就抽到样本啦。咁所以佢哋以为玻璃飲桶係好安全嘅，但係都仲係验到少少呢个 PFAS 出嚟呀。最终呢最安全嘅呢佢哋就验到係不锈钢囉。不锈钢嘅飲桶啦，佢哋就验唔到有咩嘅 PFAS 喺度呀。確實呢几年前喺城市裏面逼大家要用呢一个纸飲桶嘅时候呢，市面上都出咗好多不锈钢嘅飲管嘅。亦都好多人呢制作咗啲不锈钢嘅飲管呢就当礼物啦去送俾大家。咁所以屋企呢都总有几支喺度。咁睇完呢个报告嘅时候如果真係你都系介意呀，咁你可以攞返啲不锈钢嘅飲管出嚟用啦。不过记住攞返个刷刷啦，即係嗰啲好长嗰啲呢洗飲管嘅刷。咁用完嘅时候呢洗返干净，避免呢就係有滋生其他嘅細菌喺当中。不过我个人比较懒啊。咁我呢退而求其次唔用纸嗰啲啦。但玻璃我又唔敢用。

冯允谦同 Serenity 有呢一首《人间缺陷美，风姿拥抱》。你多唔多用 AI 啊？咁我好多时候咧都会问佢嘢啦，等帮我咧就系处理一啲嘅问题啦。咁有啲人咧就攞佢嚟赚钱，生成咗好多嘅歌，数以百万计嘅歌放上去唔同嘅平台，用唔同嘅户口放上唔同嘅平台之后，最大嘅问题就系佢亦都用咗好多假户口咧，系咁去播放呢啲嘅歌曲，令到嗰个播放率好高之后咧，收版税都收咗成咧几百万嘅美金，当然啦，就系俾人告啦，咁啊要咧就系要罚款，都去翻八百几万嘅美金嘅罚款，罚翻佢转头啦吓。讲到 AI 作曲，我自己就几中意咧，最近有几首歌嘅。但系咧，我就觉得同呢一个咧读书有关嘅嘢咧，系令人睇得咧津津乐道啊！

唔知你有冇见过 AI 作嘅歌啦，配合埋画面啦，就系教一啲咧，我哋平时觉得好难去明白嘅一啲嘅常识啊，譬如飞机啦，唔同嘅部分啦，佢嘅飞行嘅原理啦，面对咩嘅天气嘅环境，佢应该点样去处理啦？用咗成三分钟嘅歌咧，去讲一只就系飞行啦嘅一个嘅理论啊，咁啊，你会好用心咁样咧去听晒成首歌，因为成首歌好好听，而佢。佢里边讲得咧，佢嘅歌词咧就系讲解紧好多嘢，令你听完首歌之后咧，觉得自己系学到嘢嘅。咁啊，跟住另外咧就系、是、又有另外一首歌咧，就系讲比萨斜塔啊，讲佢咧就系嗰个历史里边咧，点样咧成为一个斜塔，就系、是、第一批人咧就做得个 base 唔好啦，令到佢斜啦，跟住点样咧，佢哋就用咗好多年唔同嘅人咧，点样去令到佢固定翻啦。咁佢又系用咗一首歌，系讲。咗咧嗰几百年里边吓，大家咧点样去为呢个比萨斜塔咧去努力啦，去 fix 翻佢啦，点样去做好佢啦？咁又系一啲咧 AI 制作嘅歌加埋画面系好好睇嘅。咁最近咧，亦都有人用 AI 咧就系做咗一啲咧嘅游戏出嚟啊。咁就系平时我哋知道读书都几闷下噶。喺香港咧呢个《岳阳楼记》啦，成为考试咧必考嘅嘢嘅时候，创作者用 AI 就做咗一个咧 3D 嘅。游戏咁变咗啲小朋友去打机嘅时候咧，其实就一路系温习啦，记得晒咧呢一个《岳阳楼记》里边嘅嘢啊。如果 AI 多啲咧做一啲教学嘅嘢，其实真系几好啊！我觉得个乐趣喺度咯，我自己睇得咧好开心。我相信玩呢个游戏嘅小朋友咧，都系玩得好开心噶。

嚟自谭嘉仪告别的平衡线，今朝听咗嘉燕嘅节目啦，都知道谭嘉仪啊、坤哥啊会嚟到我哋 Calgary 开演唱会吓，未买飞嘅朋友可以去 Ticketmaster 啦，就系买飞噶啦。咁好啦，讲翻咧嚟紧吓，两个月左右啦，就系呢个圣诞节。咁小朋友啊，会唔会话又要去机？

下信俾圣诞老人啦。咁喺加拿大咧，圣诞老人咧系有一个官方嘅邮政编号，就系 ho ho ho 啊吓，ho ho ho h o h 跟住 o h o 咁样啦。呢个唔系网络笑话，而系呢个咧加拿大嘅邮政局 Canada Post 咁多年嚟一直用嘅特别邮政地址嚟噶。咁所以咧，你就如果个小朋友好想写信俾圣诞老人嘅话咧，个地址系 Santa Claus 啦 ，North Pole 啦，跟住就系、是我净系讲 ho ho ho 咧，就讲 h o h o h o 啦。咁其实我哋即系都系其实玩啦呢、這个地址系咪？咁但系你可以写翻 h 0 h， 跟住零 h 0咁样，跟住写住 Canada。咁喺加拿大境内寄出咧，系呢一封信系唔使黐邮票嘅，只要清楚咧写翻回邮嘅地址，咁再咧投入翻去 Canada Post 嘅邮筒啦，交到邮局啦，咁就有机会收到咧圣诞老人嘅回信噶啦。加拿大邮政局 Canada Post 咧，全国嘅呢一个圣诞老人写信嘅呢个 program 啦，喺1982年已经有噶啦。每年11月至到12月咧，有好多现职同埋退休嘅佢哋嘅员工啦，系自愿担任呢一个咧邮政局嘅精灵啊，协助圣诞老人咧就系睇信啦、回复啦，嚟自加拿大甚至世界其他地方嘅信件。咁多年嚟咧，哇！答咗数以千万计嘅信啦，咁啊，圣诞老人咧唔止咧就系识英文同法文噶，佢哋会处理咧39种语言，包括中文，仲有一啲咧特嘅盲人用嘅特字咧，佢哋都会处理噶。嚟自世界各地嘅邮件咧，佢哋尽量用翻咧，大家用咩嘅语文啦去写咧，佢哋就用翻乜嘢嘅语言咧去回复噶啦。咁即系话，如果你嘅小朋友系写中文信嘅，咁用繁体字嘅，用简体字嘅，圣诞老人照样可以回信翻咧，俾你嘅小朋友用翻中文字咧去回复嘅吓。今年2026年嘅寄信指引就系、是，如果你想喺圣诞节之前收到这个北极寄回来的回信，最好在12月9号或之前就寄的了。你越迟寄，那就是越赶不切，那你小朋友就会失望，是吧？有心嘅话呢，早少少叫你嘅小朋友呢将信係写好啦，寄出啦，唔好等到最后啊，呢个都系一个教我哋小朋友唔好成日做嘢去到 last minute 啦，系咪？有啲人呢以为加拿大真系有个地方叫 Santa Claus 啊，其实冇㗎，喺安省呢就有一个叫 Santa's Village 嘅，喺1955年成立。咁由当地啦因为佢哋比较接近北纬45度啊，所以呢成日都塑造到好似呢一个圣诞老人住嘅夏日之家咁样。加拿大虽然没有一个真正的 Santa Claus City， 但圣诞老人的加拿大邮政编号就是说 H0H 跟住 0H0， 转了做这个英文字的时候就是 ho ho ho， 是千真万确的。大家写信的时候记住写住给 Santa Claus North Pole 跟住 ho ho ho Canada， 这样就可以了。好啦，讲咗咁耐，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不过提一提你，今晚好似话极光咧，呢个北极光又嚟咯。咁大概咧可能系九点钟个时间啦。咁食完饭啱啦，如果天气好嘅话，可以出去望下。不过如果多云嘅话咧，就乜都睇唔到啦吓。好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同大家再倾过，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8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经济学家说应该先建立金管制度才开放私人投资机场。总理卡尼在上个月中提出，联邦政府将会透过长期特许经营协议引入私人投资者营运包括卡加里国际机场在内的四间机场。卡加里大学经济学教授 Aidan Hollis 发表报告，认为渥太华政府应该先成立独立监管机构，并且订立完善的监管制度，然后才邀请投资者。 Aidan Hollis 说，监管规则应该是事先制定，内容包括列明机场可以收取多少费用和收费的依据，认为这个是出售机场营运权必须具备的条件。按照现行模式，现在有意引入私人投资者营运的四个机场都是由非牟利机场管理局营运，机场可以将降落费、机场改善费等收入投资回在机场，但不能够将收入抽走作为利润。不过私人特许经营商的运作模式就很不同，政府继续拥有土地和资产，但私营营运商是没有义务将收入投资回在机场。如果没有规管限制私人营运商可以收取的费用，企业就可能会大幅提高机场费用，以收回竞投特许经营权时投入的成本。如果等到机场交由私人营运之后才建立监管制度，就可能会令纳税人蒙受损失。戴斯文说，选民可以修正邮寄选票错误。亚省省长戴斯文说，亚省选举局收到大约3000份出现错误的邮寄选票，并且正是协助有关选民修正。戴斯文说，选民能够及时修正所需文件，确保选票有效，显示亚省选举局能够按照预期情况来处理，亦都反映制度运作正常。亚省选举局已经收到大约25万份邮寄选票，当中有大约3000份出现问题，包括遗留了声明表格，又或者未有附上规定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等，有问题的选票占大约 1.2%。 选举局说，选举主任正是联络选票出现问题的选民，协助他们。

0: 纠正，确保所提供的资料正确和完整，同选民亲身去票站投票的步骤相似。遗留资料的选民可以透过电邮补交文件，提醒如果未能够及时提供，有关的选票会被拒绝计算。卡加里预料星期六落雪，当局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加拿大环境部今朝8号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在感恩节长周末的天气会急速变化，呼吁民众留意。环境部说，一股由卑斯省向亚省移动的低气压将会抵达卡加里。卡加里今日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18度，不过亚省的北部今日开始就会落雨，而且会逐渐扩大，到了明日中西部地区就会转为降雪，到礼拜六大部分地方都会落雪。高级气象师 Matt Albers 说，预料卡加里最快在星期六可能会出现今季的初雪，不过由于近日天气异常温暖，实际降雪的情况比较难预测，相信星期六可能有大约2-4厘米的降雪。不过由于道路能够吸收热力，积雪落在路面之后会比较快就融化，不过在草地或者是其他表面就仍然可能会有积雪。预料亚省的降雪量最高地方位于西部，包括 Grand Cache、Hinton 和即时柏国家公园，估计当地的降雪量可能超过20厘米，预计到了星期日的情况会逐步好转。环境部提醒计划在长周末外游的人，驾驶那阵要格外小心。气象师预料卡加里下个礼拜起天气就会好转，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摄氏14度。如果十月仍然能够维持这个水平，加上在厄尔尼诺的现象下，卡加里十月至十一月的气温高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较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视日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视一二三。
4: 嚟到10月8号星期四晏昼嘅 C123， 欢迎你。林安，我系阿卡。

终于行出感情嘅伤痛，终于有新电影即将推出，终于收到佢呢一首全新嘅派台单曲，佢系 Anson Bean， 终于要唱失恋歌，开始今日星期四晏昼嘅 C 一二三。忘记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越想忘记越太记得。Elka， 洗脑歌。

0: 以女团成员嘅身份出道，今年以 solo 歌手嘅角色出现喺乐坛。直至现时为止嚟睇，今年乐坛嘅女新人嘅争持都可以话系相当激烈啊！头先听过嘅呢一把女生声音，佢叫做 Elka 郑紫棋。嚟到佢第三首嘅派台歌《洗脑歌》，然后我哋有 MC 张天赋。
1: 你或暗夜里独个在顾虑我生活忙，
0: 至少相拥没错。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2: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

0: 三招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貿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恆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ce Investment GroupSavvy Oliver Group
1: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 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e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上你可能会从某个角度去认识了解一个人，但并非全面。好似如果大家不停咁睇佢网上唱歌嘅片段，不如留意一下佢呢一首新歌。

声牌出歌，成为一位歌手，相信陆续会有新歌推出。最近收到有陈展鹏嘅呢一首叫做《白日梦想家》。有梦唔单止要发咗先，仲要行出你嘅第一步，哪怕你嘅第一步漂浮不定，亦都要相信接下嚟嘅每一步都会更加坚壮。天使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几年的歌唱比赛上面，好少有地回归音乐唱歌的本源，只是单纯专注在声音，在唱歌本身，所以佢能够从中脱颖而出，都有佢嘅实力所在。一百号嘅声音，听过有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Fancy 苏永纯，战战兢兢有佢嘅第一部、第一首嘅派台单曲《搭空气的人》。希望每次分享你啲乐坛新人啦、歌手啦、歌曲嘅创作理念，喺你即将踏出你下一步之前，为你带嚟多一啲嘅动力，多一啲嘅谂法。哪怕只是灵光一闪。

岁嘅悸动一次唔够，嚟多几次。乐队 Pandora 收到有佢哋全新嘅派台单曲，就好温柔嘅作品《灵光一千闪》。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的限制。

都会有唔同嘅表达方法，都会有属于佢嘅魔法。继续我哋星期四嘅 C 一二三。两点半之后进入到新歌嘅时间。Hello, 午安，我系阿卡。先有林志乐，听一首新歌同埋佢嘅魔法表演啦。

0: 哋平时几咁绝缘都好，当遇到爱情嗰一份触电嘅感觉，就连一齐数下数字都开心。当然啦，仲会花心思去钻研好多惊喜嘅方法。听过有 Felix 林志乐一首好轻松嘅爱情 R&B《魔法情侣工作室》，然后有呢一位华星歌手。
1: 二十套经典看未够，
0: 梁汉文。

道当年嘅华星唱片重新营运，当然啦，里里外外都唔一样啦。但系呢、這个唱片 label 嘅名字加上旗下嘅歌手嗰份嘅情怀，嗰份嘅感觉系会一直延续。佢系华星三宝其中之一，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

无限宝石各自有唔同嘅力量，但似乎忽略咗呢一粒。呢一粒先至系代表住永恒。梁汉文嘅《全新派台》亦都系佢久违嘅广东歌。第七颗原石是爱情。继续寻找原石，继续游历太空。

0: 简单嘅旋律，轻松嘅节奏，加上天马行空嘅爱情故事，陈建安嘅曲 ，JFFT 梁少嘅歌词、编曲、监制、鼓手李一丁，新歌名字《仙女座事故》。
1: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2: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er 开店啊！
1: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阴阳妙法了。
5: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5: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到。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入戏。
1: 作曲洪子维 Vanessa， 填词陈广杰，编曲 Jim Ling， 监制舒文。新人出道的第二首歌是看似轻松的编曲，但是是惨情的单曲，用眼泪欺骗眼泪。

0: 会有喜悦嘅眼泪，但系眼泪多数都系嚟自伤感噶啦。
1: 我即使蠢，但都识喘是气。
0: 骤眼睇眼泪系一色一样嘅水滴，但系原来喺显微镜之下，嚟自唔同情绪嘅眼泪入边出现嘅系会有不同嘅形状。用眼泪承载一段伤痛，听过有嚟自 Casey 继出道作《完全真空》之后，嚟到佢第二首嘅派台单曲《用眼泪欺骗眼泪》。希望呢一个欺骗系最后一次啊！我哋带嚟嘅系一首英伦摇滚嘅 Soft Rock 主打。收录喺台湾乐队理想混蛋第四张专辑入面嘅呢一首单曲。

有时善意嘅方言都唔能够代表善良，不过有时我哋都会用方言去维持我哋最后嘅尊严。听过有理想混蛋，最后一个方，最后一滴眼泪，最后一个方言，嚟到我哋今日最后一首歌。佢话将呢首歌当成系佢最后嘅一首派台歌去制作，所以呢首系属于许廷铿嘅《至尊》。

自许廷铿音乐册《直之路》第六站第六首嘅派台单曲，自己曲词包办，编曲王少明，监制陈巧威，最后有许廷铿嘅《自尊歌》。每个礼拜四嘅 C 1 2 3，希望你今日有个好心情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听歌。

0: 试日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由76岁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获得。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他的作品大胆有新意，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当中创造了当代文学的新形态。委员会说，安妮·卡森将诗歌创作结合他的翻译和大学教学的工作，他作为语言学家对词汇的执着与他作为诗人对新含义的渴望交集，成为他几乎所有作品的核心，他也都为词源学家成为了自己作品的一个起点。安妮·卡森在多伦多出生，1981年发表古典学的博士论文《我爱且我恨故我存在》。他曾在北美多间的大学教授古典文学，到2022年与丈夫入籍冰岛定居当地。大会表示，安妮·卡森在接到得奖的通知时，正在冰岛聆听风声，并感到非常的惊喜。他将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122万美元的奖金。加拿大气候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本国在202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增加到6亿9100万吨，相当于1亿6100万辆汽油车行驶一年的排放量。而研究所的弗雷泽·明顿表示，增幅不大，但意味着加拿大的进度远离现实减排的目标。加拿大目前根据巴黎协定，目标是在到2030年的时候，将排放量减至比2005年时低 40% 到 45%， 到2050年时实现净零排放。联邦政府的数据显示，全国的总排放量只是比2005年时低略多于 10%， 是七大工业国当中表现最差。弗雷泽·明顿表示，目前的情况来看，加拿大距离达到所定下的2030年目标落后多达20年。在航空界的领袖和专家云集渥太华出席会议之际，加拿大全国航空公司理事会的首席执行官莫里森表示，任何机场的私营化计划都必须要限制旅客所面对的成本。莫里森说，他需要知道更多，联邦政府计划局部将机场私营化的详情才可以表明立场，但指出关键是可负担性。联邦政府在较早之前提出的计划时，以澳洲为例，澳洲在1997年到2003年将机场的控制权交予私营的投资者，吸引了数以十亿元计的投资资本，加快处理行李的程序和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并且有更多的机场贵宾休息厅。不过澳洲的竞争监察局资料显示，澳洲四大机场增加了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而航空公司往往将成本都转嫁给顾客，而顾客要承担的成本在到2015年的十年期间就飙升了 81%。总理卡尼上月表示，计划由私人投资者以设定租赁年期的方式负责本国四大机场的营运，而联邦政府会继续有机场的监管权和拥有权。乌克兰的官员说，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东部，造成30人死亡，最少18人受伤。袭击的目标包括一辆公共巴士，也都令首都基辅的停电状况加剧。为安全起见，有两个省市暂停了公共运输的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俄罗斯在临近冬季加紧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乌克兰需要北约盟国提供更多的防卫支援。

0: 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天起一连两天在北京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的会议。而英国《镜时报》引述知情的外交官说，欧盟较早之前提议北京自愿限制混能汽车的出口，由目前欧盟市场的市占率超过三分之一减至约一成半，否则将被征收报复性的关税，但中方已拒绝有关的提议。报道指出，欧盟因此转而讨论另一项临时性的保障措施，允许中国向欧洲出口有限数量的混能汽车，其余多出的部分需加征高额的附加关税。有外交官员说，欧方希望跟中方私下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配额，避免采取报复性的措施。而如果无法解决混能汽车的问题，这次的会谈将宣告失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已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的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的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关于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传媒报道。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较早之前表示，在取自死者的样本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斯克州和相关城市的防疫形势平稳。南韩最少七间的金融机构近期被骇客攻击，美国网络安全企业 CrowdStrike 发表报告指出，涉案的骇客可能是住在中国广东26岁的人员，但未能完全锁定骇客的身份。报告指出，骇客上月底到本月初利用中国开发的开源 AI 系统 Artex 和大语言模型对南韩多间的银行发动攻击，骇客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编码工具 Cloud Code 发动攻击，并在制作网络安全简历时暴露了个人的资料，包括名字的首个字母、居住地以及与华南理工大学有关的教育背景等。报告指出，骇客使用的两个伺服器，其中一个位于香港，另一个由 Artex 使用。报告指出，这次骇客攻击外泄的资料包括涉事南韩银行的贷款查询的记录、员工支援系统等，但未知具体的数量。又指骇客曾向 Cloud 和 Telegram 的群组查问出售相关资料的渠道。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3: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4: 影音风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颖。那今天节目一开

0: 本广告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 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订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助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个

0: 各种培训和资源，帮助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亚省省民便能够展开长久而稳定的职业，而雇主也能聘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登入网站 workforce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那每个星期四呢，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啊，就会有这个特别的环节，是给你介绍电影排行榜的广角镜。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说一说上个周末，也就是9月的25、26和27号这三天，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有哪一些的票房成绩是在前五名的。看到这一个榜单呢，哇，不得不由衷的感叹呢，基本上呢，所有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些电影呢，在上周全都被挤出了前五名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票房成绩呢是排在第七名的。当然啦，它的北美洲的累计票房已经是到了9亿5060万。而另外一部也是在这个排行榜上时间更长的电影呢，就是上映了整整有11周的 The Odyssey。到上周呢，北美洲的累计票房也是已经有6亿1660万。不过这两部电影呢，现在都已经是在五名之外了。那么上周第五名的电影呢，就是一部新片，这是 Universal 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动画片，名字是叫做 Forgotten Island。 第一周上映票房成绩是有1300万的美金。这部动画片呢，说的事情就是有两个童年的好朋友啊，一个叫 Joe， 一个叫做 Risa，慢慢长大了，他们即将要各奔东西，然后在最后一个晚上相聚的时候呢，竟然被他们意外发现了一道神秘的穿送门，就把他们两个人呢带到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岛屿。这里呢有很多很可爱的又很神奇的这个神秘的生物，而这些小动物们呢，就很像他们从小听他们的菲律宾家人讲述的民间故事，还有传说中的角色。可是呢，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呢，有一些这个生物呢，是成为了他们的朋友，也有一些呢，就成为了可怕的敌人。而且呢，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是，当他们发现想要回到现实世界必须付出一个残酷的代价，失去两个人之间所有的友情记忆，于是这对好朋友就展开了一场和时间赛跑的冒险。他们当然是要必须想办法逃离这座神秘的岛屿，否则呢，他们就会永远忘记彼此了。那这部梦工厂的 Forgotten Island， 中文叫做忘却之岛，其实呢口碑是相当不错的。比如说它在烂番茄上就得到了94分的高分呢， Cinema Score 也是有 A 这样的评价。但是呢，在北美洲呢开局只有1300万的美金，全球总票房呢第一个周末也是只有2000万，听说它的制作成本就高达8000万了。这个节奏来看呢，有可能是要亏本的。当然也是希望他的好口碑可以让他在下一周的成绩可以漂亮一点。而上周第四名的电影呢，算是一本小成本的制作的电影呢，又一次是由 A24 这个很有眼光的电影公司带给我们的。这也是由 Robert Pattinson 主演，并且他还担任了制片人的一部叫做 Prime Time 黄金时段。听说呢，这部电影呢走的就是一个冲奥的文艺片的路线。第一周上映呢是有1920万美金的票房。刚刚也说了，它是一个小成本的制作，制作费用呢大概是在1500万左右，所以现在已经是盈利了，而且呢也是坐稳了 A24 公司影史第三高的开画成绩。这部电影的数据也是挺亮眼的哦，有69%的观众呢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真的可以说是 Robert Pattinson 的这个粉丝相当的给力呀。而且呢，其实这个电影的题材呢，我是觉得有一点沉重的。老实说呢，如果我看了这个电影的介绍呢，我未必想要去电影院看。那它到底在说什么呢？这部电影呢，它是围绕着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To Catch a Predator。整部电影呢，就是带着观众回到了2000年代初期那一场引发了很大关注的诱捕行动。这个电视节目呢，它是通过了一些隐藏的摄像机，还有网络聊天和现场揭露等等的方式，去追踪涉嫌和未成年人进行不当接触的成年人，并且把他们拉到镜头下。

进行质问。那他也曾经因为强烈的戏剧性和社会的话题性受到了关注，当然也是引发了关于媒体的伦理、公众的审判，还有隐私权和电视节目真实性的各种的争议。那这一次呢，由导演 Lance Oppenheimer 执导的这一部电影呢，它当然并不是简单的就是重现这个节目内容，而是试图要呈现这个电视现象背后的一些很复杂的影响。当这种调查啦、娱乐性还有社会正义被放在同一个镜头当中的时候，那参与者、观众还有被曝光者都有可能被卷入一场难以控制的公共审判。故事也比较关注 Chris Hansen 作为主持人和公众人物所承受的压力。那 Robert Pattinson 今年其实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的，不管是 Odyssey 还有之前跟 Zendaya 主演的那一部电影呢，我想大家也是看到了他非常努力的要摆脱自己的这个形象束缚，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他就是一个什么都可以演的好演员。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的就是上周的第三名的电影了，这就是由 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出品，由一人一狗负责主演的电影 Heart of the Beast。 第一个周末上映，票房成绩是有2000万的美金。这部来自 Brad Pitt 又是制片又是主演的全新荒野求生新作，开画呢2000万的美金，口碑是非常不错，烂番茄也是有87分， Cinema Score 是 A- 的高分。但是呢，也算是有一点叫好不叫座，因为这部电影它的制作成本呢也是高达8200万。那目前第一周呢是只有2000万才拿回了1/4，可能这样的一个题材比较少一点全民的热度哦。对比 Brad Pitt 之前的这个作品 F1 的狂飙飞车，票房成绩的差距呢当然还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呢，我这两天在小红书上刷到很多看过的人都说从头哭到尾，天哪，我都不敢看了。这部电影说的就是 Brad Pitt 主演的这个人呢是一个特种部队的军官，那在飞机失事之后，他跟他的战斗犬 Odin 就被困在了阿拉斯加的某一个荒野深处，然后两个人要面对这个严酷的自然环境，肩并肩地展开一场残酷的生存之战。我好像已经被网络上的评论剧透了，所以呢我实在是不敢多讲，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很多人分析得很对哦。首先它的节奏肯定是会有一点慢的，因为你要知道主角就是一个人和一只狗，但这个狗狗很会演戏，我想大家在 trailer 当中都看到了。然后整部电影呢虽然故事的设定是在阿拉斯加，但好像听说是在新西兰拍摄的，那这个非常大气的自然风光哦，我觉得在电影院的大屏幕看一定也是相当过瘾的。总之呢，大家要去看这部电影之前呢，先要就是给自己做一些心理的建设，内心要稍微强大一点，肯定是值得一看的。说到这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汪苏泷的一首《路过晴朗》。

0: 你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肥，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投票就如同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也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才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日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讯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影音风暴。我们刚刚在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跟大家介绍了上周第5名到第3名的电影呢，全部都是第一个星期上映的新片。那么刚刚说到的 Brad Pitt 主演的这一部《野兽之心》，网络上呢真的是评价非常的两极化。首先我觉得就是自己有狗狗的人到底要不要去看这部电影，那么因为主创呢已经是跟大家介绍了说这部电影的最后狗狗是不会死的，这点你可以放心。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狗主人看完电影是哭到眼睛都

红了。说真的，我自己哦，到目前为止都不是很敢看忠犬八公。我应该是以前看过的，但是最近这几年有的时候就是一看到一些老电影总想要翻出来再看一看的时候，我就是不敢点那一部。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够好，就是因为我怕自己会哭死。然后我们再补充来说一说电影当中的这只狗狗 Odin， 它主要是由一名名字叫做 Uber 的工作犬来出演的。听说呢，这只狗狗呢以前是做过搜救犬，它也是坐过直升飞机，也经历过一些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来主演这部电影呢对它来讲并不是很难的事。但是当然啦，拍电影是很辛苦的嘛，所以不能让它一只狗从头到底那么辛苦啊。所以剧组呢还用了它的三个儿子分别完成了一些远镜头，比如高空的镜头啦、游泳的镜头，还有奔跑的镜头等等。那 Brad Pitt 呢，当然是在开拍之前已经花了不少时间来陪伴这只狗狗，听说还用煮鸡肉给它吃来培养信任。所以呢，在荧幕上面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份亲近，肯定是在开机之前呢已经是培养了很久的。我还是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电影院自己认真的看一下。好啦，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说上周前二名的电影分别是哪两部吧。第二名的电影呢，总算可以说是一个老朋友了，这就是上映有两周的这一部 Resident Evil，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票房成绩是230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已经是刚好突破了1亿大关，是有1亿0320万。我们在上个星期是有介绍过这部电影的，它跟之前那个系列呢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大家是不会看到非常帅很酷的这个爱丽丝的。那这一次的这个主演呢，他就是扮演一个很普通的医疗快递员，叫做 Brian。 就是因为呢他并不是什么英雄般的人物，所以呢整部电影呢拍的也是前半段很像这个荒野求生，后半段呢就是有一种血腥场面非常密集的感觉，而且呢有多个场景呢都是被打造成像是游戏里的第一人称的一个视觉。听说很多的观众呢对于这一个新男主非常接地气的形象呢也是觉得更容易带入的，而且他好像有一些部分演的也是比较好笑吧，所以你在去看电影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在某一些时候呢听到就是身边的观众呢忍不住笑出来。总之呢，这一次的这个改编呢也可以说是这个系列相当受欢迎的一次了。好啦，马上我们就要来说说上周的冠军电影了，真的是吓了我一跳。我想说是我看错了吗，还是我又漏掉了什么不知道的事。原来呢人家真的是重新上映的 Avengers Endgame Encore， Disney 的出品，在上映第一周票房成绩是2610万的美金，坐在了这个冠军的宝座。这个鼎鼎大名的复仇者联盟第四集重映都能够登上冠军宝座，可见粉丝群是多么给力。这部电影呢其实已经是六年前的老片了，这个重映版在北美洲的票房是2600万，在全球呢是得到了8600万的美金。而且呢虽然是把六年前的电影重新拿出来再上映，它也不是完全的炒冷饭。这次上映的电影当中呢是有5分钟全新的镜头，听说呢也是藏了复联五独家的前瞻彩蛋，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妥妥的年度预热大动作呢。漫威这一波营销呢真的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就是靠着彩蛋啦还有情怀精准地拿捏了自己的这群粉丝们。那加上了这一次重映的成绩，我们的复联第四集的全球累计票房呢已经是到了28.8亿美金，还差3000多万就能够追平阿凡达29亿的影史记录。那我想很多的粉丝朋友也都记得啊，这一集的故事呢说的就是灭霸让宇宙当中的一半生命已经消失了一段日子之后，复仇者们当然都是沉浸在一个巨大的失落和悲痛当中。美国队长这个时候呢就来召集剩下的复仇者们，包括获救的托尼，还有星云，还有一个呢就是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子消失的鹰眼。那当他们想到了一个可能改变一切的办法，一场最后的任务就此展开。那刚刚有说到这个特别的加映版重映版呢是带来了备受期待的 Avengers Doomsday 的独家预告的片段，而如果你是在 IMAX 看哦，或者是去看 Infinity Vision 认证影厅的话呢，还能够看到额外的电影抢先片段。总而言之呢，反正复仇者联盟也是不用多做

我是剪影，刚刚听到的这首《全世界的雨》，唱歌是 Ella、 陈嘉桦和周深。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真的是由衷的感叹，他们两个人的歌声放在一起听，这个相似度竟然是这么的高。那继续在我们的节目里呢，下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告五人的新歌，叫做《我在这里等你》。

0: 们错过。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

0: 想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在上个周末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些和电影圈相关的这个娱乐消息哦。说到好莱坞的喜剧演员呢，应该很多的这个华人的观众也都相当熟悉他了，就是 Jim Carrey。 哇，不知不觉他今年都已经有64岁了。而最近呢，根据好莱坞的媒体的报道，他和他32岁的女朋友命已经是正式结婚了。那么这当然是他的第三段婚姻。两个人呢，曾经是在2022年被拍到在一起，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参加凯撒奖呢，也是首次公开的携手亮相。据说他们两位呢，在洛杉矶是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私人婚礼。这位女朋友命看起来是一个亚裔哦，不过我没有仔细去查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其实之前呢，总是有一些传言啊，就在说最近的 Jim Carrey 看起来怪怪的啦，状态有点问题等等等等。那希望能够有一段比较稳定的婚姻，也能够让他的状态好一点吧。而第二则的娱乐消息呢，是关于好莱坞即将要开拍的一部新电影。这是由我们今年火得不得了，而且它的票房成绩已经是成为了全球最高的 Tom Holland 主演的。他即将要出演一部呢，是说20年代著名的美国舞蹈家也是演员的传记大片。那最近呢，就传出了有两位当红的女艺人呢，都会加入这一部电影。首先呢，就是有着芭蕾舞底子的 Margaret Qualley， 她会扮演这位男主角，就是 Fred 的亲姐姐 Adele， 同样也是一名舞蹈家，就是在这个电影里啊。那另外一位呢，就是 Sabrina Carpenter， 她会在电影当中呢，扮演这个男主的著名的荧幕舞伴 Ginger Rogers。据说他们两个人呢，在荧幕前虽然是绝佳拍档，但是私下呢还真是互相看不顺眼的，所以这一段微妙的关系应该也会成为电影的一大看点。虽然这个电影还没有开拍，但是我一想到 Sabrina Carpenter 那个脸，再想到就是看不顺眼这四个字，我就觉得有很高的契合度。我相信他一定会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的活灵活现。当然说到 Sabrina Carpenter 本人呢，也是听说他即将会有新的专辑，而且应该马上要官宣他明年的演唱会了，让人有点期待的，真的挺希望他会到我们加拿大来。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他唱的这首 Man Child。
3: Oh boy

歌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刚才这首歌歌名就叫做 Man Child。 刚刚也说到了他会加入一部 Tom Holland 主演的这个电影，还蛮期待看到他们两个人会不会擦出火花的。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这请你要写清楚是要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歌的，当然还有你自己的名字啦，你要点什么歌。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来自卡加利的一位听众 Winnie 的点播。但是呢，先打个招呼，真的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因为卡加利的听众朋友听到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一个礼拜之后，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是跟你们有一点时差的，真的很不好意思哦。那 Winnie 要听的这首歌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他说要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所有 FM96.1 和 FM94.7 的听众朋友们。非常谢谢你的点歌。

首《我好想你》来自苏打绿，唱歌的是吴青峰。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我们一位卡加利的听众 Winnie 的点播，也非常谢谢你很贴心的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 FM94.7 还有 FM96.1 的听众。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小溪的点播，他今天呢点了一首相当经典的老歌，范晓萱的作品，叫做《眼泪》，他说就送给所有喜欢听老歌的听众一起分享。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当然还是要祝大家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1: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
0: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3: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